0: 请要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和主持人，你们好。那么高雄机场目前的天气是晴朗的，能见度可以来到10公里以上，气温是29度。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各机场方面天气也都是晴朗的，金门机场29度，凤凰机场29度，清美机场27度，花莲机场是29度。有关于国际线航点方面，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点，香港目前晴朗，天气温是30度，越南的河内是晴朗的，气温是28度，日本的东京多云，气温19度，大阪是晴朗，气温19度，澳门的话是晴朗，气温是28度。有关于航班动态方面，目前上午的国际线航班，台湾虎航 IT762 由高雄出发至石垣的航班，因为航机异常检修的关系，预计会延误大约50分钟。那国内线航班目前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及接机的民众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速路在北上的 352.3 公里，就在男子过了之后要靠近冈山交流道，刚刚又有事故的通报，在内侧车道现在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国一北上 352.3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内侧现在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那在八点钟过后，高雄市区交通的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美君。
1: 好的，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呢，有三部小客车发生事故，事故点是在北上 352.3 公里。同时呢，目前北上哦，在男子要前往冈山交流道开始出现了车多的状况，原本北上冈山来到高科就有车多的情形哦，所以请您经过一整段路哦，从男子来到高科往北沿线要特别注意一下。那稍早的事故还在处理的呢，是在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368.1 公里靠近中正交流道内线车道五部车的事故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哦。除了中山高北上从五甲交流道经过五甲系统前往中正沿线车多之外，目前台88线往西从大寮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车子都是非常多的。那同时下方道路像是在凤山的过皮凤顶路口，台88线凤山交流道西向入口沿线，还有凤山的五甲系统要往国一，也就是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及周边，现在也都是车多，所以请大家什么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 364.2 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的事故虽然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国道一号南下从南子要前往九如沿线都是车多的，而国道十号呢东西双向利用顶金系统要转国一南下出口也出现了车多拥塞的状况。那东向呢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转国一南下出口非常的不好走，所以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东衔接国十现在也都是车多速缓。那国十往西更是从仁武交流道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要转国一南下出口哦，车子非常的多。那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南子区的新南路以及凤南路要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那国十下方哦，像是大中路跟民族路交叉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也都是车多，所以大中路呢在过了自由路之后一路来到民族路往东沿线也都不好走。左营的大中路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东向要进入国十匝道现在也是车多的，所以博爱路以及文字路往北要转大中路现在看起来车行速度也都会比较缓慢哦，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基于在八点钟之后呢，高雄各地车流量大地方像中山高速公路南下路竹来到高科出口，南北双向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南下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北上刚提到冈山交流道来到高科出口，

0: 现在还是一样，车子非常的多。那在国道十号燕巢交流道要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也是车多的，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现在有排队的状况。那在左营区呢，目前从爱路41号啊，从爱路41号呢，这边有交通事故传出，请经过的车辆小心。那其余市区道路车辆比较大的地方，像是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周边，林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包括建国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林雅区的中正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以及中正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也都不好走。左营的大中路在榕总这一带东西双向，包括顶金系统的北上入口啊，现在也都有车多的情形哦。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翠华路呢从明潭路口往北衔接左南路来到后昌路口，现在也是车多。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南下路段也都是车多。最后呢是施工提醒预计到10月2号礼拜五为止，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8点，冈山区的大仁北路从175巷口到大德路口会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提供给你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好，今天感觉好像路况比较多一点，比较忙碌一点哦。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在道路上行车一定要多留心，注意彼此行车的安全。我们刚刚提醒，在北上的352.3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段呢，因为三部车辆的追撞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在北上的南子冈山路段车线速度是相当缓慢的。那另外一个北上路段车多的地方呢，就在五甲路段一直到这个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路段，说到北上368.1公里靠近中正交流道路段内侧五部车辆追撞事故的影响哦，因为目前呢还在处理脱掉当中，所以后方也都在塞，包含了在台88西向的大寮到五甲系统接中山高北上到这个中正交流道事故点，车线速度都还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多耐心，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北上有一个掉落物在326公里靠近台南的仁德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大的轮胎皮掉落，北上326公里在仁德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掉落大的轮胎皮。高速路在南下南子到高雄九如交流道路段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目前车流量也都还是偏多的。凤山的过皮凤顶路在台88凤山交流道西向入口也是车多，车行速度慢。

0: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1: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2: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6，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国道12西向5公里，在仁武交了刀过后呢，刚刚有一起小客车跟砂石车追撞的事故，还占用两个车道。不过很快呢，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现在呢已经恢复正常车道的一个行车，车行的速度又比较慢哦，车子很多，因为受到先前在南下呢，这个在中顶金道中内交了刀这个路段呢，先前有两个事故嘛，事故已经都排除了，不过受到先前事故在塞车的一个关系哦，那现在呢，国道12西向在仁武到顶金街中山高南下路段车行速度也都还是比较缓慢的，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安全。高速路上呢，两个事故点呢都在北上的车道，北上的368.1公里靠近高雄中正交流道路段内侧5部车辆的追撞事故持续在处理当中，另外一个事故点在北上352.3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3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也持续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目前在北上的南子到冈山路段车多，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路段一样是车多拥挤的。国道3号南下311.5公里白河路段中间车道有动物不动。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各地都是晴朗炎热的一个天气，只有在午后的山区容易出现零星的降雨。那今天在西半部的地区呢，温度大概高温可以到达32度、36度左右，特别在我们西半部内陆的局部地区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白天紫外线偏强，比较容易到达这个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所以在户外活动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比较热的一个状况。那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比较热一些，在户外活动工作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过度的曝晒。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6度到34度。明天开始呢，会有两波的东北季风接力影响哦。不过在南部地区的影响看起来好像没有很明显哦。在北部跟东半部呢，比较容易出现有短暂的下雨，然后高温会稍微下降的一个状况。台风动态，今年25号的台风舒利基持续在日本南方的海面朝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已经逐渐在减弱了。那目前观察，在关岛的东方海面有热带系统在酝酿当中，预计要在周末之后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发展。

在北上的 352.3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段两部车辆追撞的事故，冈国道对回报进来说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大概有两公里远哦，也就是说在北上呢南子到冈山交流道这段路受到先前这个事故的影响，车线速度还是偏慢，事故在刚刚已经排除了。北上 368.1 公里高雄中正交流道路段五部车辆追撞的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依旧是占用内侧的车道，后方呢持续回堵到了五甲系统交流道。台南市的东区在林森路一段跟崇德路在三角公园的附近有事故，北区的林森路三段157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 311.5 公里在白河路段中间车道有动物不动哦，也请小心避开。

啊哈，所以演唱的 Take on me。冈山的大人北路，从大人北路175巷到大德一路，目前在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车道全部都被占用到。

所以必须要改道行驶。这施工作业呢，在8点钟已经进场施作了，要进行到晚上的8点钟。所以在冈山地区行车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要避开一下这一段的大仁北路。大仁北路从大仁路175巷到大德一路这一段路，全线道路呢目前封闭，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要先避开改道行驶。南子区的新南路在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道路，还有南洋路要转凤南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目前呢都是车多，车行的速度相当的缓慢。北上的这个冈山交流道前，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北上从南子到冈山依旧是车多，还有在南子区新南路启南路在南子交流道北上入口，现在一样哦，也都是车多拥挤的。台南市的麻豆区在右安路一段跟朝天二街有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台南市东区的03路一段跟崇德路口，就在三角公园的附近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北上的国道1号326公里靠近台南的仁德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到高雄中正交流道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哦，沿路也都还是车多拥挤的。北上368.1公里，高雄中正交流道路段5部车辆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拖吊当中。

艾薇所演唱的请你停一停。高速目前在北上的路段，在这个中山四路的入口上来之后呢，一直到中正交流道沿路都是车多拥挤的。先前我们说呢，从五甲系统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这个事故点再塞，那驾驶朋友回报进来说呢，其实不止哦，在这个中山四路的末端上来之后，沿路车行速度就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务必要多小心。北上 368.1 公里在中正交流道路段内侧五部车辆的事故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所以呢，一直到末端沿路都是车多拥挤的。准备收听8: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全球债市抛售潮加剧，美国最长天期公债殖利率连续第六个交易日走高，并再度跨越重要关卡。彭博报道，30年期美债殖利率今天升破 5.59%， 触及2002年网络泡沫破裂以来的最高水准。报道指出，近期殖利率进一步攀升，主因是能源价格高涨，导致通膨压力加剧，加上企业大量发债，使得市场承压。中央大学财经中心发布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去年4月以来新高，六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又以投资股票时机的指标上升最多，不过美债殖利率也推升股市修正压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国立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115年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比上个月上升 3.76 点，来到 68.77 点，是近一年半的新高。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分项指标为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不过还没回到历史信心高点。台经中心执行长吴达仁说，
3: 股票的指数是涨了很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信心一直还是相对比较低迷。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还是有信心，只是认为现在指数它的位置偏高了，会被套牢在高点，居高思维。
2: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姚瑞分析股市的潜在隐忧，包含中东冲突造成油价居高不下， AI 降温可能，以及美债殖利率飙升带来的金融警讯。
4: 不管是1996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啊，2000年的科技泡沫，还有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再往前推的大概一年左右的，都曾经有债券殖利率飙升的一个状况啦。那虽然不见得这一次一定会引发金融风暴，不过呢，市场也开始变得比较谨慎。
2: 台经中心另外指出，九月房地产信心指标大涨 8.81 点，有可能是央行房产政策松绑带来成效。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苗栗一名邱姓男子去年在超商前随机砍杀两名女童及一名男子，法院依三个杀人未遂罪判刑29年，案件上诉到台中高分院，二审撤销原判决，所犯的三个杀人未遂罪都改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判决书指出，邱姓男子在试用毒品之后，将总长约30公分的菜刀以黑色胶带捆绑在左手，先砍伤刺伤两名女童。林姓男子见义勇为，胸口也因此受创，所幸三人及时送医，才幸免于难。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刘长一表示，邱姓男子为了排解低落情绪，持刀在公共场所对不特定人进行无差别杀害行为。
6: 本院综合考量刑法的目的等相关刑事政策后，认有必须借由对被告长期监禁之手段，才足以体现其行为罪责，并预防其将来再犯重大犯罪及对社会之危险性，故本院合议庭认为原审判决的刑度过轻，乃予以撤销，并就其所犯三件杀人未遂罪均改判无期徒刑。
5: 高分院指出，邱姓男子在104年间持剪刀在超商内对不特定客人伤害，以及对到场处理员警杀人未遂，服刑完毕之后不到7个月又再度犯案，渐却自觉反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流感疫情创五年新高，南部有一名两岁男童没有施打疫苗遭家人感染，高烧不退，服用抗病毒药物仍因重症而不治。疾管署提醒，明天起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即将开打，呼吁民众不要等到引发重症才用药，打疫苗不仅能够顾健康，还能够赚取健康币。记者尤若纯报道。
1: 疾管署研判流感高峰已到，受到连假休诊的影响，上周 13.8 万人次就诊，预估疫情会在高点上下波动，十月中反转，就诊人次约落在13到16万人。而这名男童不幸就是在这一波罹患 A 流，虽然吃了口服抗病毒药，但仍因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炎抢救两周不治，医调发现原来家里有三个人都染了流感。疾管署防疫室林永清指出，流感如果病程恶化快，侵犯到脑部，服用抗病毒药物也可能来不及，呼吁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2: 那这个礼拜我们会开始这个新冠跟流感的这个疫苗的开打，我们也特别在此呼吁高危险群就是这个一定要尽早把握时间接种疫苗才可以避免就算是感染了之后也可以降低这个重症跟死亡的风险。
1: 10月1号11类人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只要打满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就可以获得1950币的健康币。疾管署呼吁民众一起顾健康赚宝币，12月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目前在高雄市区交通大队通报有几个事故点在处理当中，包含了在左营的民族一路，就在马玉山观光工厂的前面有事故，左营区的新庄一路9-15号靠近翠华路口，小港的后厝路跟高平15路口目前也都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凤平二路要右转往松寮路桥的方向呢，家里朋友说呢，有一个老伯伯呢就走上去，然后呢越走越往内侧车道移动哦，所以大家都在闪躲他，不晓得老伯伯他的动态怎么样，所以我们提醒您务必小心。目前在凤平二路呢要右转往松寮路桥的方向，有一个老伯伯呢走上了这个松寮路桥，而且呢越往内侧车道偏过去，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注意安全。台北八三西向的大寮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高速路北上呢从末端一直到中正交流道路段呢也是车多拥挤，出现了排队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是有原因的，这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北上 368.1 公里，在中正交流道路段的内侧一早发生5部车辆追撞的事故，目前持续在处理拖吊当中，造成了现在后方的真的相当的塞哦，已经塞到了高速公路的末端了，包含台北八西向的大寮到五甲系统接中山高北上的夜市车多拥挤的。

0: 徐福凯 IC Ball 所演唱这首歌曲《爱丽甘武邦》。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也一同来关心，我们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柯嘉平来提醒。嘉平早。
1: 班班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个事故的地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 368.1 公里，在接近中正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哦，稍早的交通事故现在还在处理中。那占用是国一北上 368.1 公里的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那只剩下最外侧一个车道可以走。那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一路回堵到了五甲这个路段哦，那大约有四公里回堵的车流在累积中，车行速度啊现在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如果是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当心。那另外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中正的沿线，还有国十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南下的路段同样都呈现车多行行，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的耐心，循序渐进。

另外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三号北上的蓝潭隧道中间还有外侧车道，现在是有隧道维护的作业在进行。那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里，

0: 朝至仁武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那紧接着国道十号会在10月2号这个礼拜五，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仁武至燕巢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北上从高雄的末端一直到中正交流道这一段路受到事故的影响哦，依旧在塞，相当的难走。368.1公里在北上靠近中正交流道路段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仍然在处理拖吊当中。那因为在拖吊的关系哦，所以呢现在中间车道又被占用到，它是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在进行事故车辆的处理拖吊，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要利用外侧车道来通过。
2: 每次等着要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3: 哎呦，与其空担心啊，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2: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呢。
3: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他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2: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3: 就是说啊，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厕所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4: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8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国道十号在西向的3.8公里，就在仁武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顶新系统的方向。现在外侧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利用国道十号西向呢，如果要接顶新系统交流道，务必要留心哦。就在仁武过后，已经快要靠近顶新系统了，指标3.8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通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大寮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正顺畅。接着是施工路段的提醒，台九线412.4大鸟路段与420.3公里上午路段以及425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32.9到427.5公里高架桥路段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占用北上外侧车道移动施工。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施工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襄阳路段每周2、3、4为常态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申公务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二十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抬升灾后复建工程。
3: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

0: 全及顺畅。这个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临时变道改道通行措施。临时变道通行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起到下午5点，5点后到隔天早上8点，车辆则回归台20线主线通行。后续将依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1: 再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警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国道10号在西向的 3.8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移到路肩在处理当中哦。那驾驶朋友利用国道10号往西要往顶尖系统方向的驾驶朋友呢，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3.8 公里的地方在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有一起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呢先移到路肩在处理，所以呢外侧车道有空出来务必要小心，因为这个地方路肩看起来位置也是比较窄的地方哦，要多加的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 368.1 公里高雄中正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仍然在处理脱掉当中，这个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中两线车道在处理，所以呢只剩下外侧车道能够通过，后方呢已经回堵到高速公路的末端了。东向台88有一个掉落物在东向 4.3 公里，就在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角铁掉落。国道十号在西向的仁武道顶级系统接中山高南下路段沿线都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国道上的道路施工点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蓝潭隧道占用了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施工作业，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呢占用外侧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刚驾驶朋友说在台88的过皮路在凤山交流道的这个旁边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哦，经过也务必要小心注意安全。那我们所播报的路况如果经过的话呢发现有一些跟动不太一样，或者有比较详细的路况要补充，都欢迎来告诉我们。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今天晚上有一个夜间施工作业，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的凌晨2点，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主线车道会封闭施工，车辆都必须要改道行驶。所以在今天晚上的8点过后到明天凌晨2点，为利用国道十号往高雄方向从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这段路行车的驾驶朋友，都要提早做好改道的准备。台88往西往高雄的方向，从大寮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南下的247到250公里，就在斗南地磅过了之后，内侧车道又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另外在台南市北区北门派出所的前面，就在北门路2段3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 368.1 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内线跟中线的五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五甲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油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 153.3 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三个三角锥掉落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另外在往西的 3.8 公里顶金系统前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路肩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12.6 公里过五股二有事故发生，后方回堵 1.9 公里。台15线南下 69.4 公里，在凤鼻尾隧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88线往东 4.3 公里过凤山的内线有角铁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啊，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2: 啊，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呐？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耶。
1: 有那么严重吗？
3: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1: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恍神超速行驶。
2: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1号 341.1 到 344.5 公里处办理国道1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 3.65 公尺缩减为 3.5 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3: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

0: 与提供。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1: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2: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0: 10月3号、4号，幻高山 Awake 幻醒醒村，走进历经4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1: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2: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0: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1: 三军四村三州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2: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9点06分，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68.1公里，在中正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已经完全都排除了，恢复正常车道的行车，但是因为先前的已经堵到末端了，现在车行的一个顺畅度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恢复，所以目前在北上的高速公路从末端到高雄中正交流道路段，沿路依旧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特别呢像在这个五甲系统到三多交流道这段路，车行速度还是非常非常的慢哦，务必要再多点耐心，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的车流现在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台北在西向的大寮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路段持续也都还是车多拥挤的，请驾驶朋友呢务必要再多一点耐心。掉落物的部分，在台北东向的4.3公里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掉落角铁。南下的国道3号392.8公里，在屏东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在路间有纸箱掉落。掉落物还有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347.8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铁制的家具，那就蛮大件的，掉落在中间跟外侧的车道，所以大家在闪躲这些掉落物，特别是比较大型的掉落物的时候呢，你可能要整个切换一个车道才能够完全避开，相当的危险。我们特别提醒哦，在国三南下的347.8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一个铁制的家具就掉落在中间跟外侧车道，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在闪躲这些掉落物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的留意，要注意彼此的安全。台南市东区东门路2段跟玉峰街口有交通的事故。

国道十号在西向路段的事故呢，仍然在处理当中。在国道十号西向的 3.8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呢占用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家里朋友呢，利用国道十号在西向的这个仁武到顶尖路段，也务必小心，车险速度也有比较慢的状况。

刘鸿麟元气早餐。高雄路目前在北上的五甲交流道过后到三多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还是相当的慢，南下在南子交流道过后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路段依旧车多，还有在大中高架道路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结果到十号到顶新系统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呢也是偏慢不好走的，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的耐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先前所提醒在北上326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掉落大的轮胎皮，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台南市的东区在东门路二段跟裕丰街口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47.8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铁质的加剧掉落。

0: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2: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0: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佳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西向 3.8 公里靠近顶尖线头交流道，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利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哦，在这个人武过后要往燕巢系统的方向啊、不是往燕巢系统，往顶尖系统的方向，务必要多加留意哦，在西向 3.8 公里的地方外侧路肩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呢仍然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再来通过。高山区的大仁北路从大仁路175巷到大德一路，目前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道路是封闭没有办法走的，家里朋友也务必要提早来避开这个施工作业呢，目前在施作要到晚上的8点钟。

陈轩真相大白，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在东向的左营端上来之后，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子很多，在排队。然后呢，西向从仁武到左营路段呢，一样也是车多拥挤在排队的。特别往西的方向要注意一下，3.8公里的地方，在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有这个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还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

田馥甄所演唱的要去什么地方。高速路在南下男子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路段，沿路车多车险速度缓慢。北上在五甲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到三多交流道沿线一样是车多拥挤的。国道十号在仁武交流道过后呢，到左营的路段，现在西向路段一样是车多车险速度都是偏慢。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底金系统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相当的缓慢。

这首歌曲《半糖去冰》，国道12号西向的路段，在3.8 公里的地方，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外侧路肩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请留意哦。准备收听9:30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双十国庆将至，国庆大会各参演单位正紧锣密鼓排练，国军今天清晨展开空中伴兵力预演，国旗慢速快速巡弋机队及雷虎小组上午7点到7点40分飞越总统府上空，场面壮观。在今天清晨的伴兵力预演后，空中机队预计10月2号跟5号清晨同一时间进行全兵力预演。由于过往国庆空中兵力通过台北市区时引起不少民众的担忧，国防部也提醒，当听到飞机发动机隆隆声时不用紧张，请民众一起抬头挥手为国军官兵们喝彩。劳工婚假新制明年起上路，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劳动部表示，新增的6天薪资政府将全额给付，雇主明天开始就可以提出申请。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修正劳工请假规则，10月1号起，劳工婚假从8天增加到14天。婚假期间，雇主仍应照给工资。其中新增的第9天到第14天，共6天工资，将由雇主先行支付，再向劳保局申请全额补助。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奇雅表示，为鼓励企业支持劳工，劳动部已经订定友善育儿、职场、婚孕、产假薪资补助要点，10月1号同步生效。
3: 10月1号婚假的这个薪资上路以后，我们第9到第14天的薪资补贴，我们就会依照这个薪资补贴要点、补助要点呢，雇主在依法支付劳工工资以后，可以向我们劳保局申请工资补贴。
2: 黄卡进一步说明，补助依劳工实际工资计算，再婚同样适用，符合相关劳动法令适用范围的外籍劳工也没有排除。此外，今年受理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完成首次核发，但补助款仍需等明年度预算经立法院通过后才能发给。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妇人因为申请遗属年金跟事业给付未果，涉嫌在申请及陈情书内夹带现金行贿劳保局等相关承办人员，甚至还意图行贿司法院长。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贪污行贿罪嫌将妇人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4: 61岁的林姓妇人在女儿过世后，今年底以自己和前配偶名义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由于她增加儿子为申请人，劳保局认为不符合资格，没有通过。妇人随后开始数度在申请书或陈情信封内夹带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的现金，希望得到有力的审查。后来不足遗属年金，她自己申请事业给付被驳回之后，也多次在向劳保局、劳动部申请或陈情资料中夹带现金，承办人员发现转报政风单位。妇人因多次陈情没有结果，去年还转向司法院陈情，并且在信封内又夹带10000元现金，信封上写着请司法院长许宗力紧速协助办理，政风单位获报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认为妇人因申请相关年金或给付不顺利，以现金向不同的机关公务人员寻求贿赂，涉犯4个贪污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建请法院分润并罚，而行贿的7万元现金则宣告没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科会公布，科学园区今年上半年营收达3.54兆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电脑及周边产业受惠于 AI 应用，营收大幅成长80%，伺服器记忆体及相关设备出货动能丰沛。记者吴英妮报道。
5: 国科会统计，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学园区上半年营业额比去年成长近30%，来到3.54兆元。6大产业全面成长，成长幅度前3名依序为电脑及周边产业、精密机械产业及机体电路产业。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6: 我们的投资其实还一直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产业界客户的这个订单其实满到明年底，都现在就是供不应求。我们园区的开发还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我们沙仑生态科学园区的二阶环评。
5: 受惠于 AI 与

0: 半导体强劲需求，今年科学园区全年营业额推估达到 7.56 兆元，科学园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也有可能再提升。
1: 我们去年科学园区的产值已经超过我们全国 GDP 的 20% 了，我们今年预估会增到 25% 也说不定。全世界在利用 AI 这个事情才在起步当中，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点赶快把台湾的整个产业把它翻转过来。
0: 关于台积电评估在美国德州设厂的消息，吴政文强调台积电跟留台湾的原则不会改变，但若基于市场需求强化在美投资，政府会尊重并支持。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5: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4: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5: 哦，这样厉害哦！
4: 当然啦，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5: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4: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6: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7: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8: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9: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就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7: 哇，沿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8: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9: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7: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8: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9: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7: 秋天限定双主场还有高雄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8: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9: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7: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8: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9: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10: 高速目前在南下的 358.6 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的路段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这个事故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的 358.6 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的路段有2部车辆的事故，一部大货车一部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呢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务必要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那说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在南子交流道开始一直要往顶金的方向，车前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高速路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多，南下在南子交流道过后呢，我们刚刚说在到顶级系统，其实呢再往南哦，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啦、三多交流道路段沿线也都是车多，车前速度相当的缓慢。 国道12号在东向的左营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车多，西向从仁武要往左营的

方向也是车多拥挤的。国道12号在西向 3.8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前外侧路肩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也还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道路的部分在国道3号南下的 347.8 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那么它是一个家具哦，所以比较大型，也务必小心。台北8的掉落物在东向 4.3 公里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大寮的方向内侧车道掉落的角铁。

猴子巴西所演唱 Gift。 利用台巴巴要往高雄方向的朋友，还是要留心目前从大寮到五甲新竹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车险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南下在南子路段 358.6 公里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呢，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呢又被占用到，目前在处理脱掉当中。所以目前在这个南下的南子往顶金再往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路段，沿路也都还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务必要多加的小心。在车多拥挤路段行车呢，一定要多加的耐心注意车前的状况哦。那不要频繁的变换车道，那遇到我们刚提醒像有事故的地方一定要切换车道，也请驾驶朋友要互相礼让。南下的这个南子路段事故点在 358.6 公里的地方，那目前占用的内侧跟中间车道在脱掉当中。

国道三号施工的地方，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占用外侧车道，有排水的工程。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蓝潭隧道占用了中间跟外侧车道，有维护的。

新传合唱团所演唱这首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高速公路在南下的 358.6 公里南子交流道这个路段呢，目前内中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占用的内侧跟中间车道，这是一部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在南下南子交流道这段路车子真的相当的多，不好走。那么在下方平面道路，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一样沿路也都是车流量相当大的一个状况。国道十号在西向的路段，靠近顶级线口交流道路段 3.8 公里的地方，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也请您务必小心。目前车多的部分哦，在台八八西向的大寮到五甲系统界中山高北上的路段，还有呢，在台八八的凤山到大寮交流道这段路呢，现在沿线也都是车多拥挤的。

齐建约所演唱的《比心小幸福》，南下的国道一号358.6公里，在南子路段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处理脱掉离开了，这个事故完全都排除了。但是在南下南子交流道开始呢，一直往南走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路段，持续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国道十号在西向的3.8公里，就在顶新系统交流道前，在外侧路间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那这段路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多的，利用国道十号在西向的仁武道顶新系统交流道的这段路行车，也务必要再多点耐心，注意行车安全。南子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现在沿线的车流量也都还是相当的大，不好走。当真的地平线，今天早上真的感觉蛮忙碌的，路况比较多一些些，还是提醒驾驶朋友在道路上行车

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行车的安全。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移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杨梅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66到65公里之间，过龙潭到大溪前，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在中线和路间。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四号往西潭子到丰市，国道十号往东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 3.8 公里顶金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正路间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1线双向121公里通宵一路段有耗制故障的情形，台68线往东18公里在竹东一交流道前全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台74线往东 22.5 到24.4 公里之间松竹前到太原交流道的中线有大保利龙箱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3: 怎么啦？
2: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2: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3: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2: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3: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4: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希望这个轻松音乐带给你轻松的心情哈，因为现在有些地方路况一点都不轻松。之前呢，国道十号的西向 3.8 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车祸刚刚接到排除消息，但是后方有回堵车流还在消化当中。目前在高雄支线西向的仁武道顶金系统转到国一南下，车辆非常大，出现走走停停。再加上呢，国道一号的南下 358.6 公里南子路段车祸也是刚刚排除完毕，后方回堵车流也是排得蛮长的哈，所以朋友们经过车道拥挤路段多点耐心。台八八线方面也是有些地方不好走，像是西向的大寮到五甲系统转到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出现塞车，在凤山到大寮出口沿线也都是呈现车多拥挤，速度非常缓慢，目前在行经车多的路段多点耐心啊，一定要小心注意车前的状况。还有在台八八线的东向车道 4.3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内侧脚体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行经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凤南路要往高速公路方向也是受到刚刚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路段的车祸影响，所以现在南子交流道的南下的入口匝道目前也是呈现车都不好走。补充一下国道三号的路段，国道三号呢南下的 392.8 公里靠近屏东九如交流道的路肩有纸箱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

今天天气还是非常炎热，尤其是大部分天气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炎热高温情况之下，大家如果说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工作，也要特别注意下多多喝水。午后山区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也要特别留心，如果有山区的一些行程或者是工作的话，注意下在山区的道路可能会受到下雨的影响，会比较就不好走。而中午的高温都是上看32度到36度不等，所以在高温炎热的情况之下，大家要多多的注意补充水分。一开始选播的歌曲，这是由罗志祥所唱的《小事变乐事》。

0: 好，轻快的歌曲啊，这小事变乐事，生活中一些小小事情如果变成快乐事情多好啊，希望每天都有很多小小快乐事情，像这个9月25号有一些人兑奖啊，中了200啊，中了500都很开心啊，生活中的小确幸。好，目前要经过国道10号的西向仁武道顶经系统，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沿线车都拥挤，虽然说在国道10号刚刚 3.8 公里的车祸已经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慢慢在疏解当中。之前呢，国道1号南下的男子路段也是寸步难行的平面道路的凤南路，准备上男子轿道也是蛮不好走。台八八线方面，西向的大寮往五甲系统沿线车多拥挤，还有在凤山到大寮出口都是车多。台八八线的东向 4.3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内侧还有脚铁掉落都已经通知处理了。好的，才刚刚过完了中秋教师节的4天连续假期，其实有很多朋友还蛮期待10月份的这个国庆的连续假期。今年的国庆日呢的连续假期是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有3天的时间。那有关于在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高雄公路段所属的辖区范围之内呢，有一些交通的疏导措施还有应该注意的事情，今天特别连线到南区养护工程分局高雄公路段的郭志宏副段长。 Hello， 你好，早安。
1: 是主持人及所有警网听众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高雄公务段副段长郭志宏。那在这里很高兴跟各位警广听众说明一下我们今年国庆连续假期的疏运作为。
0: 嗯哼，对，首先就请副段长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属于这个高雄公务段辖区范围的一些道路，还有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当中有哪些地方是比较容易塞车的，有没有地方是要施工的呢？都请副段长告诉大家。
1: 好的，那高雄公路段呢，我们养护的省道路段呢，大部分都是在高雄市的平地范围了哈。那包含台1、台15、台3、台17、台17甲、台22、台28、台29、台39等10条路线啊。那这一次国庆的连续假期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为期3天。那因为我们高雄的旅游人数的攀升哈，那我们公务段人员呢也是24小时待命啊，来为用路人服务。来应对这些突发的紧急状况。那目前我们辖区的施工路段呢，在旗山的台山线新旗尾桥有一个改建工程。那第一个施工阶段呢，我们是封闭北上侧，就是往旗山的方向。那南下侧就是往离港方向呢，是维持双向通行的。那为了降低施工期间对用路人的影响哈，我们这里也公告了，那建议用路人呢可以利用台28线旗山桥来行驶往返国道10号。那其他辖区哈，我们工程都会暂停施工，并且净空哈，把道路还给用路人来通行。那在台1线的捷运施工路段啊，也就是靠近鹿竹火车站到冈山火车站这个路段，还是会有那个车道缩减以及交通维持的疏导措施。那这里也请大家注意行驶。另外我们辖区在连续假期的义庸社的路段，在国道10号的终点接台3线以及这个台29线的佛陀纪念馆义大世界的这个路段以及台3线跟台

0: 八线交汇的旗山市区路段啊，那这些都是比较拥塞的路段，那建议用路人呢小心驾驶。那交通拥塞的时间呢，也请多利用相关的替代道路，或者是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啊，来减少这个旅途的拥塞。
1: 嗯哼，对，刚才副队长有特别强调了哈，他们所属的旗山地区的台三线新旗尾桥的改建工程呢，暂时会封闭北上的车道，所以到时候南下是单线双向通行。所以如果说当地车流比较大的话，建议你呢可以改走台28线的旗山桥行驶，然后接到国道10号。另外呢，台一线的捷运工程施工呢也要进行，它是靠近鹿竹火车站到冈山火车站这个路段。也会进行交围措施，还有车道缩减，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行经这个施工路段，由于车道缩减或者是有一些状况的时候，都要特别的提高警觉。那我们在假期外出时候，最需要就是知道路况，知道哪些地方呢塞车不好走，赶快改道行驶。有关这方面，副队长是不是有些建议？我们大概从哪一些的管道可以得知路况的讯息，然后避开拥挤的这个路况呢？
0: 哎，是的。那收听警广即时资讯呢，这个当然是我们的首选啊哈。那另外也可以在公路局的这个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的系统啊，来查询省道的即时路况影像以及道路的绩效资讯啊。那另外我们公路局也有开发一个幸福公路 APP 啊，也能够提供这个省道的即时路况、施工的最新消息以及交通资讯路况影像。好，那另外我们在公路上呢也有设置的 CMS， 也就是资讯可辨标志啊，那这个都可以获取相关的资讯。那请民众呢在这个连续假期期间呢，尽可能避开这个交通的尖峰时段啊，来及早规划这个旅游的替代路线。
1: 嗯，对，所以大家安排这个旅游行程，尤其是连续假期，很多地方容易塞车，能够事先掌握路况，都可以避开一些拥挤的这个车道哈。好的，那请教一下，因为像我们在连续假期当中，其实有些人是放假，可是我相信公务单位、公路局的同仁们都非常辛苦啊。如果说一般的民众在道路上发现路面不平整、有坑洞啦，或者是掉落物，或者是说有些紧急的状况的时候，不管是在平时或者是在临时假期，都可以通报什么样的单位呢？也请副段长告诉大家。
0: 是，那在平时及连续假期期间呢，我们公务段都会派员巡查路况啊。那当然会有一些突发状况，我们无法及时得知来做排除的动作。那如果用路人发现的时候呢，也可以利用我们在省道上面的公路里程牌上哈，都有我们公务段的服务专线。啊，那也可以利用公路局24小时的免付费电话0800-231-0350800-231-035啊，或者是拨打各县市政府的这个1999啊，这些都可以通报道路的状况。那我们公务端知道以后，也会及时的派员啊来排除这些道路的状况啊，来确保大家用路的行车安全。
1: 是，大家熟悉这个电话哈，0800-231-035，或者是我们警广路况中心专线0800-000-123哈，都可以多加的利用。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排除在道路上的掉落物啦，提供我们平常或者是假日当中一个比较顺畅、比较平安的路段。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不晓得副段长有没有要提醒大家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好，谢谢。那最后我们做个宣导哈。那个车辆上路的时候，请大家还是要加强检视这个车辆的油水以及胎压。那车辆上面有货物的话，也请绑扎牢固。那砂石车或是这个环保回收车辆这些呢，也请加盖帆布啊，因为这个车辆的掉落物都会造成后方车辆闪避不及造成这个行车的危险。那车辆行驶中呢，也请大家务必保持这个安全的距离啊。那最后也敬祝警广的大众朋友都能够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
1: 对，没错哈，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我们好好的规划旅游的行程，让每位朋友都能够愉快的完成自己的旅游的行程。今天非常谢谢公务段的郭志宏副段长接受我们电话访问，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好，拜拜。

午的10:20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才刚刚的结束4天连续假期，今天做连线，你会觉得说，哇，这个、下半年也是9月、10月都觉得好开心、好幸福啊！连续假期特别多，在十月份除了有国庆日的连续假期之外呢，另外25号，10月25号哈，还有这个光复节的连续假期哈，所以大家都好期盼呢，要事先规划自己的旅游行程。才不会遇到塞车，遇到了一些这个塞车，同时没有办法改道行驶，而让你的兴致有点这个受到影响。目前在台北八线的东向4.3公里的内侧有角铁掉落，已经通知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55公里南子交道附近的路肩有故障，抛锚车暂停，还好第一时间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刚刚呢，在高雄的左营区博爱二路跟新庄子路口，博爱二路新庄子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也请朋友通过路口时候特别注意喽。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易。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金广，用金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

每一次出门呢都要安全抵达哈，平安抵达其实不是很困难，就是我们遵守规定，千万不要抢快，尤其是遇到车都拥挤，更是不要插队行驶。刚刚呢，在台八八线的西向车道，大寮到五甲系统沿线要转到国道一号北上出口，都是塞车不好走的。另外，台八八线的凤山到大寮出口沿线，目前车辆非常大，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到五甲系统也都是有一波波拥挤车流。刚刚呢，在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到顶金系统。转到国一南下出口匝道也是蛮不好走的。国道三号方面，南下的 392.8 公里过了屏东九如交流道，路肩有指向掉落，国一北上的355公里南子路段路肩小客车故障都已经通报处理了。

刚听到歌曲《甜蜜点》哈，最近真的吃太多甜食了，因为有同事呢到国外旅游哇，满桌子，我们办公室满桌子都是甜点哈，都是小点心，加上呢中秋节连续假期当中，家里面呢有好多的凤梨酥啊，这个蛋黄酥啊，哈，这个芋头酥等等，都是属于甜食。最近吃太多甜食，有个后遗症，那就是呢这个嗓音啊，喉咙常常会卡痰，也就是那个喉咙很不舒服哈，常常就觉得黏腻黏腻的，所以呢最近要忌口，就是。就不要吃太多甜食，不然的话真的会影响到播音。好，目前在台八八线的东向 4.3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内侧本来有脚铁掉落，不过已经排除没有看到了，可以放心通行。不过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一定要把货物捆扎固定好，不要因为疏忽呢随便绑一绑，掉落在路上都会形成障碍，也会影响到别人的安全，说不定呢压到之后轮胎爆胎，或者是造成交通事故。好，所以拜托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你的货物呢一定要捆扎固定好，这个呢检查工作不能缺少，而且呢一定要把它绑紧绑牢绑好，我们再开车去送货。之前呢刚刚是左营区的博爱二路跟新庄子路口，博爱二路新庄子路口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也要留心了，有路况告诉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补充一下。在嘉义的水上乡中山路二段402号附近有起车祸在处理当中，稍后10点半关心新闻跟气象咯。

0: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新闻。消基会抽验市售的蒜、葱还有九层塔30件样品中，有10件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其中九层塔的不合格率高达80%，甚至验出今年起禁止贩售还有使用的农药桃丝松。食药署表示，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处理。请听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消基会针对蒜、葱及九层塔各10件进行410项农药残留等检测，结果蒜全数过关，葱有2件不合格，九层塔则有8件不合格。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表示，部分葱及九层塔单件验出多达13种农药，其中1件九层塔更验出桃丝松。这项农药从今年元旦起已禁止输出、贩售及使用。
2: 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就已经不得贩售和使用，但是呢，我们居然在这一次的一个检验中，居然发现了这个桃丝松。
1: 邓维中也呼吁，应该将九层塔、青葱等高风险调味蔬菜列为加强抽验品项，并从产地辅导农民掌握安全采收期，避免采收间隔过短，造成多重农药超标。
2: 县市政府和卫生局哈，那加强的去抽验，那验出来有这个不合格农药超标的，应该是要求它下架、回收、销毁。那如果说是商号在贩卖的，甚至应该要按照食安法的规定去予以罚款。
1: 食药署回应，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3类蔬菜都已列为指定加强监测项目，并已请农政机关辅导农民正确用药。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诈骗集团利用亲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高雄一名女子差点损失200万元，所幸行员跟警方合力劝阻，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话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新兵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到场了解，原来陈姓女子得知这个投资管道具有获利机会，于是跟家人分享。严姓女子听到表嫂推荐，心动不已，连忙到银行提领200万元。不过警方发现涉及全额交割股及高获利话术，投资方式又跟一般股票交易不同，可能暗藏诈骗陷阱，随即向两人说明投资风险及常见的诈骗手法。原警耐心劝说下，严姓女子也察觉有异，当场取消提款申请，成功守住积蓄。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高报酬以及专人代操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甚至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民众如遇到要求提领大笔现金交由他人代为投资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长照漫漫长路，许多家属不放心长辈，不敢对外求助。卫福部与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携手在全国191处布建家照共融据点，并启动安心交接计划，呼吁照顾者列出具体照顾交接清单，让替手无缝接手。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残的妈妈谁照顾啊？结果想说，还好嘞，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居服了啦。
5: 照顾失智母亲10多年的她，一次车祸加上姐姐有病在身，担忧妈妈谁来顾。好在申请居服员加入家照据点，找到照顾替手。根据统计，长照家庭中有24%的照顾者没有照顾替手，常因为孝道观念不敢交给别人顾，担心别人不了解长辈的生活习惯，觉得自己是家人就要负责到底。家总理事长陈伟平建议照顾者要转念，长照资源丰富，帮自己找神队友，善用安心交接计划列出具体照顾清单，让后援能够顺利接受。
6: 这么长无止境的照顾历程里面，你会发现你做了安心交接计划之后，你会发现全家动起来，我们就觉得我不是没有生病的权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我自己的医疗，甚至我要诉苦我就知道可以打电话0800-5例今后今后。
5: 安心交接计划可以从3个方向来盘点，列出长辈的生活习惯、医疗档案，盘点照顾需求以及亲属或长照服务如何参与，列出医疗、家人等联络方式。卫福部次长吕建德鼓励家庭照顾者勇于向外求助，全国有191处的家照据点，能够让照顾者得以喘息。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让我们

0: 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来帮我们说明。品祥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还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为主，只有在午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白天东半部跟基隆高温大概31-32度，西半部可达32-36度，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及西半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白天整体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27度。而今天白天来说，还是因为年度大潮的影响，在新北至彰化沿海还有澎湖的沿海低洼地区，可能还是要留意会有排水不易、局部积水的现象，前往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而第25号台风苏力基已经在上午8点变性为热带性低气压。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王品祥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冯慧敏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3: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2: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3: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无论你在何方都欢迎随时锁定金广频道，也欢迎大家提供路况。目前在国道10号的西向25公里离港交流道附近，大货车跟施工车辆竟然追撞了，所以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有时候施工车辆暂停的位置你没有注意到的话，容易危及到我们施工人员安全。现在呢，在国道10号的西向车道25公里离港路段，从这个交流道一上来地方就发生大货车跟施工用车辆发生追撞事故。还有稍早国道一号北上的354.6公里男子交道附近路间有小客车故障暂停，刚刚在高市左营区的博爱二路跟新庄子路口车祸还在持续处理当中，注意一下路口安全了。10点38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金广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0: 继续呢，在音讯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即时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平上线喽。嘉平你好。
1: 丁婉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事故的地点哦，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十号西向离港交流道的路口处哦，现在是有一台大货车追撞施工车的交通事故发生，那目前是占用部分的路口匝道，还在等待处理中。那如果是要利用国十西向离港路口接国道驾驶朋友，都请你务必要当心。那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北上的蓝潭隧道中间还有外侧车道，现在是有隧道维护的工程在进行。而在国三南下378.4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排。

0: 排水的工程。那最后国石西向燕巢出口前的减速车道上哦，现在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除了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这个路段，还有国石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的路段，目前呢、是车多的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十号会在9月30号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的早上2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那紧接着国道十号会在10月2号这个礼拜五，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西双向仁武到燕巢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非常谢谢嘉平了，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392.8公里哈，刚过了屏东九如交流道路径是有纸箱掉落通报处理，还有刚刚嘉平也提供了在国道十号西向的25公里里港交流道入口匝道地方发生大货车跟施工用车辆的追撞车祸，在进行处理当中，有稍微的占用部分车道，所以如果说现在你是要利用里港交流道西向入口匝道上国道十号，会受到了这起事故影响啊。大家在切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不要再次发生车祸了。目前呢，这起车祸远景还有拖吊车都已经陆续抵达，有占用里港交流道西向入口匝道部分的路段，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安排继续观看是吴贝亚所演唱的新世界。

再次提醒您，国道十号西向的25公里哈，靠近里口里港交流道的地方，入口匝道发生追撞车祸，还在处理当中。虽然说没有造成交通拥挤，但是如果你是从西向的里港入口匝道上来国道十号，速度会稍微慢一点点，因为你要避开事故车辆哈。当你在从这个入口匝道上来切换到主线道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而在稍早呢，国道十号西向14到13公里燕巢出口匝道的减速车道有工程进行，国道三号的南下378到379公里这是靠近中寮隧道外侧有排水工程进行当中，同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341到343公里过善化交道外侧也是有工程，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在今晚上的8点到明天的凌晨2点钟，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会封闭这个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主线道，也请大家规划改道行驶路线。也谢谢台南朋友告诉我们一个状况，目前在台南东区的路段呢，靠近大同路二段761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请朋友经过小心。高市的左营区文康路跟孟子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也要特别留意安全咯。这首是曾伟忠的歌声《Lonely》啦。

0: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真侪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赤日头、长途短途、天光也是半暝，拢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阵，若是感觉精神无好，就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可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安尼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阮就是快乐的，阮就是快乐的，快乐的家庭车。
2: 时间是在十一点五十二分啊，我是另外继续陪伴你哈。沈文成呢，已经年过七十了，阿姆哥呢精神百倍哈，还是这笑脸给赶快哈，这真是精神很好。他也特别提醒大家要这个养足精神再上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这很重要。有时候呢，车前状况就是因为疏忽之下，或者说呢这昏昏欲睡，眼睛睁不开了哈，所以没有看清楚前方的情形而发生追撞事故。刚刚呢，在国道十号的路段，就是西向的里港交流道，从这入口一上来就会看到车祸的这个状况，就是大货车跟施工用的车辆的追撞车祸还在进行拖吊，目前有稍微的占用部分车道。朋友们，如果说正好是从里港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上来，你的速度慢一点点，然后再汇入到主线道，这样子就可以避开这个事故车辆了。提醒大家，当你要经过国道十号西向的里港交流道入口匝道，特别注意一下，目前有起车祸在处理。也谢谢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安北路的55号附近有车祸，东区的大同路二段761号附近也有车祸，正在处理。目前高市的总营区荣总路93号，查看它的位置呢，比较靠近荣耀街口发生交通事故了。同时在总营区的文康路跟孟子路口，小客车跟机车事故也在持续处理当中，大家经过时候特别小心。我落红欢迎感恩共几下哈，这落红站下是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欣赏的歌曲，这是张涵雅所演唱的《今后一阵风》。

陆续有听众朋友回报说，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哈，37.4公里过了五甲交流道，五甲系统交流道附近内侧有布钩绳掉落，蛮危险的一个掉落，不要压到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71.4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内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一定要小心避开喽。除了有人回报说国道一号南下的37.4公里五甲系统路段内侧有布钩绳之外，另外也有朋友补充说，他是在南下的372公里靠近中正四路出口匝道，发现中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有可能是同一个布钩绳，但是公里数不太一样，但是有可能是两个布钩绳啊，分别掉落在371.4还有372公里，都请朋友提高警觉。另外一个掉落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4.8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木条掉落，我们从男子往冈山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中间车道掉了木条，地点在354.8公里左右，不管是不勾绳还是木条都已经通知处理，没有排除之前小心的避开。还是要持续提醒您，国道十号的路段由于受到车祸影响，所以呢，在你通过离港交流道入口匝道西向入口匝道放慢下速度，因为这边是有车祸的。在国道十号西向的25公里左右的路段，离港交流道入口匝道发生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从入口匝道上坡上来之后，接到主线道车速放慢，也注意一下在主线道行驶的这车辆适当的保持距离。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清叶，好多话想从耳机里告诉你，就和我边听着景广，出门走走，换个心情，让简单的幸福在生活里加速。但是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哦。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上，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1，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71.4 公里在五甲前内线车道有不勾绳，国道1号北上 356.4 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路间，继续往北 354.8 公里过男子的中线掉落木条，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11公里在蓬山隧道新前瞻内线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2号往东南桃园到大南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听完了曾王会诊的全台路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掌握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情形啊。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洪慈怡上线了。慈怡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3度，晴时多云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有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及澎湖机场今天也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金门机场是气温31度，澎湖机场是气温32度。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上班飞往澎湖，上班飞往金门，接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在机场四周及公告区域禁止从事遥控人机的飞航活动，为避免造成危害飞航安全事件发生，如果你有需要在机场四周释放遥控无人机，请一定要至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申请哦。详细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空域资料，也可以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或是手机下载 DroneMap 2.0 无人机空域查询 APP 进行查询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3: 好的，谢谢慈怡了，拜拜。
4: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5: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6: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5: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6: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5: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摊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6: 这么厉害哦！
5: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6: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7: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3: 每次等着要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5: 哎呦，与其空担心啊，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3: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呢。
5: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他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3: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5: 就是说啊，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厕所

0: 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1: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8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屏东演艺厅10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3: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10周年热闹登场，
1: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2: 首先将由悠人神谷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集《最微小的声音》。
3: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1: 还有15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2: 岁末还会再推出《漂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oix de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3: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1: 10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11:08了，我是丁婉，欢迎持续锁定金广的频道 FM93.1。我们谢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路况了。目前在高雄的苓雅区五仁街154号靠近五信街口有车祸，前进区是在五福三路61号靠近自强三路口，还有左营区的荣总路93号接近荣城三街口发生车祸了。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371.4公里过五甲系统交流道内侧有不勾绳掉落，也有人回报说它是在372公里左右的路段看到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不勾绳，都已经回报公段朋友沿线查看一下哈，希望能够尽快排除这个不勾绳。另外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354.8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中间车道木条掉落，也已经通知。国道10号的这起车祸还在处理，这是在西向的25公里离港交道入口匝道一上来大货车跟施工车辆的追撞车祸，持续处理当中，目前有封闭部分的车道，所以如果说你是从国道10号西向的离港交道上来，速度放慢一点点，然后切换到主线道的时候也要小心哈，主线道直行车辆的这个距离一定要拿捏好。在国道10号的西向14到13公里燕巢出口匝道的减速车道有道路工程进行，还有刚刚呢国道3号陆续也接到了一些施工路段，像是国道3号的南下378到379公里的路段，这是靠近中寮隧道之前外侧排水工程进行。国道3号南下的341到343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外侧施工，同样是国道3号北上的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中外线车道维护作业当中，也在进行当中，都请朋友务必小心。

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进入到语音的转五就可以了哈。由高雄分台的工作同仁为大家服务。每逢星期三呢，我们安排法律即时通，今天要探讨什么样的问题啊？因为平常有些朋友不想要养车啊，买车很容易，但是养车我觉得是蛮耗费我们的时间还有我们的金钱，所以有些人呢常常会去租车，也就是不管长期的租赁车辆还是短期租赁车辆。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必须了解？另外，你有没有听过权利车？这个权利车开的同时，要注意什么事情才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权益呢？今天在法律即时通会告诉您哦。法律问题不难懂，法律即时通让你。

0: 您一听就懂。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法律即时通，我们再次邀请到陈永祥律师。律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那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要来谈谈租赁车，因为现在以车代步非常的方便嘛，有些人不想要自己买车养车，觉得这个过程呢也要花钱，好像精打细算之后租车也是一个选项，所以现在有所谓的短期的租车啦，或者是长期租车。我们请这个律师稍微的说明一下，所谓的这个租车租赁应该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
1: 租赁车它最常见是出现在公司的部分，有很多人经营公司，他可能比如说负责人或者是里面的经理啦，或者业务人员，他们可能就会自己去选，选他们想要的车子。这个时候融资公司这边呢，可能就会帮你把车款付完，然后你看你跟他之间又签了一个所谓的长租的一个所谓的契约，那你缴的这个租金的过程呢，他还是可以拿去公司拿去抵税。到了时间比如说五年或者三年时间到了以后，你还可以用最优惠的价格来决定说要不要把这台车干脆就买一段，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在。那这段期间保险费也好啦，或者相关的燃料费或者是牌照税的部分，但是由租赁公司那边去负担。所以对那个租车的人来讲，他有多一层比如说可以把成本转嫁的一个好处在，而且他也可以选择说比如说三年后五年后如果有新的车子，或许我也不要付完那个残余的价值，然后就把这台车子买下来，我还可以再选别的车子。所以这个在我们商业上面来讲是有一定的好处在，而且呢甚至没有那个养车的成本啊，有点像把它转嫁出去，所以这个部分倒是蛮常见啊。像有的人是平常使用车子的频率就不高，所以他可能会透过一个短租的方式，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比较常会用到车，那我就在这段时间来租车。像有的人比如说被外派一个时期，比如说到外县市去一个月，那这一个月我为了这个一个月，那我就开自己的车子，我就会买一台车子，好像划不太来，所以我可能就到了当地以后呢就去当地那边跟人家签一个长租或者一个短租的一个租赁契约。那我一方面代步方便，一方面呢时间到了我把车子还回去。
0: 那一般来讲在租赁车辆方面最常见到的纠纷大概有哪些呢？
1: 最常见到的纠纷就是比如说车子发生车祸，因为毕竟这是租赁车，所以它的损害不是只有单纯算所谓的比如维修费而已，它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所谓的交易上的贬值。像有些年轻人爱租那个所谓的超跑，那你租了一台法拉利也好或者 McLaren 这样子的车子，它撞到了不是只有修车费而已，修车费本来就很贵，它还有另外一个交易上的贬值。那交易上贬值上，这种对这种超跑来讲是很明显的折价，会折很多。因为一台的事故车，它的另外一个价值，哪怕全部修好了，它可能折价会折了三成、四成以上。所以这个部分呢，当然租赁公司也会跟你要这部分的钱。比如说超跑有一些车子，比如说一天的租金就五千或一万块这么多，那你修车期间让它比如说二十天、三十天没有办法营业，这一个部分的钱你也要去赔他这个所谓的不能出租的损失。所以在跟人家承租车辆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有这些问题。
0: 租车时候要看清楚合约相关的内容，对不对？不然的话一旦你发生交通事故，像刚才这个律师有提到了，如果是属于比较名车超跑，它一旦发生事故它会折价，可能把那些损失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所以我们在看合约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项呢？
1: 合约的部分我们当然就要特别去看说它的修车期间的损害要怎么样去计算，还有折价的部分是怎么样去计算，还有这一个出租业者他有没有额外去保相关的保险如果没有保相关的保险，我们又却去租这样的车子的时候，那到时候保险公司没有理赔，那全部就会由消费者去负担。
0: 所以在租车时候也必须要好好仔细看一下所谓的租车的相关的合约。那现在在坊间有所谓的权利车这样的一个名词，什么叫做权利车？
1: 权利车顾名思义就是说我使用这台车子的人就只有一个权利而已，在监理站那边登记的车主不是这个真正使用的人。实务上最常见就是有一些人买了车子以后他手头没有钱，他把车子呢拿去当铺，那当铺这边呢就会说好，我钱可以给你，但你车子有的是要留车，有的不用留车。那像有的是把车子留在那一边的情况之下，后来这个借钱的人没有把钱还回去，所以整台车子就留档。留档完了以后，因为对当铺来讲我也不需要这么多车子，所以他就把留档的车子转卖出去。但是因为毕竟他不是车主，所以他就是所谓的把这个权利卖出去。那买到的人只是买到一个使用的权利，所以你也不

0: 是在监理单位上面驻记的，比如说那个车主，所以就这是所谓的权利车。
1: 那一般消费者如果开到权利车算不算合法呢？
0: 权利车的部分在使用上是合法，但是会有很多刑事上面的一个纠纷，比如说 像有的原本的车主，他可能会认为说他的车子是因为某种原因被拖走，那你不应该去使用这台车子，所以无形当中可能会有衍生的一些刑事上的问题，比如甚至原本的车主可能会去告侵占，或许他是流荡的，可能不构成犯罪，但是问题是买的人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在。然后再加上因为你是权利车，你也不晓得这个车子的来源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是挂其他车牌的，就所谓的 AB 车的那个问题，所以这里可能又会卡到所谓的伪造文书的问题。
1: 所以为了确保本身权益，我们在使用车辆方面要特别注意一下，你使用的是比较合法的车辆还是所谓权利车，因为这个权利车可能会衍生一些法律问题。那有没有可能一些租车的公司他们是用权利车来出租给消费者呢？
0: 一般正常正派的那个出租业者，他是不会去使用所谓的权利车去给那个消费者，因为本身他的纠纷还有投保上面都会出问题，所以这一个出租业者，如果假设他是正派经营，通常都不会这么去做。
1: 现在我手边有一个案子，就是 A 男呢，他开了一部权利车，那他这个权利车他供称的是跟租赁公司租到的车子，他本身不晓得他是权利车，结果这个车子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常常朋友借来借去，所以 A 男可能借给 B 男， B 男又借给 C 男，也就是说朋友之间都会开这部权利车。某一天呢，在警察的临检的过程当中，结果发现到这部租赁的权利车里面搜出了一包毒品，那当然就衍生了很多问题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样来证实这个毒品不是当时开车的人所有，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自保的动作呢？
0: 警察在临检过程当中，那当然有时候会去发现有一些异常的部分，那警察有他们自己的办案的直觉，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要求这个驾驶，除了看他的相关的证件以外，他可能会顺便问一下说，哎，我可不可以顺便看一下你的车子里面还有或者后车厢这些，如果这个驾驶人同意，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所谓的同意搜索，这个部分不见得一定要有搜索票才可以搜索。那警察在整个搜索查看的过程当中，那因为警察都有那个密录器，所以我们这个驾驶人该注意的就是说，哎，看一下警察在整个搜证当中他是不是有这样子去录下来，然后你也要配合着警察这样子去看，才不会有说，哎，突然一包那个毒品跑出来，那我们也可以，这个被搜索的人也可以知道说，哎，这个毒品是从哪边搜出来。那如果假设这个毒品从头到尾就真的就不是你的，可能是朋友之间前一个或者是前前个开车的人留下来的，因为毒品不是自己的，那你就要合理的交代说那为什么里面会有，你不能随便讲一个不存在的人，或者是随便掰一个说我朋友，但是人家下一个就要问你说朋友哪一个朋友，你却讲不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在实务上会认为这个所谓的幽灵抗辩，你跟我讲一个不存在的人，你只是为了要逃避责任。因为实务上最常发生的是什么，也有可能这一个毒品是真正这个驾驶人的，也有可能不是他的，但是如果你都讲一些没有办法查证的，那警察也好检察官也好可能都会比较认定说那这个人应该是你掰出来的人。啊，像实务上也很常见，就是说很多朋友都是在喝酒的时候认识的啦，或者是说在庙会的那边认识的，然后认识以后因为可能大家都交友广阔，个性也比较海派啊，人家说要借车使用，你就借给人家去使用了啊，那可能说这个人是谁，你可能就知道说啊，他叫小胖啊小虎啦、啊、什么什么，你只知道他昵称，你不晓得他真实姓名。或许我们这个被拦查的人讲的是真的，但是问题是警察检察官没办法查证你所谓的小胖小虎到底是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原则上是会推定的，那应该就是你啊，看看到时候你要不要去交代出来到底谁是小胖谁是小虎。
1: 有些人交友广阔嘛，常常会觉得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交到的是损友，所以呢，当你在出借车子给朋友使用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就像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案例，搜出了不法的物品，比方说像毒品这些东西，你怎么样自保，怎么样的厘清责任的归属也相当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慎选朋友，才不会让自己惹祸上身。好的，今天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次谢谢陈永祥律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

回家。好的，小心驾驶哈！目前要经过国道十号西向的25公里，就是靠近里港交流道入口匝道的车祸还在处理当中，有一段时间了。现场除了有事故车辆之外，看到好多的工程车辆已经停靠这个路肩啊，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因为它的位置呢正好是在入口匝道，大家速度稍微放慢。虽然说目前没有造成交通拥挤，可是我们在通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你是在入口匝道上来，然后要切换到主线道，会有些影响。主线道又有直行车辆，我们适当保持距离，确保安全，不要在事故的地点又再次发生车祸了。目前国道十号的西向里港交道入口匝道发生大货车跟施工用的车辆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大家小心喽。六是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靠近371.4，有人说是372公里。都有看到这个不勾绳，那请朋友们经过国道一号南下371.4，还有372公里，小心有不勾绳掉落，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北上的354.8公里，过了南子交道往冈山方向，中间车道有木条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刚刚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47到250公里，过了斗南地磅附近有道路施工，占用了最内线车道，目前车道有封闭的关系，所以也请大家提早变换车道，确保行车平安。刚刚有提到了国道十号方面呢，在西向的里港交道入口匝道有车祸之外，西向的14到13公里燕巢出口的地方减速车道有工程进行，当你行经施工路段也是尽早的变换车道，确保平安。高市的三民区澄清路跟包阳东街口发生车祸了，在澄清路包阳东街口发生车祸，以及三民区的立中路79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好以免发生危险。有路况记得告诉警管一下，0800-000-123-0800-003。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11:24，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接着安排的是佳佳的一首歌曲《安全感》。

佳佳的歌声安全感，希望每位朋友安全通过每一条道路。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的25公里里港交道入口匝道，车速稍微放慢一点点，因为现在有车祸正在处理，而且呢，处理事故的这个车道上看起来总共有至少5台的这工程车在现场，所以有占用部分的入口匝道，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稍微放慢速度，汇入到主线道的时候也注意一下直行车辆，保持适当距离。而在国道10号还有大货车故障的情况，东向的 16.8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路段路间有大货车爆胎故障，它散落的轮胎皮是集中在 16.8 公里，几乎所有的车道都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目前也已经通报处理了。之前提供给您在国道1号南下的 371.4 公里过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内侧掉的不勾绳已经排除完毕了，国道1号北上的 354.8 公里刚过了南子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木条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稍后11点半我们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富祥街一名48岁的独居男子疑似没有带钥匙，凌晨返家想从大门上方20公分大小的缝隙钻入，却卡在半空约30分钟，被发现时已经失去呼吸心跳，幸好经警消破门救出送医之后恢复生命迹象。监视器画面还原事发经过，独居在花莲市富祥路的48岁盛姓男子29号凌晨12点多返家时，疑似发现自己没带钥匙，

0: 试图从大门上方20公分大小的门缝钻入屋内，下半身进入一半卡在半空中，长达约30分钟，直到有邻居目击通报警消。
1: 是看到他掉在那个洞里面，这样出来就是身体倒掉，头朝外面。
0: 自强消防分队长游明信说，
2: 民众受困于金属制的小门，发现啊该患者欧卡，
0: 幸好盛姓男子送医抢救之后恢复呼吸心跳，还在医院救治。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承德表示，详细意外发生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
3: 我要调查男子住于该处，详细发生原因尚待厘清中。
0: 花莲警分局呼吁切勿贪图方便钻越门窗或狭窄缝隙进出，以免发生意外。如遇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警消将及时提供协助。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宜兰县115年度地籍图重测成果将从今天起到10月底进行公告，办理范围涵盖宜兰市礁溪乡、三星乡跟大同乡的7个地段，土地所有权人可以携带相关证件到当地地政事务所阅览，维护自己的财产权益。记者罗家辉的报道。
4: 宜兰及罗东地震事务所近年积极针对图籍老旧和界址纠纷较多地区办理地籍图重测。今年度重测范围包括宜兰市新庄段、礁溪乡贤明段和朝阳段、三星乡九琼湖段、玉兰小段以及大同乡轮皮段、松罗段和牛豆段等七地段，总面积约2565公顷，共9084笔土地。地震处长李先志说，
5: 民众对于上面的地界或是自己的土地的位置有疑虑的时候，一定要向地震事务所提出来，这样我们才会能够把整个区域的里面的每一笔土地地籍经济会弄得更清楚更准确，以及大家的权利范围。
4: 重测结果公告期间从9月30到10月30号，土地所有权人可以携带重测结果通知书、国民身份证及私章到各地震事务所阅览，或是透过内政部国土测绘中心重测便民服务查询系统线上查看。如果有疑问，公告期间内向地震事务所缴纳付账费，申请异议付账。期满如果没有异议，地震机关将依法办理土地标示变更登记，并通知换发权利书状。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台东县政府主办的2026南岛文化论坛，10月13号起连三天将在台湾史前馆登场。今年以寻境与寻路为主题，聚焦部落青年的文化行动力。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台东县文化处长李吉聪表示，今年迈入第三年的南岛论坛核心精神是打造南岛文化首都。
7: 一个是认同比血统重要，平台比个案重要，然后脉络比创新重要，然后创造最多人的南岛经验。就是说希望大家讲认同，因为我们是文化单位，那我们也觉得说建立平台非常重要，所以这一次我们就要很多年轻的人，实际在做的人来做这个论坛。就是希望说让大家觉得说，哦，那是很生活化的，是跟我有相关的。
6: 论坛将尝试导入大洋洲传统的塔拉诺亚对话方式，让所有参与者都有机会充分表达意见。活动共邀请近60位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青年文化工作者对谈，希望透过新生代的加入，让南岛文化不再是过去式，而是众人共同的未来。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张相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接满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3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7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115年9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10: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

0: 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份安全。
1: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就是终极 A 卡。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现在时间11:3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要行经国道10号的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刚刚呢，在里港交道的西向入口匝道车祸在处理，占用部分的车道，好多的工程车辆已经在现场进行拖吊工作，有占用这个入口匝道，所以我们请朋友务必留心一下。从西向的国道十号，大概是里港交流道要上来的朋友，速度放慢一点点。同时，在国道十号东向的16.8公里燕巢系统路段，由于在整个车道都有一些轮胎皮的碎片散落一地，也已经通知爆胎的大货车是停在路肩做后续处理的。目前高雄市的三民区澄清路跟包洋东街口发生车祸，以及林雅区的五人街154号靠近五星街口也有车祸在处理。刚刚还有个掉落物，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4.8公里过南子交道的中间车道有木条掉落，请您经过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有路况欢迎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巴空空空空一比三，中道云呢转五就可以了，感谢您。现在的投资诈骗的案件呢，还是居高不下。不过呢，也有一些网购哈，这网络的购物呢，也是非常的可怕。现在大家蛮热门的就是战斗陀螺哈，大小朋友不晓得为什么一窝蜂的哈迷这个战斗陀螺，甚至呢，这个购买战斗陀螺的这样的高昂的兴致，不管是在店面实体店面呢，都是排队的热潮，甚至呢，有些人是利用网络来购入这个战斗陀螺。但是要特别留心的哈，因为从今年5月到7月份，有一些走私的战斗陀螺哈，竟然这个进口了，而且呢，查扣的这个数量呢，高达7万颗以上。这个冒牌的战斗陀螺非常可怕，因为它算是劣质的一个玩具的品牌。然后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一个不留神，或者是没有使用得宜的话，很可能它整个哈在高速旋转之下会碰撞，会爆开，会裂开，它的这些碎片呢会直接伤及到哈玩战斗陀螺的大小朋友的眼睛，甚至呢会割伤我们的脸颊，所以它的杀伤力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呢，不要贪了小便宜就购买了劣质的战斗陀螺，或说呢，有些人是利用网购的方式反而被这个卖家所骗了哈，我们都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尤其是当大家一窝蜂的来买这个战斗陀螺，然后进行这个玩耍或者战斗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不要买到劣质品，甚至高价买了哈，之后呢反而是血本无归。我们要请朋友务必留心，因为现在比较劣质的战斗陀螺或者是假卖。假卖家假买家呢，利用战斗陀螺的买卖呢，也骗了不少人的钱。

刚刚有朋友反映说，国道三号的南下善化到新化系统沿线车子非常多，车度拥挤，速度缓慢。目前行经国道三号南下，从善化。

目前在高雄市的冈山地区，大仁北路从大仁路的175巷到大德一路口，由于爬坡路面施工暂时封闭，要到晚上的8点才能够开放通行。所以今天如果说你要利用冈山的大仁北路，从这个大仁路的175巷到大德一路口，特别注意一下，好，现在全线配合爬坡路面施工，暂时是封闭起来的哈，请大家务必要改道行驶。

除了刚才听给您在冈山的大仁北路的路段有进行旁铺路面施工暂时封闭之外呢，另外从明天10月第一天10月1号到10月4号一连有四天时间，每天上午的8点到晚上8点钟，在冈山区的大德一路从冈彦路跟大仁北路口这沿线的大德一路口也是有旁铺路面施工暂时封闭，所以明天如果说会利用冈山的大德一路从冈彦路到大仁北路口特别留意规划行驶的路线，因为呢到时候跑步路面都会全线暂时封闭起来，请大家告诉大家了。好的，接下来欣赏歌曲，这是由周雨天所唱的《小小的爱》。

0: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四林盛大登场咯。
1: 10月3号、4号、6日两天，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爱玲、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0: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1: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0: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四林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2: 那些爱问的快快来，好想想快买。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的快快来，开车也请好想想快买。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行车途中千万不要超速哈！我们在上下交流道的出入口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保持适当距离。国道10号高雄支线大概是靠近里港交流道附近入口匝道，因为这里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完毕，而且现场有停放好多辆的工程车辆，所以呢，在入口匝道我们要上去的时候，速度稍微的放慢一点点哈，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它有好多的工程车辆，排队好是占用了部分车道。从入口匝道上来，虽然说没有塞车，但是呢还是要循序渐进的，我们在进入到主线道之前要注意一下直行车辆的安全，跟自己保持适当的距离。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善化到新化路段沿线车多拥挤，高市方面几个车祸地点提醒您，像是在前镇区的合成街跟和丰街口有事故，三民区两个车祸地点，石泉路36号靠近民族一路口有车祸，以及在澄清路跟包阳东街口发生车祸，还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欢迎通报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0800-000-123。刚刚在国道十号，除了西向的里港交流道入口匝道有车祸在处理之外，东向的16.8公里燕巢系统沿线都有散落一些轮胎皮，爆胎的大货车是停靠在路肩做后续处理，这两个状况都还没有排除完毕，也要特别小心。不晓得你平常会不会常常利用复制贴上，因为像我们在路况中心值班的时候，一些交通单位提供给我们的路况，我们都会复制贴上，贴到我们的这个路况的主页上面，由主持人可以看到这个路况的讯息可以播报，所以平常我们的工作当中复制贴上这样的动作还常常蛮时常用到的。接下来听到歌曲是李圣杰所唱的复制贴上。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所以爱自己，想要健健康康的朋友就不要碰毒品哈。那当然也不要这个喝酒成瘾，我觉得呢像是酒瘾啊毒瘾都是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甚至呢让我们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意志力哈，拒绝毒品，也让自己远离酒精的一些这个诱惑哈。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意志力的培养相当的重要。我们从小呢就要让孩子了解到什么东西对我们自己是好的，什么是有害我们身体健康的，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未来。好，我们从小给孩子一些正确的观念，一旦遇到了这些毒品啦酒精的诱惑时候，都能够断然的拒绝。目前在国道10号的东向 16.8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路段，整个车道有散落一些轮胎皮的情况，已经通报处理了。还有爆胎的大货车是停在路间，也在做后续处理，大家经过特别留意。之前一直提醒您，就是国道10号的西向靠近里港交流道入口匝道的车祸还没有排除，现场有好几台的工程车辆暂停，也请朋友务必留心一下，在进入到里港交流道入口匝道速度放慢，然后要汇入到主线道也要特别注意一下，直行车辆保持适当距离。国道3号的南下善化到新化路段沿线车子比较多，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希望能够尽快疏解车流，但是现在好像车速真的是非常的慢，请大家稍安勿躁，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通行了。有路况都欢迎随时告诉我们的路况中心，希望及时的掌握路况讯息，大家都能够平安的抵达。

中午十二点吃饭试着吃慢一点，才不会伤了肠胃。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系统前有大轮胎掉在内线车道，南下224.7公里过。

0: 北斗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56.8 公里，国内力的中线和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南下 31.9 公里在安坑隧道前中间两线散落铁皮，南下上化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平均车速落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0西线往西 5.4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继续往西到观音山隧道外线有抛锚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旺福，
1: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景上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到了中午用餐时间，不管你吃饭配饮料或配手机，千万不要配酒。如果说喜欢一边吃东西一边配酒的话，喝了酒之后就切记，尽管常常提醒您不要酒后开车骑车，确保安全真的很重要，千万不要因小失大，然后违规驾驶，所以记得不要酒后开车骑车。目前在台南的朋友回报说，新化区中兴路跟新化北外环道路有起车祸在处理，还有在高雄三民区的澄清路包洋东街口，同样是三民区的石泉路36号靠近民族一路都有车祸处理当中。之前一直提醒您，国道10号的西向25公里离港交道的入口匝道附近有车祸还在处理，现场除了有事故车辆之外呢，另外停放了好多的工程车辆，还好这起车祸是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的。也请我们的朋友经过的时候，尤其是在准备上离港交流道入口匝道，速度放慢，然后顺利的汇入到主线道，这样子就可以确保行车的平安了。再补充一个台南的朋友回报的路况，台南南区的金华路二段跟三关路口，金华路二段三关路口发生车祸，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往往为了抢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很可能呢就发生不必要的意外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4.7靠近北斗交流道，现在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也请您经过小心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24.7公里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请朋友们经过时候特别留意。继续安排这首还蛮轻松的歌曲，这是由黄立行跟刘若英合作的《分开旅行》。

刚谢谢朋友回报说，在国道10号西向的16.5公里，这是刚刚过了燕巢系统路段的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而故障抛锚车是停在路间做后续处理的，朋友们经过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国道10号西向的16.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路段的中间车道有非常大的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之前国道10号的里港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还有车祸在处理当中，目前没有排除的关系，所以请朋友们经过特别的小心。这起车祸处理有段时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完全排除完毕。在国道10号西向的里港交流道入口匝道的车祸依旧处理，现场好几部的这个工程车停靠在路间，那正好是入口匝道，所以大家上来的速度放慢一点点，然后顺利的汇入到主线道行驶。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6公里，靠近南子交道附近的中间跟内侧车道有这个塑胶椅掉落，驾驶朋友说红色塑胶椅总共掉了两把，一个是占用中线，一个占用内侧车道，也要特别留意行车的安全。同样提醒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捆扎固定好，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掉落在路上影响到别人的安全了。那另外是在台27线路段南下的74.1公里，靠近屏东新园乡的新安路段有配合自来水的管线施工工程，占用最外线跟机慢车道，也请大家小心留意，避免这个直接撞击到施工用的围篱，我们尽早的变换车道，避开这个外线跟机慢车道。同时10月份有一个施工工程先提早告诉您，这是在10月6号星期二到10月8号星期四，每天上午每天晚上9点，它是夜间施工，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会暂时封闭高雄的松义路全线车道。它的施工主要是要配合澄清湖的跨越松义路到国岭公园的人行桥的一个施工工程，所以到时候呢在松义路会全线封闭，时间就是预定在10月6号到10月8号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如果说是仁武地区朋友改道行驶路线呢，给您建议就是可以行驶在文前路接环湖路，然后改走仁永路，再接到仁慈路改道行驶。如果说是鸟松地区的朋友要改道呢，你就可以走圆山路接

澄清路，然后走球场路接大昌路，这样子就可以避开这个施工路段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因为它即将在10月份要进行好几天的施工工程，请大家告诉大家，好确保我们行车的平安。接下来欣赏的是王心凌的一首歌曲《沉睡的森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可以再靠近一点，没听错，我就是品冠。开车时请遵守路权，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夏天气温高，出门前请先检查车况、水箱、机油及胎压，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你不

14.5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附近外侧施工，导致后方回堵非常严重，大概有回堵至少5公里，都是大排长龙，走走停停。所以当你行经在南下的朋友，但是靠近安定交流道之前，就是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312.7到314.5公里的施工影响到后方行车，至少有回堵5公里左右。还有热心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南下的麻豆到安定沿线车多，就是可能是受到了312.7公里的这个施工影响之下，目前都是呈现走走停停。而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2.2公里高科交流道附近的中间车道有不勾绳掉落，通报处理了。在行经国道10号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国道10号西向16.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路段的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散落，爆胎车停在路间做后续处理。之前国道10号的西向靠近里港交流道入口匝道车祸没有排除，沿线依旧停放了许多的工程车辆，那正好是在入口匝道，大家速度也稍微的慢一点点哈。那上了高速公路汇入到主线道也稍微的留心一下，今天太阳还是非常的热情哈，这里头恰雅呀，中午的高温都是上看32度甚至高达36度的高温，大家在户外有工作或者是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欣赏李荣浩的这首歌曲《大太阳》。

今天是9月30号9月最后一天，还是一个大太阳的天气，中午的高温好热好热，所以大家在大太阳底下工作啦，开车啊，骑车朋友都非常辛苦，记得多多喝水。目前国道1号的南下车道 312.7 到 314.5 公里，刚刚过了安定交流道外侧施工，后方一路堵车。有朋友反映说，大概是过了麻豆交流道，速度就越来越慢，越接近施工路段，大概都会有走走停停的情况，所以请大家稍安勿躁。南下的 312.7 到 314.5 公里靠近安定路段的施工，导致后方是有回堵车流，大概至少有回堵5公里左右了，目前大排长龙，请大家多一点耐心。还有刚刚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342.2 公里高科教道附近的中间车道有布钩绳掉落，通报处理了。刚市方面的车祸点要提醒大家，像是在林雅区的三多四路106-12号靠近自强三路口有车祸，另外是左营区的站前北路30号，它的位置呢靠近站前路的61巷口也发生车祸了。同时在之前小港区的民义路77巷接近64巷口的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左营区的路段靠近天祥二路65号附近有起车祸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特别的小心。好的，现在也有朋友回报说，行经国道一号南下的顶经路段，过了顶经系统沿线，车多拥挤，速度缓慢，大概速度会降到30-40等。行进速度缓慢，同时大家也是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哈。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顶经系统一路往南呢，都是车多拥挤。之前也提供给您在国一南下的312.7公里的这个施工封闭外侧车道，后方也是回堵的，但是从麻豆到安定路段都是呈现走走停停。有一个车祸地点还没有接到排除，这是国道10号的路段西向的里港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曾经有车祸还在处理当中，大家也是要小心注意彼此安全咯。张宇的歌曲《小小的太阳》，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今晚谢谢朋友收听咯，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尽管的午间新闻，1点钟同样对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接着由杨静陪伴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台湾国际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
重返48000关卡。十大杰出青年出炉，副总统期许展现韧性与创新。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30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最高上涨超过700点，重返48000点大关，主要全指股联袂走阳，带动 AI 伺服器与半导体供应链多头轮动。目前大盘上涨580点，指数来到48212点。记者吴英宁报道。
1: 美债殖利率拉升，使得美股三大指数微幅收黑，但受惠于半导体优势，费半指数逆势上涨，台积电 ADR、 联电 ADR 与日月光 ADR 纷纷收红，激励台股半导体晶圆代工与封测类股早盘以47767点开出，上涨135点，随后一路攀升到48000点。主要全指股台积电开盘重回2495元，联发科上涨100元，以5010元开出，台达电则净扬4%。分析师陈立伟说，
2: 美债殖利率十几二十年来的一个波段高点，它

0: 他有的人是看5年，有的人看10年，有的看30年。当然，他利率越高的话，但我就是买这些债券啊，就是代表我获利的一个殖利率嘛。那我就不一定投资股市，股市是有可能大赚，但是也有可能下跌的时候会赔上资本利得嘛，会有一个吸金的资金的一个挪转效应。
1: 分析师指出，与美债殖利率相关的指标包含通膨及联准会的利率政策。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回档，减缓市场对通膨的担忧。本周还可以密切观察即将公布的美国物价指数、非农就业报告，以及记忆体大厂美光的最新一季财报。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2: 展望第四季景气，求职网调查发现，企业净乐观比例与第三季相比为正14%，乐观度创6级新高。上班族净乐观比例则为正6.1%，也创7级高点。65%的企业也透露在第四季有加薪的计划，显见劳资双方都正向看待经济前景。记者 Jorison 报道。
3: 依照产业别分析，加薪意愿较高的行业依序有科技业、制造业与餐旅业。资方平均提供的月薪条件大约落在4.6万元，续创14年同期新高。还有89%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四季换工作，比例也是14年新高。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4: 在企业调薪部分，基本原则为员工绩效至上，其都是加薪人数少数，加薪意愿比较高的资方应该以缺工较严重的行业为主。第四季整体起薪的波动属于平稳向上，加上劳方牺牲年终奖金，选择提前转职的薪资补偿依旧存在。
3: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各大产业在求财方面外热内温，特别是受惠 AI 产业供应链的外销厂商招募动作转趋积极，除了有双十、光复节两大连假，还有从百货周年庆到圣诞跨年档期，使得内需型店家持续面临缺工问题，所以不断有真人需求，只是其中有不少的工作可能属于临时性的职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随着 OpenAI 与 Anthropic 传出旗下 AI 代理人失控并入侵其他公司的系统，美国川普政府正因高阶 AI 潜在风险而遭受各界越趋严格的审视。川普今天表示，多家科技业者的高层已经签署具道德约束力的承诺，将自愿建立 AI 标准，以加强这项快速发展技术的安全措施。出席会议的包括辉达的黄仁勋、OpenAI 的布罗克曼以及 Anthropic 的阿莫代等 AI 产业领袖。此外，美国政府今天推出 AI 驱动的网站，目标是成为美国民众取得联邦服务的第一站。川普赞扬这项计划是政府再造，尽管目前平台的功能有限，川普表示最终将能处理政府相关各类繁复的事务，例如申请新的护照或取得医疗及退休福利等。第64届十大杰出青年今天公布名单，十大领域选出10位青年，另有一位获华裔青年特别奖，由萧美琴副总统亲自公布，得奖者涵盖科技、创业、医学、社会服务及文化艺术等领域。颁奖典礼于10月17、18号在高雄展览馆举行。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接着是体育记忆类，有请副总统陈映竹女士。台湾竞速滑冰，
6: 萧美琴副总统公布十大领域得奖者名单。他指出，面对地缘政治、科技变革及全球环境挑战，青年世代展现面对压力与未知变局的韧性、团结及对民主价值的坚持。
5: 每位候选人的经历都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台湾社会非常宝贵的特质，那就是韧性以及创新。我们看到许多年轻的伙伴在面对挫折跟挑战的时候，从不轻言放弃。
6: 萧副总统表示，政府也透过青年基本法建立青年政策制度基础，并推动青年海外发展计划，支持青年参与公共事务、就业、创业及国际交流。主办单位国际青年商会表示，今年从153位参选者中选出青年典范。总会长张旭志也指出，青年不只是未来希望，更是推动社会改变的重要力量。并以名古屋亚运为例，提到同为十大杰出青年的周天成等台湾选手持续突破自我，为国争光，展现青年勇于挑战的精神。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师大女足队去年爆发抽血换学分的争议。

0: 议，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前教练周台英涉嫌借由补助计划从中侵占榨取52万多元，今天依法提起公诉。至于抽血涉犯医师法等罪嫌，则作出不起诉处分。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国科会委托台师大教授陈忠庆等人执行总经费2000多万的女性足球员相关研究计划，传出担任女足队的教练周台英要求配合研究，不仅强迫抽血，扬言拒绝就无法取得学分毕业，甚至还要求回捐受试费用。事后有球员上网爆料，引发社会哗然。台北地检署主动分案调查，经约询研究助理、队员和调阅资料追查金流之后，发现周台英不仅以人头榨取测试的费用，还侵占队员回捐的受测费，不法所得52万多元，依法将他提起公诉。至于抽血涉犯强制违反医师法部分，因罪嫌不足予以不起诉处分。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昌说，
2: 周姓被告涉嫌诈欺等案件，依刑法诈欺取财、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及侵占等罪嫌提起公诉。
1: 检察官认为周台英为人师表，利用职务机会犯罪，但考量他犯后认罪，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堪称台湾女足传奇的周台英，因为这起案件不仅被解聘，并遭足球协会注销教练证，终身禁止参与足球事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陆军年度旅级战术总验收陆生二号演习10月14号登场，今年演习将延长为10天9夜，采取24小时昼夜不间断演练，并将演习场域调整到北部地区，强化实战化训练。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国防部今天公布陆胜二号演习规划，10月14号到23号由陆军校准部、编程统裁部、269旅及564旅以最大兵力投入实兵实装对抗。首日564旅将向北实施机动作战，269旅则在北部地区实施防御，并以逐次抵抗及持久作战为训练核心。陆军校准部副指挥官林世伟说，
4: 为符合作战防卫作战重点，演习区域调整至北部地区，使部队首忍作战地基内地形要点及兵火力部署运用，为验证作战区指挥机制，由军团编成上级指挥所。
3: 陆军说明，今年演习从过去7天6夜延长为10天9夜，全程24小时昼夜不间断操演。另外，也将 TTN、OneWeb 等直管及备援通讯设备，以及陆区第三代系统 MYA2T 战车等新式装备纳入战术运用验证，并运用部队现有无人机执行侦搜及攻击，磨练从侦搜到打击的完整及杀练。请往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仅仅破获全台最大的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共80人，欧姓主嫌主导诈得158亿多元，一审法院依诈防条例等158罪重判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天减轻改判18年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年仅27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和黑帮吴姓男友前年5月共组美乐公司，先以电信诈欺机房架设2000多个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之后，再由出金集团配合汇出小额款项，营造获利假象，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得手之后协助取款并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了158亿多元。检警发动4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了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导致民众重大金钱损失，虽然到案坦诚犯行，但辩称不知诈团施用诈术，借此试图减轻刑责，因此仍依诈防条例等185罪共判处687年多刑期，定应执行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有所违误，予以撤销，将欧姓女子减轻改判18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至于欧姓女子男友等15人逃亡，已遭到检方通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南一名男子到台南市盐城派出所报案，表示接到医院药剂室的来电，说有人持他的双证件领取大量的管制药品，远警识破诈骗手法，及时阻诈1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5: 50岁的张姓男子慌张地走入南警六分局盐城派出所报案，表示接获自称花莲慈济医院药剂师来电，对方扬称一名王姓女子拿他的双证件还有委托书到医院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后离去，并声称已经通知派出所员警处理，让男子心生恐慌。

0: 盐城派出所警员卢凯勋受理后，立刻识破是诈骗手法，向张姓男子说明解释。卢凯勋说，
1: 向该名先生说明此为常见诈骗手法，并分析类似的诈骗手法大多有三阶段套路。首先，假冒药剂师来电，第二阶段将会转接到假冒的警察以及假冒之检察官，最后以协助监管为由，要求被害人将存款转出。
0: 经警方解说后，张姓男子确认自己差点被诈骗，成功避免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损失。警方再次呼吁接获可疑电话，切勿依照陌生来电指示提供个人资料汇款或进行其他操作，应立即挂断电话，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北市政府115年国庆升旗典礼将于10月10号上午8点于新北市第二行政中心登场。记者刘威报道。
3: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新北市府宣布今年国庆主视觉融合三莺线、丹江大桥还有三重第二行政中心，象征市政重大建设，一棒接一棒，并以国旗红蓝白交织线条展现守护力量。民政局股长陈延廷指出，典礼当天国歌演奏还有领唱将由新北市交响乐团以及三重碧华国小携手演出，升旗仪式则由中华民国三军一队退伍弟兄协会担任旗手，呈现庄严隆重的国庆氛围。
4: 今年升旗典礼有丰富多元的表演，包括黎明技术学院表演艺术系、富邦 Angels 乐团及街头表演等接力演出，活动现场还有早晨市集餐车，现场另准备限量500份国庆纪念随行杯。
3: 此外，民政局提到，为了让没有办法前往典礼的民众也能够共同欢度国庆日，即日起到10月9号，只要前往民政局粉丝专页分享指定活动贴文，并完成任务，即有机会抽中1200元电子礼券。国庆当天参与直播活动，更有加码好礼。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名香港籍女游客到九份旅游时身体不适，原本以为是中暑，紧急送往基隆长庚医院才发现是脑中风，经过医疗团队的治疗下已经痊愈，2年后更特别来台感谢她的救命医生。记者尤如纯报道。
5: 我咧会跌低咯，
6: 在那个便利店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脖子动不了，
7: 脖子突然不能动，头痛欲裂，紧急转送基隆长庚。这时候的石女士已经昏迷，检查后确诊脑动脉瘤破裂，在基隆长庚医院复合手术室进行颊壁微创手术后，再搭配术后的中西医整合治疗，现在已经完全康复。外科主任严君玲医师说，脑动脉瘤破�裂致死率高达20%，只有1/3的患者在术后能够生活自理，一旦肿瘤破裂就要跟死神赛跑。
8: 大一部分的病人是没有机会来到医院的，坦白说我们一定要有其中一个及时的诊疗和救治，这个是时间。第二个要讲的是跨团队跨学科的治疗，像在我们基隆长庚基本上来讲，以脑中风为例来讲的话，除了西医来讲的话，像石女士他们也有经有整合中医针灸的一个部分，所以早期的除了西医的治疗的话，早期的中医还有早期的复健，所以越早都是我们所谓的黄金时期。
7: 医师示警，脑动脉瘤的十大风险因子包含先天性血管结构异常、有家族史、中年以后的女性、抽烟、三高控制不佳、喝酒、作息不正常、压力大、住在高纬度地区、多囊性肾病患者，呼吁民众健检，如果发现要进一步追踪治疗。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29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内侧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顶金系统路段的外侧则是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有坑洞要小心留意，北上稍早在8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善化到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走走停停。国道十号先前西向16.5公里过燕巢系统中线车道的大块轮胎皮以及路肩的抛锚车都已经排除，继续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先前西向5.4公里关山隧道之前外侧车道两台货车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

0: 相关的检定标准已经完成法规预告，目前进入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及审查，甚至将大幅提高免疫门槛，替代役体位也将进一步区分为 AB 两级。记者李怡晨报道。
1: 因应医疗科技进步及兵役公平，国防部会协内政部修正役男体位区分标准，全面检讨193项体位标准，其中180项进行修正。以身高体重为例，现行 BMI 小于15或大于35属于免疫体位，新制将调整免疫门槛，其中 BMI 大于45才能免疫。身高免疫门槛也从现行154公分以下或196公分以上调整为144公分以下。国防部军医局卫勤保健处处长蔡世宏表示，现行检定标准已经在9月21号完成法规预告，目前正进行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及审查。
2: 那为了确保兵役标准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那本案将病童体位区分标准预计今年10月底正式的发布及施行。
1: 另外，替代役体位将区分为 AB 两级，高血压免疫条件也将加严，中度以上高血压必须并有心脏、肾脏或周边血管等实质器官病变才能符合免疫标准。经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桃园警方呼报有民众的机车号牌遭人冒用，巡线将网购伪造车牌的男子查缉到案，讯后依法移请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3: 当时桃园警分局埔子所接获新北市民众报案，表示他从未骑乘机车到桃园，却接获违规罚单，怀疑车牌遭人冒用。警方获报相当重视，巡线追查，最终在桃园区慈祥街发现悬挂伪造车牌的红牌大众机，随即上前拦查。24岁征信骑士见东窗事发，坦言因为原有车牌被注销，才上网购买伪造车牌悬挂使用，据料因违规停车遭警方锁定查获，求案讯后依法侦办举发。这部分除了涉及使用伪造车牌，还有无照驾驶违规情事，最高恐面临14万元的高额罚锾。桃园警分局埔子所蔡东洲所长说：“
4: 本所接获被害人反映机车号牌遭人冒用，经积极追查，锁定悬挂伪造车牌车辆，顺利将该骑士查缉到案，经厘清案情，依法移请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悬挂伪造或冒用车牌不仅影响交通管理秩序，更可能侵害他人权益，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触法得不偿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92岁的曾姓妇人因腹痛就医，意外发现肝肿瘤并确诊 C 型肝炎。医师提醒 BC 型肝炎是国人罹患肝硬化及肝癌的主因，早期筛检治疗才能降低威胁。记者陈依林报道。
5: 曾姓妇人被送到急诊检查腹痛原因时，电脑断层意外发现肝脏有一颗将近3公分肿瘤，进一步抽血确诊 C 型肝炎。医疗团队评估患者心肺与肝功能正常，决定采行腹腔镜微创手术，搭配精准麻醉切除肿瘤。患者术后一周康复出院，目前持续门诊追踪并治疗肝炎。大千综合医院一般外科主任刘信成说：“
6: 因为 B 型肝，我们肝脏虽然手术肿瘤拿起来，后续最终肝脏的其他部分还是相对有比较高风险，肿瘤会再复发，所以定期的追踪相对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5: 刘信成医师提醒：“预防胜于治疗。”卫福部国健署已扩大成人预防保健服务，40到79岁的民众可享终身一次免费 B 型肝炎筛检，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才能有效阻断慢性肝炎演变为肝硬化与肝癌的威胁。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屏东基督教医院提醒，拔牙植牙前务必先告知牙医目前使用的骨质疏松药物，才能让医疗人员更能完整评估治疗风险。记者宋玲报道。
7: 台湾骨质疏松盛行率50岁以上女性超过40%，男性超过20%。一旦发生髋部骨折，后续可能会面临到长期卧床失能，甚至一年死亡率高达25%。因此及早治疗相当的重要。然而许多长期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可能不知道，部分骨质疏松药物在长期使用之下，有1/1000到1/1000的几率并发颚骨坏死。平肌骨科骨质疏松特诊主治医师黄哲南说，开始接受骨质疏松治疗之前，一定要先确认牙齿跟口腔的状况。
8: 有一些骨松药物会导致颚骨坏死的风险，发生几率大概1/1000。那虽然发生的几率相当低，但是 很多病人会因为

0: 担心这样的风险而选择放弃治疗骨质疏松症，反而要面对骨松跟脆弱性骨折的风险，其实是更不划算的。
1: 而正在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也应该每3到6个月定期接受牙医检查与洗牙，维持良好的口腔卫生，降低口腔感染以及相关并发症的风险。此外，今年研究也发现，部分长期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可能会出现非典型股骨折，因此如果治疗期间出现持续的大腿或属膝部疼痛，即使没有明显跌倒或撞伤，也应该要尽快的告知医师，由医师进一步评估。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2026观光圈市集日将于10月16到19号在国父纪念馆中山文化园区登场。记者杨欣报道。
3: 观光署表示，今年市集运用台湾特色加纸袋意象，规划北区加马祖、中区加金门、南区加澎湖及东区4大展区，串联18个观光圈，呈现各地风土文化与旅游特色。交通部常务次长林国显说：“
4: 因为观光署这次把18个观光圈整合成7大观光区，北中南东加上三个离岛，马祖、金门跟澎湖。”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集中能量，让大家看得见那个地方的特色，然后呢，让大家能够一加一大于二。那我相信挑到这200样好物里面呢，一定都是很特别的东西。
3: 现场除了各区小舞台、游程展示分享区，也推出结合在地资源与永续理念的手作坊，提供民众 DIY 体验。活动期间消费满100元可以集1点，集满6点就能参加抽奖。奖项包括台北马祖来回机票、台湾 Pass 票券及特色加纸袋等。另外，外籍旅客凭护照可以免费兑换限定好礼。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在启用2座负压式吸烟区，11月起捷运市政府站23号出口周边，除了指定吸烟区外全面禁烟，违者将依烟害防治法开罚。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无烟城市持续采分阶段方式扩大禁烟范围，这次透过4个民间团体捐赠，在捷运市政府站周边新建2座负压式吸烟区，并规划公告。捷运市政府站2号、3号出口周边，自11月起，除指定吸烟区外，全面禁止吸烟，违者将依烟害防治法，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锾。市长蒋万安说：“
6: 那我们希望未来，当所有市民朋友想到抽烟的时候，第一时间不是拿出打火机，而是拿出手机，我们的无烟地图，看哪里有负压吸烟室、指定吸烟区。”
5: 台北市目前已经设置共12处指定负压式吸烟区，自5月7日起陆续启用，截至8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达535000多人。民众也可以透过无烟地图查询附近的指定吸烟区。市府表示，除了持续扩大户外禁烟场所，也会同步设置指定吸烟区，透过吸烟分流，降低二手烟对市民以及游客的影响。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客家委员会公布115年客语家庭表扬名单，其中新竹县共115组获得表扬，居全台之冠。记者徐海伦报道。
7: 新竹县在校园客语推动上同样展现丰硕成果。客家委员会日前公布115年度客语能力基础级及初级全国认证报名统计，新竹县共有2013人报名，居全国之冠。新竹县政府民政处处长陈建纯说：“
8: 那我们客语家庭呢，因为它就是需要一个全家的投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老中青三代哦都能够一起在这个环境当中去做沉浸式的教学。那我们也从这个10位数，然后到100位数的这个家庭来获奖。那这次呢能够得到这个客委会的肯定哦，那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这整个的客语家庭的推动政策呢，走的方向是非常的正确。”
7: 此外，新竹县政府举办刻在我心里的笑话短影音竞赛和客语家庭出动招募计划，即日起征件到10月11号为止，欢迎民众发挥创意，用客语记录家中有趣的日常，最高可获得5000元奖金和客语翻翻书等奖项。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台南市推出义武京师义振动感光雕展演，展现文化的创新力。记者魏金妮报道。
9: 来台南，现在你可以透过文化神兽 IP 京师呛呛来场不一样的文化沉浸式体验。台南市府文化局推出义武京师义振动感光雕展演，以台南

0: 深厚的议政文化为基础，导入 AI 跟数位科技，将传统议政从庙城街道延伸到数位展演空间。文化局副局长林维旭说，
1: 那呛强呢，他会把西南寮新安宫金狮阵全路身段以及金狮的表演动作，将这些记忆呢转化为数位的内容，透过 3D 动画沉浸式的投影、 AI 骨架的辨识、即时肢体感测以及影像处理等等，融入到林志宪老师迎妈祖长卷的议政巡游场景当中，我们让观众从观看议政进一步成为参与议政。
0: 展演从10月1号到11月27号开放，分别在行政院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资安暨智慧科技研发大楼以及台南刑务所两大特色展域展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创刊72年的《皇冠》杂志将吹熄灯号停刊，今年12月发行的第874期将是最后一期。《皇冠》杂志发行人平衡表示，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决定，目前也没有考虑将杂志电子化，正在规划推出典藏版，回顾《皇冠》曾经走过的路，将用3个月的时间和读者慢慢告别。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午后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29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29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内侧的大客车抛锚已经排除，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有坑洞要小心留意，北上330公里过仁德系统轮胎皮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善化到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走走停停。国道四号西向 15.7 公里后方

0: 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国道10号西向林口到燕巢系统以及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之前受到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后方回堵到五股一路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台61线北上 138.4 公里过大安一交流道有布条占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如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不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4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0公里，在仁德系统这一带呢，包括了中线跟内线都有好多的轮胎皮哈。那在中内线之间，那个轮胎皮非常的大，请利用国道一号往北，再来到仁德系统这一带，指标330公里的朋友，一定要格外小心，避开中内两线车道的轮胎皮。那稍早呢，有人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路面有坑洞啊，不过没有告诉我们是在内线或外侧。当你利用台88一路往西，在来到五甲系统要汇进国一北上之前，请您务必要小心避开来。市区路况部分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顺二路靠近民族一路有事故发生，苓雅区的林森二路1-1号前面，也就是林森二路靠近三多三路有事故，小港区的小港三街跟林港街交汇的地方同样有车祸发生。另外呢，稍早在三民区的义华路，就在阳明国中前面也接获有事故通报。台九线目前双向的426.6到432.9公里，这是在这个南回公路的高架路段啊，进行设备巡检保养跟更新的作业，那占用的是双向的外侧，内线呢可以维持正常的通行使用。台21线南下在进入屏东新原乡77.1公里，也就是在南新路段，目前有自来水管的埋设工程，所占用的是基曼车道。同样是台27线南下在74.1公里，在屏东新原乡的新安路段，这个地方呢所进行的是自来水的挖掘工程，占用了基曼车道之外呢，外侧同样也没有办法通行使用啊。不过内侧呢可以正常的来通过，请您留心注意了。稍早在台九线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过后啊，一路上面走走停停，那现在呢在南下的顶金系统看起来车流量还是不小的哈，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避免频繁的变换车道。那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的状况要来帮我们做补充或更新，欢迎利用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把讯息传递进来，别忘了在电话拨通的时候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喽。

目前在国道三号往北的善化地磅站外侧呢，据报是有一袋饲料啊，请准备要通过的朋友小心的避开来。在台南市南区，目前文南路跟贤南街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安南区的安民路跟生态街交汇路口同样也有交通事故的状况，请您留心注意了啊！这是在台南的一个交通情形，提供给大家。高雄的林雅区在林森二路靠近三多一路，还有在这个三民区的大顺二路靠近民族一路都接获有事故通报，准备要通过的朋友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避开了哦。

这是来自原子邦尼跟展荣展瑞这对双胞胎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好奇点开它。好，可是我们在手机当中如果接到一些简讯，它有任何的连结，不管它所给你的诱因有多么的强烈，朋友们都不要因为好奇而去点开去点击那个连结，然后呢顺着他的指示去填进个资啊，或者是你的信用卡资料，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哈，因为大概有十之八九都是诈骗哈。那目前呢，在大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在翠华路出口匝道上面是有事故的。左营的明诚二路359号前面靠近中贞街这一带有交通事故发生，请您留心注意。那在国道三号再次提醒大家咯，北上在善化地磅入口之前的外侧有一袋饲料掉落在车道当中，请您小心避开咯。

这是来自Jolin蔡依林所带来的《栅栏间隙偷窥你》。1:18，在目前国道三号北上的善化地磅入口之前的外侧，有一袋饲料啊。而刚刚也接获有另外一个讯息，在国三北上接近善化地磅的路段，有小客车撞上护栏，目前在北上的343公里最内线有事故发生，小客车撞护栏。目前这个位置呢是在靠近善化地磅站附近路段，也请您多加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随时通报警广0800-000-1239，感谢大家。其实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 Mating 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讯呢，刚刚在一点钟发生了一个瑞士规模 5.9 的地震啊，地震震央在花莲县政府东方136公里，就是位在台湾东部海域，地震深度 13.3 公里啊，最大震度在花莲的和平、宜兰的南澳啊，那也还有包括宜兰市、嘉义的番路、彰化市，还有云林的麦寮，都是两级。台北市震度一级，新北市震度也是一级，在高雄无感啊。所以呢，刚刚大家应该浑然不觉有个地震发生，因为在高雄这个地方并没有感受到有地震的一个状况。提供给大家了啊，1:26，道路当中有状况，要麻烦你提醒给我，0800-00-1230，先感谢大家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造前舰原型舰海鲲号近期持续进行海测，海军今天表示，目前仍在进行装备检证及调校，不会设定交舰时间。至于台船未达成交舰条件期间，将依约每天罚款约19万元。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国造潜舰海鲲号近期立即进行海上测试，海军参谋长朱慧明表示，一切以安全及品质为优先，不会设定交舰时间。由于台船目前仍未达成交舰条件，国防部将依照契约规范，每天计罚19万余元，直到完成交舰为止。
3: 那有关海鲲舰，它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那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的测试，一切会以安全跟品质的要求之下来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
2: 另外，针对今年度追加预算审议进度，国防部表示，共编列1457亿元，包括国军待遇调整41亿元及防卫战力需求1416亿元。其中，国防自主无人机采购已经完成招商说明，立法院审查通过后，就能加快采购作业，力拼明年度完成原定初始无人战力目标。至于其他项目，国防部将提前完成采购计划核定及招标前置作业，并持续与立法院朝野党团及立委沟通，争取尽速完成追加预算审查，让急迫防卫战力需求及时到位。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藏身桃园民宅的彩虹烟制毒工厂，查扣第3级毒品原料逾1公斤，成品595支及制毒设备，另查获大麻、依托米纸烟弹，估计可制6000支彩虹烟，成功阻断毒品流入黑市。记者任兰心报道。

0: 宝山总队调查发现，嫌犯租用头天厝作为制毒基地，架设七台烟卷机，并改装家电，打造调配、干燥及封膜的一条龙生产线。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沈玉安指出，专案小组巡线逮捕张姓、李姓两名犯嫌，并在现场查扣第三级毒品彩虹烟原料超过1公斤，成品595支，以及烟草与烟丝。另外查获大麻、一坨蜜纸烟弹及制毒设备，出估可制成约6000支彩虹烟，黑市价值超过数百万元。全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1: 本总队第一大队日前接获情资，发现制毒集团隐身于桃园郊区民宅，企图制造彩虹烟毒品谋取暴利，立即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与南港分局、汐止分局、民政分局、桃园分局及关务署、基隆关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查获彩虹烟制毒工厂，查系张李二名制毒嫌犯到案。
0: 宝山总队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制毒情形，可拨打宝山总队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新台币1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食药署联合地方卫生局展开国际观光及五星级旅馆内附设餐厅稽查专案，查获4家知名饭店囤放逾期食品，2家不符合卫生规范，共开出46.6万元罚单。记者尤柔纯报道。
3: 这次专案共查核48家国际观光以及五星级旅馆附设餐厅。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查获其中4家业者储存逾期食品，知名饭店入榜。
4: 本次专案查获违规事项包含台北市国王大饭店查获逾期吐司产品，嘉义市奈斯王子饭店查获杀菌蛋白液等逾期产品，台南市台糖长荣酒店查获金箔等逾期产品。
3: 另外还有3家业者没有设置专门的职业人员，1家专门职业人员没有完成食品安全管制系统的相关课程，有1家技术证照人员没有完成卫生讲习，各由辖管的卫生局依法处备，共计财罚新台币46.6万元。而这次专案也抽验了成品生鱼片还有米食吃制品等等，共计108件进行检验，都符合规定。食药署呼吁业者要遵守食安法的相关规定，落实自主管理，维护国人的饮食安全。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请注意。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29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7: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份安全。
8: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5反诈骗专线询问。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台。
1: 好，请注意，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5公里啊，据报是有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小货车目前停在最内线车道啊，在国道一号往北接近顶金系统啊，请您多加留心注意。道路当中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随时帮忙补充，提供0800-000-123是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

0: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1: 不少人喜欢吃火龙果啊，冰冰凉凉的又非常的 juicy， 那一切开之后呢，鲜艳的果肉会让人瞬间被疗愈了。不过除了好吃之外呢，火龙果其实也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不只富含水分跟膳食纤维，还含有多种的植化素，被不少人视为是补水系的水果代表。那营养师呢最近也分享了火龙果的营养好处啊，像是第一个刚刚提到的膳食纤维高，有助排便顺畅，因为它里面有膳食纤维还有寡糖，对于促进肠胃蠕动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可以来对于排便不顺的人有蛮大的一个助攻效果。那不少人吃完火龙果之后隔天特别有感啊，这其实跟它的高纤特性是有关的。不过如果说本身的肠胃比较敏感，要避免一次吃太多，以免引发腹泻或胀气啊。好，火龙果呢含有花青素、甜菜红素跟维生素 C 这些植化素，它能够帮助对抗自由基，尤其是红肉的火龙果，它的色素成分更丰富，所以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更高，对于维持气色跟肌肤状态都有加分的效果哦。火龙果的含水量超过80%，所以吃起来非常清爽不甜腻，那适合在炎热的天气来补充水分。有些人呢在运动之后也会选择吃水果来补水啊。那相较有一些甜度太高的水果来讲，火龙果的口感呢相对是比较轻盈的，在夏天之后呢来吃是特别舒服的啊。火龙果当中的钾离子啊也有对于我们调节体内水分的平衡是有帮助的，所以对于容易水肿的人来说也是蛮适合选择的一个水果之一。另外呢，火龙果里面那个一小颗一小颗的小黑籽啊，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咬起来脆脆的同时也能够来补充抗氧化的营养。那很多人在问说这个白肉跟红肉哪个比较营养呢，其实两者的热量跟营养素差异不算太大，但是植化素的种类略有不同啊。白肉的火龙果口感比较清甜，膳食纤维比较高，那红肉的火龙果呢只是香气浓郁啊，含有比较多的花青素跟维生素 C， 那如果想要补充抗氧化营养，红肉会是比较多人偏好的选择。那如果是比较喜欢清爽甜感，那白肉呢当然就是首选了。好了，虽然说火龙果听起来好像蛮多好处的啊，但是有些族群还是要特别注意，好比说肠胃比较敏感啊，容易胀气的人，可能因为高纤跟高水分导致不舒服。再来就是肾脏功能不好的人也要留意钾含量的问题。那另外呢，糖尿病患者也要注意，虽然可以吃，但是要控制分量。那火龙果呢，在靠近果皮的地方，它的植化素是非常丰富的啊，所以呢，也有人说不用刻意笑得太干净，只要清洗干净就可以安心使用。不过呢，对于在种植过程，我们毕竟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啊，那是不是会有农药残留的问题，可能就见仁见智了啊，也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了。目前在高雄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汉民路口，据报是有事故发生的。另外呢，在左营的文守路121号

前面，这是靠近文守路137巷，接获有事故的通报，也请您留心注意。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麻烦通知警广了。我们的24小时路况

0: 刚一度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九如路段365公里，有一部事故车辆停在路肩呢，是一部小货车，现在它已经离开了哈，这个状况解除。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一路跟汉民路交汇路口持续有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请您留心注意。利用国道三号南下接近中寮隧道的朋友请注意了，今天在隧道之前378到379依然是封闭外线进行排水工程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在接近隧道先行变换车道，避开内线避开对外线啊，避开外线，小心的来通过这个施工的路段。
1: 可爱中带点 sexy， sexy 中又带点神秘，神秘中带点俏皮，俏皮又可爱了回去，大腿唱起了歌曲。

这是来自旺福所带来的迷你群，1:56在高雄大寮的市道188线，也就是在台88下方的这个路段，就在女子监狱前面呢传出有事故发生。而在上方的台88，请注意在西行往高雄方向，在过了万丹之后的指标14.3公里的内线有轮胎皮，要麻烦您小心避开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西螺服务区到北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上化到新化系统，一样受到施工的关系，平均车速落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捷东出口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五号北上 20.6 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十号往西林口到燕巢系统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 14.3 公里，过万丹的内线有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遗失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了，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顶金系统路段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捡走了。北上部分呢，在高科交流道路段原本中间的布钩绳，还有在北上仁德系统路段中内线车道上面零零星星的那个大大小小轮胎皮都已经接获了排除。台八八要提醒朋友们，西行在 14.3屏东往高雄方向过了万丹，在内线那个一整圈的轮胎皮还在哦。那一路往西，再过了大发，要注意到路肩呢有个大袋子哦，9公里的路肩同样也是如此，看来是沿路掉。好，这个状况呢都要留心注意啊，担心这个袋子应该是空的吧啊。会飞来飞去啊，影响到我们的安全，请多加小心。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的路况尽管还没有掌握到的话，就要麻烦您来跟我们做补充更新更正了。0800-000-123是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那别忘了在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一个5，才能够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0: Nothing but you，
1: 就是来自傅建颖所带来的歌曲《一半太阳一半月亮》。两点过十分，国道1号南下，现在在接近八掌溪桥，有个状况啊，比较紧急，要大家来帮帮忙。就是看到有机车呢误闯高速公路，现在他应该察觉不对劲啊，停在路肩，在国道1号南下接近八掌溪桥的 274.8 公里，你会看到路肩呢停了一部机车啊，请帮我们注意一下他的安全好吗？好，谢谢。台南市的归仁区目前在归仁大道跟归仁五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台南市东区的裕农路868号这个地方传出有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 259.5 公里，就是在民雄战备跑道上面，路肩呢停了一部货柜车跟一部休旅车啊，这个休旅车有经过的朋友看到他的安全气囊爆开，不确定是什么样的状况。总之呢，国一北上的朋友在民雄站北跑道上面，如果你是利用外线车道，特别注意到在 259.5 的地方路肩停放了一部货柜车加上一部休旅车，请您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两点过十二分，我是杨静，陪伴你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点到4点，180分钟的午后时光，感谢你的陪伴。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请注意，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站之后，在 344.3 公里的路肩看到有狗狗哦出现在高速公路，非常危险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八掌溪桥之前 274.8 有机车误闯在高速公路，那现在呢停在路肩，请利用国一南下接近八掌溪桥的朋友小心，在 274.8 的路肩会看到机车啊。高雄的苓雅区目前中正一路跟建民路口有事故发生，请小心。

就是来自慢慢说乐团所带来的神队友，在台八八西行的 14.3 过了万丹内侧有一整圈的轮胎皮，请您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 344.7 公里，看到路肩呢有一只狗狗哈，它是往南在活动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稍后的2点半准备收听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一艘马绍尔级货轮上的菲律宾籍船员因病急需紧急后送医疗，海巡署侦防分署空勤吊挂分队出动了直升机救援，将病患安全吊挂后送到小港医院接受治疗。宋琳的报道。
2: 空勤吊挂分队高雄第三小队搭配空勤黑鹰直升机出勤，海巡搜救员携带吊篮出舱完成吊挂作业，将57岁的菲籍男性船员钉挂送医。海巡署说明，这名船员是马绍尔级货轮上的一员，突然发起高烧，而且没有办法排尿，病情危急，疑似是急性尿毒症，急需要紧急后送医疗。海巡署接获通报之后，立刻启动了空中救援机制。目前病患送医之后，生命迹象稳定，没有立即危险。海巡署表示，海上紧急医疗后送属于高风险的勤务，空勤吊挂分队平时持续强化各项训练，确保能够在最短时间之内圆满达成任务，而且救援不分国界，秉持人道救援的精神，努力守护海上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1: 一名菲律宾籍移工晚上下班时遗失了皮夹，急得骑车在沿路寻找，高雄市小港巡逻员警和热心民众主动协助找回，25,000元薪水和证件失而复得，移工激动地连声道谢。
3: 有三名男子在昏暗的小港区大业北路路边低头捡拾物品，巡逻员警担心车流频繁危及安全，立即上前询问。
4: 就是捡到那个钱
5: 外劳啊，
4: 啊，那个
6: 这捡谁捡到的啦？
5: 我们一起看到的，
4: 我们
5: 一起下去捡。
6: 啊，有一个来派出所做吗？
3: 原来他们发现一名外籍移工骑车经过时，皮夹不慎掉落，千元钞票洒落一地，马上帮忙捡起。正当员警准备引导他们返回派出所清点之际，眼尖员警敏锐察觉前方有名男子正缓慢骑着微型电动二轮车，神情慌张，四处张望，疑似在寻找重要物品，马上拦查关心。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所长张玉书说：“
7: 经确认。”该名25岁菲律宾籍移工即为失主，考量移工只身在台，语言不通且神情焦虑，员警用简单英文温暖安抚其情绪，并请其一同反锁。

0: 并在实德人见证下当场清点皮夹，确认刚领到的新台币25000元薪资与证件全数完好无
1: 损。OK，No problem，No
2: problem。
3: 义工看到血汗钱，失而复得，激动地向远景和几位好心人连声道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古迹遇上 AI， 义诊跨越时空。台南市推出义武金狮义诊感动感光雕展演，展现文化创造力。魏经理的报道。
5: 来台南，现在你可以透过文化神兽 IP 金狮呛呛来场不一样的文化沉浸式体验。台南市府文化局推出义武金狮义诊动感光雕展演，以台南深厚的义诊文化为基础，导入 AI 跟数位科技，将传统义诊从庙城街道延伸到数位展演空间。文化局副局长林维旭说，
6: 那呛呛呢，他会把西南寮新安宫金狮阵全路身段以及金狮的表演动作，将这些记忆呢转化为数位的内容，透过 3D 动画沉浸式的投影、 AI 骨架的辨识、即时肢体感测以及影像处理等等，融入到林志宪老师迎妈祖长卷的义阵巡游场景当中，我们让观众从观看义阵进一步成为参与义诊。
5: 展演从10月1号到11月27号开放，分别在行政院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资安暨智慧科技研发大楼以及台南刑务所两大特色展域展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5度，北台湾23到35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四林盛大登场咯。
3: 10月3号、4号、6日2天，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爱玲、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8: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3: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秀拜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8: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四林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9: 逗留，选择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1: 都市林健派对。
12: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2: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1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1，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先请交通中心的林嘉玲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嘉玲，午安，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晚上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南下的292公里，也就在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呢，中线车道以及外移线车有一起翻车事故，已经通知公警队赶往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国道上有三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三号南下278.4到278.8公里，也就在中寮隧道口前外移线车道进行排水改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南潭隧道在进行隧道维护，封闭中线车道以及外移线车道。国道十号西向21.5到20.9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之后呢，外线车道进行边坡排水改善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到高科

0: 和南下冈山到南子路段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呢，目前有车多排队行行。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顶级系统要回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因为西向受到 21.5 到 20.9 公里的外线车道施工影响，所以目前林口到燕巢系统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国道十号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9月30号，今天星期三，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明天的凌晨2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这个路段。第二个施工封闭呢，预计在10月1号，明天星期四，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交流道，从东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第三个施工封闭呢，是预计要在10月2号星期五，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东西双向的仁武交流道到燕巢交流道这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得到路口的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主任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感谢嘉玲帮我们所做有关于在国道上面最新状况的汇诊啊。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92公里新营路段，有拖板车呢翻覆的一个事故，目前占用了外线跟路肩，在等待处理，请您小心。另外在市区部分，台南的中西区公园路跟青年路圆环交汇的地方是有事故发生的啊。台南市永康区朋友们如果利用中华路，请注意在中华路88号前面接获有事故通报的讯息，车祸正在等待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麻烦您小心的来通行。

国道1号南下的292公里，这里是在靠近吉水西桥北端，连接车翻覆之后呢，导致目前中线跟外线都无法通行，而在内线呢又有花木修剪的工作在进行啊，所以这一个路段现在非常不好走。感谢许多的热心朋友提供进来的讯息。那么另外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之间的主线车道，因为配合夜间工程进行的需要将会封闭，一直到明天的凌晨2点，请您多加注意了。在其他路段部分，朋友们如果发现有状况，要帮我们来做路况的补充更新，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这是来自 Shino 林小培所带来的 Wake Up。 在高雄苓雅区的国军医院侧门呢，过去我们都习惯叫做802啊，这医院的侧门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提醒大家哦，在明天晚上的10点到礼拜五的早上6点，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东要汇进国一南下的主线匝道，这个地方呢经常性车流量都非常大哦，但是因为要进行桥梁例行维护作业，在明天的10点过后就会封闭管制，请朋友们要做好改道的规划。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45.5公里三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水桶，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2公里到293公里过新营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以及外侧路间连接车翻覆事故，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西洛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88.1公里过竹崎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量轮胎皮散落，先前在北上204.7公里过乌日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桥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西向林口到燕巢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23公里过松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铁片，台66线西向20.6公里平镇二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

0: 超高龄社会来临，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举办高龄者疫苗防疫及防疫安全记者会，呼吁政府持续提升高龄者疫苗政策。115年，卫福部首都采购200,000剂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并争取明年扩增到600,000剂，让更多高龄者获得防护。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起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更适合高龄者的疫苗。今年首度采购200,000剂新型流感疫苗，但数量有限，仅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因此，期盼未来持续扩大供应，让更多长者受惠。
1: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数量有限，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0: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随着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建立防护。接种疫苗不应只是短期任务，而要纳入日常防疫。卫福部也将争取明年将新型流感疫苗增加到600,000剂，并期盼透过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加便利。
2: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我们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0: 不过，老人福利团体认为，面对人口结构、疫苗科技及长照形态改变，高龄防疫政策也应与时俱进。现阶段除了疫苗更新、接种资源不足以及部分法规、评鉴规范僵化等问题，也可能增加高龄者感染后的医疗及照顾负担。老人福利团体呼吁政府，除了持续采购疫苗，也应强化到点、到宅接种服务，让疫苗真正送到长者身边。秋冬感染症进入流行期，专家也提醒，高龄者接种新型流感疫苗，保护效果较传统疫苗进一步提升。相关疫苗将自10月份起分批开打。面对近期急诊拥塞，有医师建议医护人员全面改戴 N95 口罩。台大医院小儿科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感染管制应该依照不同疾病及暴露风险采取适当措施。
3: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0: 黄立明指出，新冠、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等多种病毒并存已经是台湾常态，若遇到结核病、水痘等空气传染疾病，重点应该是及时辨识及隔离，一般飞沫传染疾病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消耗医疗资源。黄立明也表示，高龄者受到免疫老化影响，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的免疫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以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可达6-7成，建议再搭配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次防护，降低高龄者感染后重症风险。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每次等着要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1: 哎呦，与其空担心啊，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0: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呢。
1: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他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0: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1: 就是说啊，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

0: 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厕所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1: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8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国道银行目前南下的292公里啊，在新营交流道过后吉水西桥之前有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中外两个车道，请多加注意了。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5公里高雄的九如路路段，内线呢有个大纸箱，不确定到底是空的还是里面装的物品，请朋友们小心的避开来，也会转达给相关单位赶快来做处理。而在台南的市区部分呢，目前在永康区的富华三街跟忠孝路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台南市东区的裕农路来到跟裕永路的交汇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节目进入第三个小时，道路当中有任何状况随时帮我来做补充提供好吗？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的时候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我是杨静，陪伴你在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

为你写诗，这是来自吴克群带来的歌曲。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一心一路跟光华三路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那另外呢，在台南永康的富华三街忠孝路口，还有台南市东区的裕农路跟裕永路口，同样都还有车祸的状况在等待处理。当你利用国道一号往北啊，在顶金系统之前365公里，大概就是在高雄的九如路这一带内线呢，有个大纸箱哦，因为没有办法确定有没有装东西，其实就算它是空的哈，也不能够直接碾压过去，因为这是很冒险的一件事情，卡在底盘呢就很糟糕，所以在国一北上朋友们小心避开指标365公里最内线的大纸箱。持续关注在国道1号南下的292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在吉水西桥之前有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现场在处理当中，目前持续占用了中外两个车道，准备要通过事故路段，请您多加留心注意，格外的提高警觉啊！大家互相的礼让。3:16，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

0: 今天要谢谢做好事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建新派出所啊，他们日前呢接获民众通报，说是有一位大概年纪80岁左右的老先生，疑似是迷路了啊，在他们的家里面看起来神情非常的憔悴疲惫不堪，所以请求警方到场协助啊。那这位呢不小心跑到别人家的老先生，经过警员陈宗志跟陈洪哲在获报之后赶到现场，发现这个老先生呢神情茫然，没有办法亲自的表达为什么独自的跑到别人家啊，就是研判呢疑似有失智的状况，所以呢就将他带回派出所安置，也积极的联系家人。当时所长陈志宇跟值班警员谢婉玉就跟老先生不断的交谈，得知他已经外出一整天都没有吃任何东西，所以立刻贴心的提供了热食跟茶水让他来果腹。后续呢老先生的儿子赶到了派出所，表示呢他的爸爸当天上午啊独自骑乘自行车从屏东的南州乡住家外出，那因为年事已高迷失方向，从南州一路骑到了芳寮，两地相距大概有14公里，他不是骑机车而是踩脚踏车，所以呢非常的疲惫，还好有远景及时联系家属，也妥善的照料，让老先生顺利跟家人团聚，家属对于警方积极协助跟热心服务深表感谢。芳寮分局的分局长卢恒龙表示了，同仁秉持为民服务的精神，积极协助需要帮助的民众，也充分展现了警察热心助人的形象。那当然要提醒家里面如果有失智或者容易走失的长辈啊，一定要避免让他单独外出，同时呢佩戴防走失的手链，或者是让他有定位装置的这个相关的配备，可以让警方或者是一般民众寻找到他的时候可以迅速的来确认他的身份，那经由警方呢来联系家人就可以降低走失的风险。我们也再次谢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建新派出所的所长陈志宇，还有警员包括了陈宗志、陈洪哲以及谢婉玉，谢谢你们的积极协助哦。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彭佳慧。鼓励和肯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强心针。好老师有师铎奖，好歌手有金曲奖，好演员有金马奖，好警察呢，当然不能少了好事传千里，你就是最好的评审。我是你的好朋友彭佳慧。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的宝贝，这是我头一次的 R&B， 我的认真唱，把我心内想要跟你讲话。

0: 景广新闻。
1: 花莲东部海域今天下午一点发生规模 5.9 的地震，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表示，地震原因是菲律宾海板块隐没到欧亚板块下方所引发的碰撞。由于震央距离台湾本岛遥远，因此只有宜兰、花莲、彰化、云林、嘉义局部地区感受到二级震度，不过未来仍要留意三天内可能还会有规模5的余震发生。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最高上涨超过700点，重返48000大关，主要全指股连袂走阳，带动 AI 伺服器和半导体供应链多头轮动，盘中涨幅收敛，中场上涨308点，指数收在47940点，成交量8756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美债殖利率拉升，使得美股三大指数微幅收黑，但受惠于半导体优势，费半指数逆势上涨，台积电 ADR、 联电 ADR 与日月光 ADR 纷纷收红，激励台股半导体晶圆代工与封测类股早盘以47767点开出，上涨135点，随后一路攀升到48000点。主要全指股台积电开盘重回2495元，联发科上涨100元，以5010元开出，台达电则净扬4%。分析师陈立伟说，
3: 美债殖利率十几二十年来的一个波段高点，它有的人是看五年，有的人看十年，有的看三十年。当然它利率越高的话，但我就是买这些债券，就是代表我获利的一个殖利率嘛，那我就不一定投资股市。股市是有可能大赚，但是也有可能下跌的时候会赔上资本利得嘛，会有一个吸金的资金的一个挪转效应。
2: 分析师指出，与美债殖利率相关的指标包含通膨及联准会的利率政策，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回档，减缓市场对通膨的担忧。本周还可以密切观察即将公布的美国物价指数、非农就业报告，以及记忆体大厂美光的最新一季财报。经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台南有一名男子到派出所报案，表示他接到医院药剂师的来电，说有人持他的双证件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原警识破诈骗手法，及时阻诈10万元。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4: 50岁的张姓男子慌张地走入南警六分局盐城派出所报案，表示接获自称花莲慈济医院药剂师来电，对方扬称一名王姓女子拿他的双证件还有委托书到医院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后离去，并声称已经通知派出所原警处理，让男子心生恐慌。盐城派出所警员卢凯勋受理后立刻识破是诈骗手法，向张姓男子说明解释。卢凯勋说，
5: 向该名先生说明此为常见诈骗手法，并分析类似的诈骗手法大多有三阶段套路。首先，假冒药剂师来电，第二阶段将会转接到假冒的警察以及假冒之检察官，最后以协助监管为由要求被害人将存款转出。

0: 经警方解说后，张姓男子确认自己差点被诈骗，成功避免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损失。警方再次呼吁接获可疑电话，切勿依照陌生来电指示提供个人资料汇款或进行其他操作，应立即挂断电话，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青贝、白腹鱼类如果保存不当，可能会产生大量的组织胺，即使烤熟也没办法去除。医师提醒民众，如果食用之后短时间内出现食物过敏症状，伴随呼吸不适、胸闷或血压下降，应该尽速就医。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2: 一名50岁男子中秋连假与家人烤肉，吃下一整尾青鱼后，不到一小时突然出现脸部及上半身潮红、头痛、心悸与皮肤红疹。家人原以为是喝酒的关系，不料症状却持续加剧，赶紧送医。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主任王哲仁表示，经问诊得知青鱼在烤肉前曾常温放置一段时间，研判为鱼类组织胺中毒。
3: 那这种鱼类的组织胺中毒往往是在青贝、白腹的，像青鱼还有秋刀鱼，这就有 很多组氨酸，组氨酸呢经过保存不当，造成细菌感染，这些组氨酸呢就变成很大量的组织胺了，那在身体内就造成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脸色潮红、头痛、心悸、红疹，有可能恶心、肚子痛。
2: 王哲仁主任提到，鱼类在保存不当的过程中已形成大量组织胺，且外观或气味未必异常，后续即使经过烘烤或煮熟也无法有效去除，预防关键在于料理前持续做好低温保存。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是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29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和离岛地区都是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1: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2: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就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0: 哇，演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1: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2: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0: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1: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2: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0: 秋天限定双主场，还有高雄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1: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2: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0: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1: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3: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4: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3: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4: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

这是来自 OK 男女合唱团所带来的 OK 情歌，3:43，稍早在国道1号北上过了冈山，说是有狗狗呢出现在。

在路肩的状况已经排除了。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1公里，现在有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追撞，所占用的是中间车道。南下的国道一号在321公里，也就是过了永康之后，在大湾之前，事故的状况正在等待处理，请多加小心。

啊，所以呢，在新营之前，朋友们如果感觉到这个车速明显变慢，就是因为呢，在南下的292公里事故的状况，翻车事故现场还在进行拖吊处理作业，有四公里的回堵车流哈，提供给您作为参考了，请加油。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321公里，过了永康，在中间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就在中山高往南永康过后的中间车道，请小心，指标在321公里。

0: 3:52，嘿嘿与舞，就是来自潘雅蔡健雅所带来的歌曲，欢迎邦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邦尼。
0: 好，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刚刚过永康啊，原本在321公里有事故发生，占用中间车道，但是为了欢迎你来呢，他们已经把这个事故给排除了。
1: 真是幸好。
0: 对对对，我们当然希望每个路段都平安无事啊，大家呢开车在道路当中都要全神贯注啊。不过有一个状况已经蛮久了，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92公里，在新营过后急水溪桥之前有那个连接车翻覆。
1: 哦，刚刚就是我有接获到这个讯息。哇，
0: 通常这种大型车辆翻覆之后，它要拖掉会很困难，因为要大型的吊车才有办法把它给扶正啊。
1: 对。
0: 然后进行拖掉的过程又比较辛苦，所以整个拖掉的过程会拉得很长。所以这个地方已经回堵4公里了耶。
1: 哦，那希望可以尽快的处理好这一件事。
0: 对啊对啊，有表示有4公里的车阵里面有很多的驾驶人深陷在车阵当中，真的是辛苦他们了。在今天中午，其实在花莲的朋友可能也吓了一跳，很辛苦，因为有地震发生。
1: 诶，真的吗？但是高雄是不是没有感觉？
0: 对，因为它的震央是在花莲外海。然后在台北新北都只有1级。
1: 是。
0: 啊，比较有感的是在花莲，那高雄是完全无感的，所以你不要怀疑自己是
1: 太迟钝了，
0: 对一切都没有感受，确实在高雄是无感的哈。那个时候正式节目要开始，如果说我们在主播室里面有地震，我们都会看一个东西。
1: 你说看手机吗？
0: 看麦克风。
1: 哦，看麦克风吗？
0: 会摇晃。那个时候都还要强装镇定，
1: 对，
0: 都要说，哎，是不是有地震？不过事实上，我们的内心很想要往外跑，
1: 就不能太慌张了。
0: 对呀，对呀，这其实因为如果我们在频道。

0: 当中这个失去了分寸跟方寸、啊、都会让驾驶人可能也感到非常惊恐。
1: 对，
0: 所以在有很多事情发生的当下，我们都要这个强作镇定啊，这也是我们职业应该要负起的道德。
1: 就是听起来很冷静，
0: 对对，不要让驾驶人惊慌，这是最重要的哈、啊。尤其是我们在开车当中，有很多的驾驶人碰到前方塞车，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把讯息传递给他们，相信都会比较安心的哈。那在碰到地震的时候，邦尼通常的反应是什么？
1: 如果我在家的话，我就会先把门打开。
0: 哦，你还蛮镇定的耶、
1: 嗯就是。
0: 我当下都会往左走，往右走，然后原地瞎转，不晓得要干嘛，就是很彷徨、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其实自己应该要去了解一下要干嘛，但是多半都会比较慌张、哦
1: 嗯、
0: 常常提醒大家要趴下掩护稳住，所以我当下应该要练这六个字来提醒自己、哦、不要再跟自己一起在那个地方
1: 转圈圈。
0: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是非常错误的一个示范。好，待会儿四点钟要把节目交给邦尼咯。我是杨静，祝大家一路平安，有路况通报情况啦，0800-000-123，谢谢你。明天杨静休假、哦、会有好同事艾瑞克代班，我们就礼拜五的下午1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拖板车自撞护栏事故，造成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南下321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谢武高架南下提岭路段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北上54.6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许多碎石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185.5公里，龙井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十九甲线北上32.4公里，新市交流道前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3: 怎么啦？
2: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2: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3: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2: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3: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4: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5: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6: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

0: 做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1: 10月3号、4号，换冈山 Awake 唤醒醒村，走进历经四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2: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0: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1: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2: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0: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刚刚呢有跟大家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321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在中间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才呢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有出现了回堵2公里的车阵，在南下的永康路段，现在车子一样都还是比较多。那其他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呢，包括在中山高南下287.2公里南下靠近新营地磅的路段，刚刚在内侧车道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在中山高南下287.2公里靠近新营地磅，要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刚刚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那持续往前来到南下的292公里，在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则是在稍早之前有发生了大型车自撞护栏翻车的事故。那先前是说持续占用外侧跟中间车道，还在进行脱掉的处理。那因为是大型车的关系哦，所以处理起来需要一点时间。目前在南下过了新营交流道沿线，通通都是呈现回堵的状况。而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兴隆路430-12号前面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凤林二路跟新厝路的交汇路口也是有事故发生。而在林雅区的五庙路靠近深修路的交汇路口，在林雅区的五庙路95号前靠近深修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其他任何的道路状况呢，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给我们尽管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另

另外，明天呢，在10月1号礼拜四，有一些路段会有号志灯的停电，也是来先跟大家做一下提醒其中包括在明天的早上9点到早上9:20，还有包括在明天的下午3:40到下午4点，在高雄的左营区明华一路跟安吉街的交叉路口，这个路段号志灯是会暂时的停电。而另外，在明天的早上9:15过后，到明天的下午5点，包括在3明区的建工路跟建中路口，还有在民族一路跟建工路，以及在建工路跟应生路的交叉路口，一样号志灯也都是会暂时的停电。如果说你明天预计会利用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路口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今天节目当中送上第一首歌曲，来自易洁琪所演唱的《但愿你过得好好的》。

上午的四点十三分，来自易洁琪所演唱的歌曲《但愿你过得好好的》，感谢来自南分局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在台八八西向14.3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掉落在内侧车道的轮胎皮，还有包括在西向的9.6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之后，在路肩所掉落的大型袋子，就在刚刚通通都是已经捡走排除，这两个路段都是可以放心通行。另外两起交通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287.2公里南下靠近新营地磅的内侧车道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而持续往前来到南下的292公里，这里是在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先前有发生了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这个大型车呢翻车了，是占用了中间跟外侧车道，还在进行后续的拖吊处理。两起交通事故都导致后方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左右停停的状况，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再来多加的留心，来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了。

0: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

0: 点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1: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2: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家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上午的4:25听到的歌曲来自 Coldplay 所演唱的 Everglow。 继续提醒哦，现在在中山高南下呢，基本上从新营交流道开始一路往前，通通都是呈现了走走又停停的状况。主要呢是因为在稍早之前南下的292公里，在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有发生了拖板车自撞然后翻车的一起交通的事故。因为是大型车的关系，所以处理起来耗费了一些的时间，目前现场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了，现场封闭了中间跟外侧的车道，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所以后方呢是回堵了将近5公里的车阵。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提早来做好心理准备。

0: 那另外在南下靠近新营地磅287.2公里的内侧车道所发生的这起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在一样也是正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而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包括在新隆路430-12号前面，还有在凤林二路跟新厝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在苓雅区的吴庙路靠近深修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先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一样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另外呢，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402.2公里北上靠近长治交流道，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的小客车停放，而且它的后方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请驾驶朋友经过再帮忙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这个用路的安全了。这个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靠近长治交流道的路段，指标大概是在402.2公里，说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的小客车等待处理。另外目前在国道十号往西，从顶金系统来到了左营端自由路出口沿线呢，都是开始出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现场大概都是不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来到国十往西，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稍微的发挥耐心。
1: 你走进门拿走了我眼神，
0: 送上来自陈芳语《我讨厌你的味道》。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4:30，我们先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我想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陆军年度旅级战术总验收陆胜二号演习在10月14号登场，今年的演习将延长为10天9夜，采取24小时的昼夜不间断演练，并且将演习场域调整到了北部地区，来强化实战化的训练。记者李奕晨的报道。国防部今天公布陆胜二号演习规划，10月14号到23号由陆军校准部编成统裁部，269旅及564旅以最大兵力投入实兵实装对抗。首日564旅将向北实施机动作战，269旅则在北部地区实施防御，并以逐次抵抗及持久作战为训练核心。陆军校准部副指挥官林世伟说：“
2: 为符合作战防卫作战重点，演习区域调整至北部地区。”使部队熟稔作战地基内地形要点及兵火力部署运用，为验证作战区指挥机制，由军团编成上级指挥所。
1: 陆军说明，今年演习从过去7天6夜延长为10天9夜，全程24小时昼夜不间断操演。另外，也将 TTN、OneWeb 等直管及备援通讯设备，以及陆区第三代系统 MYA2T 战车等新式装备纳入战术运用验证，并运用部队现有无人机执行侦搜及攻击，磨练从侦搜到打击的完整及杀练。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警警破获了全台最大的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共80人。欧姓主嫌主导诈得158亿多元。一审法院依照了诈防条例等185罪重判了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在今天减轻改判为18年的徒刑，还可再上诉。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3: 年仅27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和黑帮吴姓男友，前年5月共组美乐公司，先以电信诈欺机房架设2000多个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之后，再由出金集团配合汇出小额款项，营造获利假象，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得手之后协助取款并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了158亿多元。检警发动4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了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导致民众重大金钱损失，虽然到案坦诚犯行，但辩称不知诈团是用诈术，借此试图减轻刑责，因此仍依诈防条例等185罪共判处687年多刑期，定应执行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有所违误，予以撤销，将欧姓女子减轻改判18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至于欧姓女子男友等15人逃亡，已遭到检方通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吃骨质疏松的药物也要顾牙齿。屏东基督教医院提醒，在拔牙植牙之前，请务必要先告知牙医目前使用的骨质疏松药物，要让医疗人员能够更完整的评估治疗风险。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台湾骨质疏松盛行率50岁以上女性超过40%，男性超过20%。一旦发生髋部骨折，后续可能会面临到长期卧床失能，甚至一年死亡率高达25%。因此，及早治疗相当的重要。然而，许多长期接受骨质

0: 疏松治疗的病人可能不知道，部分骨质疏松药物在长期使用之下，有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的几率并发腭骨坏死。评级骨科骨质疏松特诊主治医师黄哲南说，开始接受骨质疏松治疗之前，一定要先确认牙齿跟口腔的状况。
1: 有一些骨松药物会导致腭骨坏死的风险，发生几率大概千分之一。那虽然发生的几率相当低，但是很多病人会因为担心这样的风险而选择放弃治疗骨质疏松症，反而要面对骨松跟脆弱性骨折的风险，其实是更不划算的。
0: 而正在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也应该每3到6个月定期接受牙医检查与洗牙，维持良好的口腔卫生，降低口腔感染以及相关并发症的风险。此外，今年研究也发现，部分长期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可能会出现非典型股骨骨折，因此如果治疗期间出现持续的大腿或属膝部疼痛，即使没有明显跌倒或撞伤，也应该要尽快的告知医师，由医师进一步评估。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白天真的是晴朗炎热多的天气，只有在午后的山区还有中还有南部地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的这些短暂阵雨。白天各地高温约33至35度，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跟一些西半部内陆地区可能有35度以上，甚至不排除再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白天紫外线还是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而目前下午在关岛附近形成新的热带性低气压编号第30号，目前下午2点距离鹅銮鼻东方还有3200公里左右，未来它的环境有利发展，会持续的往西北方向进行，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它发展的趋势。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午的4:41，《一爱多少年》，这是来自孙子涵所演唱的歌曲。我是邦尼，持续的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而刚刚在新闻之前呢，所发生的几起交通事故，现在都还在持续的来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那首先呢，要提醒到的是，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如果说你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呢，来到了新营路段，基本上现在都是走走又停停，甚至呢是有定点下来的一个状况。主要呢是因为在南下的这个路段呢，有陆续的发生了两起的交通事故。首先在南下的287.2公里，在靠近新营地磅的路段，目前内侧车道有发生一起连环追撞的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在南下靠近新营地磅内侧车道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而另外在持续往前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则是有拖板车自撞翻车的事故，现在一样呢是还占用中间跟外侧的车道，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所以呢，受到了这两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当你快要靠近新营交流道的路段，就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甚至是有定点下来的状况。如果说你还没有来到这个路段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或许来多加的斟酌一下。那如果说你已经现在车阵当中的话呢，也是要来跟驾驶朋友说一声真的是辛苦了，但是还是要来多加的小心，务必要来发挥耐心。在南下靠近新营地磅的时候，要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那继续往前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则是要先帮我们避开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来避开这两个事故处理的地方。而除了在中山高有发生两起的交通事故之外呢，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的 3.2 公里这边，是在顶金系统的路段，则是在外侧车道发生了三部车辆的追撞事故，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在国十往西顶金系统的路段，那所占用到的是外侧的车道。而受到了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在国道10号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往顶金系统的这个路段这个方向呢，

前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好了，所以呢，总共三起发生在国道上面的交通事故，持续的请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的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而此外，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前镇的中山色路往北，从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现在也都是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中山高南下的348公里南下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呢，有好几个坑洞哦。如果说来到南下靠近冈山交流道的朋友，在经过内侧车道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的小心。说在南下的348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好几个坑坑洞洞，都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上午的4:45送上来自黄飞所演唱《哇诶阿娜达》。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

0: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1: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2: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你怎么又在玩手机？不是跟你说不要再玩了吗？
3: 我才玩一下下而已，而且同学都在玩呢。
1: 每天都说一下下，到底要玩多久？
3: 你都只会叫我不要玩，根本就不了解。
4: 面对孩子的数位生活，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该禁止、该限制，还是干脆放手？当孩子走进网络世界，家长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守护者，也是孩子进入数位世界的第一位导师。网络世界不只是游戏和影片，也可能遇到陌生人、错误或是诈骗资讯，甚至各种数位风险。与其只说不可以，不如陪孩子一起理解、一起探索，从小建立网络安全意识。
3: 那如果我在网络上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跟你说吗？
1: 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想办法。
4: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邀请您参加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理解与同理亲职教育讲座，特别邀请社团法人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王子汉秘书长陪伴家长学习如何理解孩子的数位生活，建立亲子沟通与网络安全意识，用陪伴与引导取代一味禁止，让孩子在数位时代不只是会使用网络，更能懂得保护自己，安心成长。活动时间115年10月3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活动地点凤山区青年国中第一栋3楼会议室。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从理解开始，用同理陪伴。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1: 上午的4点53分，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来陪伴你。而先前我们说，在国道10号西上的3.2公里顶金系统路段，占用外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呢，就在刚刚已经是完全的排除。不过目前在国属往西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往顶金系统的这个路段，持续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感谢雷在驾驶朋友回报说，在国道3号北上的318.8公里北上，在过了东山服务区之后，在外侧路肩有一台小货车故障停放，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多多小心。北上过了东山服务区，指标在318.8公里，说在外侧路肩有故障的小货车。那另外呢，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靠近屏东九如交流道，一样在外侧路肩说有一台小货车故障了。那这台小货车它是有摆放警告的标志，但是摆的呢是有点太靠近了，所以呢还是蛮危险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是利用国道3号往南下方向靠近屏东九如交流道的驾驶朋友，也是帮忙注意一下这位问讲朋友的安全了。这一台故障的小货车目前停放在外侧路肩等待处理。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大洲民族路口准备要往高速公路入口匝道的方向呢，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还有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目前在翠华路的出口一样是呈现回堵情形。

那准备利用到中山高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呢，这两起交通事故一样持续提醒。首先是在南下靠近新营交流道指标 287.1 公里，先前内侧车道所发生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在一样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而另外持续往前，在南下的292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呢，先前是有发生拖板车自撞的事故。那我们刚刚所收到的最新状况呢，是说这个事故车已经脱离了现场，但是呢因为现场呢有一些散落物还在清理当中，所以呢持续的占用着外侧的车道，还在进行处理。在南下的292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目前持续管制外侧车道，在进行事故散落物的清理，经过的驾驶朋友还是多加的小心。而受到了这两起事故的影响，整个路段呢是已经回堵了将近5公里的车阵了，在整个南下的新营路段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说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在高雄市的苓雅区，说在五权街跟凯旋二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901巷口，这里现在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春天的花开甲遐尼凄美，送上来自李子森所演唱的《爱情咯》。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5点钟，准备来对时关心全国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咯。

今天的 area。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是车多速缓，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拖板车自撞护栏事故车已经脱离现场，占用外线车道清理散落物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到中立准街道，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谢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九如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 318.8 公里过东山服务区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北上木栅出口匝道内线车道发现掉落物，国道三甲西向 3.9 公里万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多拥塞，其中在北上 0.6 公里南港隧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34.5 公里过草踏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3: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2: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3: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2: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3: 这么厉害哦？
2: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3: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4: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5: 屏东演艺厅十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6: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九月到十二月，南风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十周年热闹登场。
7: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5: 首先将由悠人神谷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新母集《最微小的声音》。
6: 喜欢这句。

0: 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1: 还有十五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2: 岁末还会再推出《漂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oix de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0: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1: 十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上午的5:06，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好的，如果说你是现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中山高南下新营路段的朋友呢，要再三的建议你或许来多加的斟酌一下，或者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呢在南下的新营路段先前是发生了两起的交通事故，那这两起车祸现在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首先呢是在南下靠近新营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里先前发生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现场看起来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在南下靠近新营交流道，要麻烦驾驶朋友提前的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现在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那另外持续往前，在南下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先前拖板车自撞的这一起事故，这个拖板车呢是已经被拖离现场，但是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持续是在用外侧车道在进行处理当中，所以呢在南下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目前是只有内线跟中间车道呢是可以通过的，现在在外侧车道还有事故后续的处理作业还在进行当中。而受到了这两起交通事故，再加上现在下班时间的车流影响，在南下呢基本上是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呢，大概来到了南下的285公里，在新营路段沿线就会开始出现车多速度慢下来的一个状况，甚至呢是走走又停停的。所以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驾驶朋友，当你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呢，就要来稍微的做个心理准备，随时来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受到了刚刚所提到这两起交通事故的影响，整个路段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在国道三号呢有这个故障车辆的状况要持续提醒。首先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在 402.2 公里，北上靠近长治交流道在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后方呢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在北上靠近长治交流道请小心，在外侧路间是有小客车故障了。而持续往北上方向来行驶，来到北上的318.8，过了东山服务区之后，则是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的小货车停放。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先前呢是有驾驶朋友说在外侧路间有小货车故障，但是后续

据呢有热心的驾驶朋友呢又传讯息进来补充说，这个应该是一台军用的卡车出现了故障的状况啊，在国道3号南下的屏东九如出口的营道这边，说是有一台军用卡车故障了。那这一台卡车后面呢还有停放了一台小客车，应该是救援的人员哦。但是呢这个警示牌呢是距离小客车摆放的蛮近的，因此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多加的小心。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到国三南下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的朋友，请务必再来注意一下，这里呢是有故障车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请务必来多加的小心留意咯。

上午的5:15听到这一首是将近40年前的一首经典作品，来自杨林所演唱的《玻璃心》。那这首歌曲呢是由齐秦来作词作曲，而这首歌曲当中呢就把恋爱当中的这种心情呢比喻成易碎的玻璃哦，在阐述的是说感情破裂之后呢就像玻璃一样很难呢恢复原本的模样。那因为杨林当时就是一个玉女系的歌手嘛，就是很有气质，非常的清纯，再加上呢这样子柔柔的歌声，也让这首歌曲在当时来说成为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不晓得这一首歌曲有没有让一些听众朋友想到了自己青春时代的一些记忆呢？好啦，在回味完过去的记忆之后呢，还是要来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头的状况了。感谢有朋友回报说，在中山高南下靠近高雄建国路的出口，在减速车道上有一块挡泥板掉落，请多多小心。南下靠近高雄建国路的出口有一块挡泥板就掉落在减速的车道上面，正在等待处理。而如果说你是下班时间哦，准备利用到高南公路的朋友呢，在台一线的高南公路往南下的方向，从金属中心前面开始，一路来到了八德二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像是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高科南北双向的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南子区的凤南路，在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也是出现下班车多排队的情形。

0: 而在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现在也是呈现排队的状况。在周边的平面路段，包括在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沿线，通通都是车多。此外，在中山高南下的冈山路段，说在外侧路间有一台小货车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在中山高南下的冈山路段受到了这个故障车辆的影响，沿路呢也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另外呢，总算是有排除的好消息哦，就是先前我们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 287.1 公里，在靠近新营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所发生的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总算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不过在另外一个地方持续往前了，在南下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目前是持续的封闭中间跟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还在进行先前事故的这个散落物的清理作业，所以呢，目前在南下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又是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哦，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过，那后方通通都还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一样麻烦你多加小心。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
1: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2: 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1: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3: 是啊，
2: 哦，这样厉害哦！
1: 当然啦、啊，为了带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3: 赞哦！
2: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1: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0: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1: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40盛大登场咯。
2: 10月3号、4号、6日两天，林后40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爱玲、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3: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
1: 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2: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秀拜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3: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40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
1: 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上午的5:24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黄仲坤所演唱的《记得我》。那讲到了黄仲坤，大家比较会联想到的是他后来演了蛮多的影视作品，但是其实在早些年的时候呢，他也是演唱了非常非常多的歌曲。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记得我》也是他的经典作品之一，这个是他在1982年的时候所发行的作品。那先前在中山高南下冈山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故障的一个状况，就在刚刚已经是完全的排除。而在高雄的冈山区介寿东路往东，从圣森路到高速公路下方沿线，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高雄林雅区建国一路，还有在中正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的路段，一样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有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南下的方向，则是从后昌路到世运大道沿线，现在都是车多多。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目前在高雄市的林园区，在林园南路跟沿海路二段的交叉路口，这里有号志灯故障的一个状况，而远景呢已经到场，正在进行后续处理，请大家经过还是多多小心。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经典歌曲过后的5: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一段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送上来自孟庭苇所演唱的《往天涯的尽头单飞》。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其实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刑大共同破获泰国运输毒品来台的运毒集团，逮捕三名嫌犯。根据了解，这个运毒集团以进口坚果花生的罐装毒品埋在公园，然后再让下游取走。警方专程请来了缉毒犬，挖出大量大麻烟弹。宋林的报道。
3: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指出，这个运毒集团利用进口国外坚果、花生等食物作为伪装，在铁罐内夹藏5.85公斤第二级毒品大麻。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的嫌犯之后，未向上溯源，埋伏蹲守在埋包地点。果不其然，下游的人前来挖掘。侦八队第二队长韦诗婷说：“
4: 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犯嫌后，取得嫌犯配合。”罪区上游只是包裹取得后再转埋包至地点埋伏，期货前来挖掘包裹是第二层嫌犯陈某，后续再以法官核发之搜索票于陈嫌租屋处查获大麻分装工具及烟弹成品。期间陈嫌坦承曾将过去同样模式取得之大麻加工分装成烟弹后，再找人烟稀少之地点埋包后回报上游，经手过之大麻烟弹至少上千支。
3: 不过因为嫌犯埋包的地点遍及中南部地区，所以只记得埋包的大概地点，详细位置无法确定。专案小组请来了保安警察第三总队警犬分队的支援缉毒犬，果然在台南高雄多处查获了大量的大麻烟弹，及时拦阻大量毒品流入市面。全案先后拘捕陈姓等三名嫌犯到案，三人警讯之后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大社区某里长候选人疑似以现金、雨伞还有 LED 字幕机贿选，桥头地检署传唤九人厘清案情，讯后预支20万元交保。桥头地检署接获情资，高雄市大社区某里长候选人涉嫌贿选，于是指挥高雄市调查处、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等单位执行搜索，查扣相关物品，传唤通知候选人一名，选民及证人共8名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5: 本署侦办高雄市大社区某里长候选人涉嫌以交付新台币5000至6000元不等之现金及提供 LED 字幕灯、雨伞等物品与选区选民及团体作为投票之对价，因而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投票行贿，第102条第一项假借捐助名义交付财物与团体等犯罪嫌疑重大，但尚无羁押之必要，因而交保新台币20万元。
2: 桥头地检署强调，将持续秉持有闻必查、有据必办的决心，严厉查缉各类贿选及不法介入选举等案件。如果民众发现有任何贿选或不法情资，请勇于提出检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按4，或扫描桥头地检署官方 LINE 一键反贿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台南一名林姓男子骑重机前往屏东县雾台乡，车辆不慎陷入爱寮北溪河床，求助警察。屏东县里港警分局员警利用巡逻车及绳索协助救援，顺利将受困重机脱离河床，协助骑士平安脱困。宋林的报道。
3: 远警到达爱寮北溪河床时，就看到一辆重机停在河床上，车主林姓男子一脸无奈地说，车子卡在河床上动弹不得。远警拿出绳索，一端绑在机车上，一端固定在巡逻车上，用巡逻车把机车拖出河床。里港警分局远警叶思佳说，
6: 林姓骑士骑乘大型重型机车由三地门乡往雾台乡嘉木部落方向行驶，途中驶入爱寮北溪河床，不料车辆深陷沙石无法动弹。成员评估现场环境后，立即取出所内备用绳索，一端固定于巡逻车后方拖环，另一端固定于重机适当位置，再缓慢驾驶巡逻车将重机脱离河床，顺利移至可安全行驶。

0: 指导路。
1: 山区跟溪床的地形路况多变，尤其天候不稳时，河床砂石容易松软，并且有可能有溪水暴涨的风险。里港警分局提醒民众，前往山区游憩前应该要先掌握天候跟道路状况，千万不要贸然驶入溪床或者不熟悉的路段，以免车辆受困甚至发生危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一名菲律宾籍移工遗失了皮夹，急得骑车沿路寻找，高雄市小港巡逻员警和热心民众主动协助找回，25,000元薪水和证件失而复得，移工激动的连声道谢。有三名男子在昏暗的小港区大业北路路边低头捡拾物品，巡逻员警担心车流频繁危及安全，立即上前询问。
3: 就是捡到那个钱
4: 外劳啊，
3: 谁捡到的啦？
4: 我们三个一起看到的，我们一起下去捡。
3: 有一个人派出所做吗？
2: 原来他们发现一名外籍移工骑车经过时，皮夹不慎掉落，千元钞票洒落一地，马上帮忙捡起。正当员警准备引导他们返回派出所清点之际，眼尖员警敏锐察觉前方有名男子正缓慢骑着微型电动二轮车，神情慌张，四处张望，疑似在寻找重要物品，马上拦查关心。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所长张玉书说，
5: 经确认该名25岁菲律宾籍移工即为失主，考量移工只身在台，语言不通且神情焦虑，员警用简单英文温暖安抚其情绪，并请其一同反锁，并在拾得人见证下当场清点皮夹，确认刚领到的新台币25,000元薪资与证件全数完好无缺。
6: OK, no problem.
2: 移工看到血汗钱失而复得，激动地向员警和几位好心人连声道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台湾彩券公司受大乐透头奖中奖人委托，捐赠屏东县政府300万元善款，运用在屏东县联合助学脱贫自立方案，协助经济弱势家庭学生稳定就学。宋玲的报道。
1: 捐赠人是年近50岁的屏东乡亲，只有在过年时才买彩券试试手气，没想到成了亿万富翁，慷慨捐出600万元做公益，其中有300万指定捐给屏东县联合助学脱贫自立方案。副县长尹凤兰说，预计可以协助400位弱势的学子安心就学。
7: 在这个方案里面呢，我们希望在不同的家庭境遇里面遭遇到不同问题的孩子，他们在求学的过程里面能够得到经济支持，能够得到他们在教育上面的支持，能够有社会参与的一个协助。
1: 台彩公司表示，台彩从民国91年1月到115年6月，已经为政府挹注累积达到5,525.3亿元的公益盈余，用在各县市政府的社会福利补助、国民年金以及充实健保，也成功的协助全台超过7万名的身障者、原住民跟单亲低收入户等弱势族群稳定生计与工作机会。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嘉义县政府持续推动地方商圈发展，今年串联全县19个商圈组织及大嘉义观光工厂协会，推动商圈联合活动，透过科技应用和地方特色，提升商圈整体发展能量。周佑谦的报道。
8: 嘉义县政府表示，随着嘉义产业发展，外地人口逐渐增加，地方商圈应掌握发展机会，透过网络行销凸显在地特色，让更多人认识各地商圈。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9: 嘉义县，那能够消费的这些乡镇的多样性，非常的多，有超过1000家那相关的这些商店哦。嘉义县18乡镇市都有，还有我们观光工厂，希望大家一起来消费，打破去年7.2亿的规模，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8: 县府表示，商圈联合活动今年以科技智慧商圈为主题，透过跨商圈合作及资源整合，协助地方店家提升经营能力，也让各地特色与嘉义整体发展相互连结。详细资讯可至来嘉游嘉义县商圈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
10: 今天南部地区为晴朗的天气，清晨低温约23到24度，白天高温约35到37度，中午炎热，局部近山区连续3日达36度以上，已达高温橙色灯号。 明天南部地区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温度方面，低温约26到27度，高温约31到33度，早晚气温舒适，中午较为炎热，外出建议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谢谢陈嘉瑜，以上是这节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收听。
0: 洒落一地的故事，溅湿了记忆的碎片。
11: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那紧接着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任上线。Hello， 英任你好。
1: 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台八八西向从大寮要往凤山，沿线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来到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接往国道10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是车多、速度相当缓慢的。来到高科联络道往东沿线，要前往国道1号高科出口，沿线是车多的情形。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来到冈山区的接收东路要往东，从顺森路要往高速公路下方。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1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同样在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南，从后昌路要往市运大道，沿线是车多的情形。来到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南的方向，从金属中心前面的路段要往八德二路，沿线是车多、车流量大的。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总前面的路段来到民族路，以及左营区的大中路自由路口，从国道10号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往西沿线都是车多的。左营区的翠华路要往南的方向，从大中快速道路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莲池潭前面的路段来到胜利路，以及来到左营区的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匝道是车多的。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便道，以及来到林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中安路，大寮区的凤林二路要往北，从凤鸣路来到台八八下方的188市道是车多的路段。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和凯旋二路的交叉路口，三民区的澄清路429号的前面靠近包阳街，三民区的顶山街302号的前面接近顶永街口，林雅区的林中路15号的前面接近林东路，桥头区的成功南路18-4号的前面靠近桥南路三巷，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施工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要到10月4日，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从国道1号南下中山四路出口下来的平面道路来到中安路之间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以及预计从今天晚上的8点到凌晨的2点，国道10号西向燕巢到仁武之间会封闭进行施工作业，请驾驶朋友们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英任。

好的，感谢音乐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啊。另外要持续的来提醒到的是呢，在中山高南下292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现在一样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主要呢是因为在这里还有先前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的一些掉落物，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虽然说这一个事故车辆呢是已经脱离了现场，但是这边还是有很多的散落物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因此在南下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一样是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而受到了这个状况的影响，现在在南下的新营路段通通都还是车子比较多，大概只有20到30公里的行车速度。若说你下班时间准备往南下方向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多加的小心。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呢，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了，要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浩勋上线。Hello， 浩勋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中西区虎前路康乐街口，另一件在南区金华路两段金青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的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祸，并且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安安自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浩勋。
3: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4: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3: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4: 啊，你点了吗？
3: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LINE的账号被盗了。
4: 等等，既然他的LINE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LINE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3: 所以我的LINE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5: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

0: 或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

0: 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公园路、自由路以及复兴路段，民生路、瑞光路一段路口以及广东路、大连路口也有车多的情形。另外，连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民生路段及建国路段，台二七线的海丰街以及台二四线的大连路双向沿线都有间歇性的车流，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五起的交通事故传出，地点分别在屏东市的东山河社区往地下室的路口，以及屏东市的广东路300号前及自由路的272号前，以及屏东市区的丰隆街32号前及长治乡的国道3号下与富华街口处都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巡经路口时请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看到行人穿越马路也要记得停让，给行人一个安全通行的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平安到家最重要。九月份是交通安全月，提醒听众朋友，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让我们一起从每一次停让做起，共同守护道路安全。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柔安。

0: 那紧接着呢，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玲上线。Hello， 嘉玲你好。
1: 方你好，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南下的292公里，也就在过了新营交道之后呢，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有起事故，工警队在现场处理当中，经过的嘉兴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国道上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兴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378.4到378.8公里，也就在中寮隧道口前外线车道进行排水改善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了292公里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新营服务区一过来，一路到积水溪桥这个路段沿线行驶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所以建议赶时间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提前改道通行。至于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路段，沿线也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也有车多排队行行。南下从鹿竹一路到冈山，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南下的高雄交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顶级系统要接国道时号往左营，目前也是车辆非常大，也是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的南池出口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回路口带号南下，目前是有排队状况。至于国道八号西向方面呢，西向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南133路口，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东向顶级系统回路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从仁武交道一过来，一路到左营洲出口，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银竹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国道十号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9月30号，也就是今天星期三，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的凌晨2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这个路段。第二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10月1号，明天星期四从。

0: 晚上八点开始到隔天清晨六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道一号南下匝道。第三个施工封闭是预计要在十月二号星期五从晚上八点开始到隔天清晨六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西双向仁武交流道到燕巢交流道这个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早到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专家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张琳为我们带来目前呢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啊。那另外呢也是要来持续的提醒，包括呢在高雄市的这个三民区，在顶山街靠近顶爱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正中路靠近浩东路九巷的交叉路口，先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在一样还在进行处理当中。而在高雄的左营区，目前翠华路往南从大众快速道路下来莲池潭前面来到了胜利路沿线都还是车多。而在国十往西，刚刚这个嘉玲提到的在西向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呢是有回堵的状况，那在下来之后来到了平面的路段，包括在大众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一样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像是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上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现在都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这是林一次青春R.O.E乐团所演唱的村娇尬村娇，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六点钟，我们先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准街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散落物正在清理当中，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一号北上134前中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40公里过桃科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请小心闪避哦。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3: 啊，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啊？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耶。
2: 有那么严重吗？
4: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2: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恍神超速行驶。
3: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处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4: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有一个遗失物的状况，要麻烦我们的问长朋友来帮忙回想一下了。这个是在今天9月30号呢，大概是在下午的4点15分左右，有一位韩小姐呢，她在小港机场这边搭乘了排班的计程车，那她搭到的位置呢，大概是在古山区的龙德路，她是从小港机场搭乘排班的计程车搭到了古山区的龙德路，但是呢，在下车的时候他忘记把他的电脑手提包给带下车，这个手提包是一个黑色的电脑手提包，那他是放在了后座的一个位置，放在的位置呢是在后座的地方，那这个手提包里面呢还有一台游戏机哦，所以呢我想这位韩小姐应该内心真的是还蛮紧张的。如果说问长朋友，你有印象说你在今天大概呢是在下午的四点多的时候呢，在小港机场这里有搭载到一位女性的乘客，然后他搭到的地方呢是在古山区的龙德路的话，要来麻烦你帮我们查看一下你的这个计程车的后座呢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黑色的电脑手提包。那如果说问长朋友你真的有看到你的车上有这样子一个遗失的电脑手提包的话呢，也是要麻烦你帮我们先送到就近的派出所，然后再来跟警广这边做一下后续的联系。我们的专线是07-359-0000-6666 07-359-0000-6666或者是6688都可以。好啦，所以呢首先就提供给大家这个有关于遗失物的消息哦，再麻烦我们的问长朋友来稍微的帮我们来找一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这个遗失物。而在中山高北上的366公里，现在说在高雄九如路段，在外侧路间呢有一台白色的小客车故障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哦，请多多小心了。在中山高北上的366公里北上，在高雄九如的路段，现在有一台白色的小客车停放在外侧路间，等待后续处理。而目前包括在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南下方向，从金属研究中心开始一路来到了八德二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凤山之间现在也是车多的路段，以及包括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这里还是呈现排队的状况，还有在左南路往南从后昌路到世运大道沿线现在也都还是走走停停。此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呢，一样是排队的状况。下来之后，在大众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一路来到了民族路，都还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翠华路往南下的方向，从大众快速道路下来，在莲池潭前面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也都还是车多多。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哦。目前呢，在大中快速道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在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这边是有回堵的状况之外呢，也包括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在大中快速道路东向的华夏路出口，现在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还是麻烦驾驶朋友发挥耐心。

晚上6:12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所演唱的 Espresso。 那在下班的过程当中，我想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是会觉得，哇，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都是有一点点疲惫的感觉，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请务必要来打起精神哦，要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那另外现在外头天色已经完全的暗下来，也麻烦大家记得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

那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目前呢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往南下的方向啊，从新营到下营系统之间都还是呈现车多状况，在南下的新营路段目前都还是走走又停停，主要呢是因为先前在南下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虽然说这个事故车已经离开了现场，那不过现场还是有一些散落物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而目前呢是占用现场的，看起来是占用了外侧的车道，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如果说你是南下方向过新营交流道的朋友，一样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还在进行事故散落物的清理。而也包括像是在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出口，还有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一样都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也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而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路段，现在看起来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路段了，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在外侧车道的工程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国道八号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南133路口沿线，一样都是车多多。那再来就是在国道十号了，在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还有包括在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现在也都是呈现车多的路段。那其中呢也包括像是在西向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还有包括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一样都是呈现回堵的状况。而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现在说在大昌二路跟义华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在大寮区的内坑路靠近加油站这边，在内坑路158-20号的前面靠近加油站的路段，还有包括在翁源路87号的前面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以及在高

雄的小港区现在说在红平路跟红文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前镇的二圣一路跟英明一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有事故发生。

那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60-1235转5的路况专线，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再来做后续的提醒，来做后续的回报。晚上的6:16，来自马念先跟9M88所演唱《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0: 每次等着要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1: 哎呦，与其空担心啊，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0: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呢。
1: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他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0: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1: 就是说啊，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0: 厕所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1: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8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21，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那在下午的大概2:39左右呢，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又发生了一台拖板车自撞然后翻车的交通事故。而虽然说这一台事故车在稍早之前已经脱离现场，但是后续呢还是陆陆续续的在进行这些散落物的清理。而就在刚刚总算是收到了完全排除的消息了。先前呢，在南下的292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这一起拖板车自撞翻车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总算是已经完全的排除，现场的这些散落物也通通都是已经清理完毕。不过后方还是回堵了将近6公里的车阵。来到南下新营路段的驾驶朋友，现在还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这边的车流都还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那也要跟不管是现场这一些处理的人员，还是被塞在车阵当中的驾驶朋友们，都要来说一声辛苦了。这一起事故呢，真的是处理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哦。不过幸好就在刚刚，这个状况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那另外要麻烦大家现在来关注到的是，在中山高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出口，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而目前在北上的男子出口是有出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形。

晚上6:26来自九令蔡依林所演唱的《恋我癖》。先前在中山高北上靠近男子出口，在路肩这一台故障车的状况，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不过在北上男子出口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状况。而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路段，也是麻烦驾驶朋友还是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现在在外侧的车道一样还是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在林雅区的三多一路跟武庆三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东侧的地方，也都是有交通事故，现场都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经过也是麻烦多多小心。那最后呢，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过后，如果说你准备要来利用到国十西向从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之间的驾驶朋友，要来提前的规划好改道的路线了。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的凌晨2点钟为止，国道十号往西从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如果说你在晚上的8点钟过后准备利用到国十从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之间的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要来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最后送上来一次顽童所演唱的《兄弟们要进城》。那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晚上的6: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在晚上7点钟再来交棒给杨晨，继续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点钟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30号星期三景广晚间新闻。卫福部公布10月新制健康币累积活动和公费左流右心疫苗接种同步开跑，打三大疫苗还能赚健康币，国民年金保险费利息免缴额度提高到100元，七大药物治疗放宽给付。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下载健保快易通和 HealthyGo 这两个 APP 注册绑定。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表示，只要达成指定的预防保健等健康任务，就可以赚健康币。十二月就可以拿着健康币到五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2: 我们为了要鼓励疫苗接种，所以在这边的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跟肺炎链球菌疫苗的自费接种也有纳入换币的这个部分哦。那当然目前是18岁以上可以开始使用跟累币，那累币的效期使用的期限是2年，那要累积1000币以上才可以开始做兑换。
1: 10月起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开打，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等11类人接种，打完这两种疫苗就可以获得1350币的健康币，如果加打肺炎链球菌疫苗总计可以获得1950币。打疫苗赚健康币之外，保国保的民众也有小确幸，如果持缴国民年金保费，利息低于100元直接免缴利息。另外健保也放宽7类治疗药物给付，其中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以及高度恶性 B 细胞淋巴瘤成人病人二线治疗单次 CAR-T 的治疗给付819万元，预计有1600多人受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兵役体位新制预计10月底正式上路，国防部今天表示，相关的检定标准已经完成法规预告，目前进入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和审查。新制将会大幅提高免疫门槛，而替代役的体位也会进一步区分为 AB 两级。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因应医疗科技进步及兵役公平，国防部会协内政部修正役男体位区分标准，全面检讨193项体位标准，其中180项进行修正。以身高体重为例，现行 BMI 小于15或大于35属于免疫体位，新制将调整免疫门槛，其中 BMI 大于45才能免疫。身高免疫门槛也从现行154公分以下或196公分以上调整为144公分以下。国防部军医局卫勤保健处处长蔡世宏表示，现行检定标准已经在9月21号完成法规预告，目前正进行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及审查。
4: 那为了确保兵役标准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那本案将并同体位区分标准预计今年10月底正式的发布以及施行。
3: 另外替代役体位将区分为 AB 两级，高血压免疫条件也将加严，中度以上高血压必须并有心脏、肾脏或周边血管等实质器官病变才能符合免疫标准。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秋连假高铁人潮拥挤引发民怨，交通部长陈世凯针对疏运乱象致歉，也认为在疏运高峰期高铁应该思考自由座总量以及整体分流，但先不预设具体时程。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今年中秋高铁运量创新高，9月24号达 34.8 万人次。高铁表示，首日下午5点到晚间9点人潮集中，对号座、自由座同时进站造成拥挤，当下已经进行分流，双十连假将持续改善。至于自由座总量管制，交通部表示，将从动线、车次、宜丰田谷及差异化票价等面向进行检讨。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6: 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疏运，我们也开过检讨会议了哈。那一方面我们针对整个高铁它目前看起来它的载运量已经到达上限哈。那除了我们考虑运量之外，其实民众更在意的是这个搭乘的舒适度的重要性哈。特别请高铁公司要开始检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自由座的这个总体的量哈。那在一些比较高峰期哈，尤其是连假的这种高峰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做检讨。好，一方面要做比较严格的管控，二方面要做分流的动作。
5: 台铁则表示，这次提前公告加开列车资讯，让旅客评估是否改搭台铁。国道方面，双向平均交通量达110

0: 12.9万车公里，较去年增加 3%， 南向第一天负荷高达平日的 1.5 倍，雪隧更是暴增 1.7 倍，达今年最大量，甚至比春节期间还高。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农业部规划建立农民育婴支持制度，农业部长陈俊济今天表示，由于农民没有实际雇主，目前无法享有和一般劳工相同的育婴保障，未来将朝着比照劳工待遇来规划，期待明年正式上路。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面对少子化及农业人口结构改变，农业部部长陈俊济透露，农业部正在规划农民育婴支持制度。由于农民没有实际雇主，无法比照一般受雇劳工享有育婴相关保障，希望补足这项缺口。
3: 我们的所有的规划大概会朝向比照劳工朋友所得到的一个待遇，因为农业本身也是一种职业，只是它没有雇主的关系，所以我们农业部愿意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好去做这样的规划。
2: 陈俊济表示，相关制度原则朝比照一般劳工待遇规划，期待明年上路。目前给付金额、期间及所需预算仍在精算，未来将以女性农民为主，男性如果有育婴需求，也渴望纳入适用范围。从农18年的百大青农卢品芳肯定农业部支持女性农友的政策方向。
4: 所以你说育婴假有点难，但是你说给薪的状态下没有人力，那农业现在缺工，你就没有人去田里，所以我们刚才是说实施现在可能还要再研讨看看方针怎么样，可能经济补助上面可能快一点啊。如果说你让我们真的都放假，我们也会欢乐啊。
2: 他也提醒，农业目前面临缺工，即使能够请育婴假，田间工作仍需要有人接手，因此实际执行方式还需要进一步规划。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百富集团负责人除开轩和父亲涉嫌招揽投资澳洲基金，吸金超过182亿元。父子俩一审都被判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将父亲加重改判5年刑期，除开轩则因为过世判决公诉不受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白富资本控股公司负责人除开轩先前经常在脸书分享名车美食讯息，还有捐款的行善时机。经调获报，除开轩和曾任国安会会计主任的父亲涉嫌未经金管会许可非法销售两档澳洲基金，声称不仅保本，年息报酬最高达 12%， 数千位民众砸钱投资。由于两档基金没有获准在台销售，期货同业工会曾经发出投资警讯，检方侦查后认定他们7年内违法吸金182亿多元，将父子俩等13人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负责人除开轩位居主导地位，要负最大的责任，但考量他认罪，便声称愿意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依银行法判刑10年2个月。父亲也因坦诚犯行，积极和投资人和解，获判3年10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由于负责人除开轩在审理期间因病死亡，高院判决公诉不受理，父亲则加重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其他被告则分别改判2年2个月到6年10月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一到七月到案数据，全台30日死亡人数1569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20人，降幅达 12.3%。而警政署也表示，从七月开始调整毒驾统计方式，扩大纳入违规肇事案件，让统计更加贴近实际道路状况，作为后续取缔及防治依据。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七月起，毒驾统计方式进行调整。警政署交通组科长陈其峰表示，过去统计方式无法完整反映实际道路状况，因此与学者及交通部讨论后，扩大纳入过去未计算的案件，包括闯红灯同时验出毒驾，或违规停放毒驾车辆遭其他车辆撞击等情形。115年一到六月毒驾死亡23人，七月份单月统计就有7人毒驾死亡。
7: 这个也不符合现在的道路交通肇事的情形，所以我们都把它框列进去。七月以后，这个都把它记录进去，跟以往那个数据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波动，但是。这个事实上，这是呈现一个事实上的道路状况，所以希望各警察机关能够依照这个实际的道路状况去做毒驾取缔、毒驾肇事防治的工作。
6: 另外，道案数据显示，115年一到七月高龄者死亡697人，较去年同期增加33人，增幅5%。死亡事故主要集中在桃园、台中及花莲，事故形态以机车路口左转及行人。

0: 穿越道路为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和高雄市刑大共同破获泰国运输毒品来台的运毒集团，逮捕三名嫌犯。这个集团是用进口坚果花生的罐子装毒品，埋在公园让下游取走。警方还特地请来缉毒犬破获。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指出，这个运毒集团利用进口国外坚果、花生等食物作为伪装，在铁罐内夹藏 5.85 公斤第二级毒品大麻。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的嫌犯之后，未向上溯源，埋伏蹲守在埋包地点，果不其然，下游的人前来挖掘。侦八队第二队长韦诗婷说，
3: 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犯嫌后，取得嫌犯配合罪区上游指示包裹取得后，再转埋包之地点埋伏。期货前来挖掘包裹之第二层嫌犯陈某，后续再以法官核发之搜索票于陈贤租屋处查获大麻分装工具及烟弹成品。期间陈贤坦承曾将过去同样模式取得之大麻加工分装成烟弹后，再找人烟稀少之地点埋包后回报上游，经手过之大麻烟弹至少上千支。
2: 不过因为嫌犯埋包的地点遍及中南部地区，所以只记得埋包的大概地点，详细位置无法确定。专案小组请来了保安警察第三总队警犬分队的支援缉毒犬，果然在台南高雄多处查获了大量的大麻烟弹，及时拦阻大量毒品流入市面。全案先后拘捕陈姓等三名嫌犯到案，三人警讯之后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10月10号国庆焰火活动将在台东的国际地标海滨公园登场。台东县警察局提醒，会场周边划设为禁航区，严禁民众在管制区操纵遥控无人机，违者最高可罚150万，并且没入无人机，请共同维护活动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依民用航空法相关规定，未经核准在主管机关公告的禁限航区操作遥控无人机，将依规定废止其操作证，最高处新台币150万元罚款，并没入遥控无人机。台东县警察局保安民防科科长邓国良强调，10月10号国庆焰火释放期间，将加强空中巡查以及稽查力道，凡是违规闯入管制空域者，警方将立即查处。
5: 呼吁民众配合事项如下：一、国庆焰火会场周边区域全面禁止释放无人机；二、禁止区域包含焰火释放点的周边以及活动相关管制区；三、请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及警察的引导；四、共同维护活动安全。由于会场周边为主管机关公告之禁限航区，民众违规操作无人机将依法严查重罚。
4: 台东县警察局再次呼吁，请大家共同维护国庆盛会的安全，切勿以身试法。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台湾拳击女将林玉婷今天在名古屋亚运拳击女子60公斤级四强赛以5-0的佳绩完胜乌兹别克选手，连续两届亚运闯入金牌战。而柔道男神杨永伟今天下午在男子60公斤级铜牌战对上中国选手，激战到黄金得分制不幸落败。台湾女将林真豪在女子48公斤级铜牌战不敌塔吉克，两人最终排名都名列第五。另外，台湾男子复合弓代表队今天在团体铜牌战以234-233射下韩国夺铜，这也是射箭队男子复合弓男团史上首面铜牌。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3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 47.5 公里过桃园路间停放的自小客车已经排除。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 国道3号北上竹田系统接台

88线东向的匝道有故障车停放。稍早在北上 102.4 公里过茄东，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三甲往东万方道木栅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最高上涨超过700点，强势站回48000大关，不过尾盘卖压出笼，涨点急速收敛，中场上涨308点，指数收在47940点，站回五日线，成交值8756亿元。根据证交所统计，三大法人今天同步站在买方，合计买超386亿，其中外资的部分是终止先前连续两个交易日的卖超，今日买超296亿元。第七届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颁奖典礼今天举行，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表彰103岁宋乡镇保存者和国昭等14组得奖人，期许台湾历史生活轨迹成为现代人的文化场域。记者吴英敏的报道。
2: 三年一度的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今年首度增设保存贡献、保存传承及优良传统匠师等类别，将奖项从历史建物延伸到个人，并首度设置总额新台币600万元奖金，实际表彰文化资产守护者的长期贡献。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3: 今天所表扬出来的有官舍、有民房、有教堂、有宫庙，包罗万象，正显现出台湾这种多元而且能够接受各种文化来淬炼这块宝岛土地的一个最佳的精神，让这些具有年代的建筑让它成为一个符合现代国人可敬性的一个场域。
4: 保存贡献类第一位得主，恭喜何国昭医师，掌声恭喜。
2: 本届得奖者包含西港挂箱国宝级宋江镇教头何国昭，发起我爱迪化街保存运动的邱如华女士，金门传统建筑土水修造匠师王天木等七位个人及团体，还有露丝义教堂、桃园景福宫、李林秋故居等七件历史场所，树立文化资产保存典范。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网络超过5000人复议，要求卫福部检讨青少年心理咨商必须由家长陪同的制度。卫福部表示已经发布函示，不强制要家长陪。此外，因应在宅医疗，多家寿险业者推出相应保单，部长石崇良也表态乐观启程。记者游游纯报道。
5: 提案者指出，许多青少年的焦虑、忧郁或创伤来源其实来自家庭冲突，一律要求家长陪同身心科就医，会导致青少年因为害怕父母之情不敢寻求协助。主张除了特殊状况，应该允许一定年龄以上的青少年能够自行接受身心科的初步评估与咨询，由医师来判断是否要通知家长。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现行规定并没有强制家长陪同，如果有精神相关疾病或用药的问题，会以当事人最大利益为前提，衡量家庭支持状况，适时转介社福单位介入。新建司日前也已经发布函示，
6: 在心理諮商的部分，如果当事人是足以了解，而这一个整个諮商的过程当中是以他最大利益的考量情形之下来进行的话，那就不一定一定要强制的那么要求一定要有这个家长的陪伴才进行。
5: 超高龄社会来临，医疗人力吃紧，卫福部推在家住院的在宅医疗计划，但卡在住院才有商业保险给付。不过最近多家寿险业者看到需求，推出在宅医疗保单。石崇良表示，这是好的现象，会持续与保险业者合作，盼业者开发出更多新形态符合在宅医疗需求的保单。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网络近日流传影片，有民众声称朋友从中国大陆带猪肉脯返台，还开玩笑的说是没有被查获，引发防疫疑虑。农业部防检署今天表示，已经针对贴文者和疑似违规者展开追查，如果确认违规携带猪肉制品入境，将开罚20万元。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7: 社群平台 Threads 近日流传一段影片，拍摄者拿着猪肉脯等食品，声称是有人从中国

0: 中县洞房所、警察局等相关单位合作进行行政调查，以厘清案件发生的状况。后续经过行政调查，如果确认当事人确实有违规至非洲猪瘟疫区携带猪肉产品入境的事实，将处以新台币20万元罚款，违规吸入的产品也将予以没入销毁。
1: 房监署呼吁台湾维持三大猪病非疫区得来不易，民众应配合相关防疫规定，共同维护国内农畜生产环境安全。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和保大特勤中队运用警用无人机锁定潜逃新竹山区的中信诈骗集团主嫌，陆空夹击将人逮捕，并溯源查获集团成员30人，清查有68人受骗，其中一名台籍被害人被骗了1400万。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台中市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等科技侦查手段，查出43岁中姓男子为诈欺集团幕后首脑，以假监警及假投资手法行骗，并在新竹地区设置地下水房，替跨境诈欺机房洗钱，收取车手提领的赃款后，再透过 Telegram 指挥成员将泰达币转入指定电子钱包，快速移转犯罪所得。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八队队长陈等阳说，
4: 警方掌握中嫌身份后前往查缉，中嫌驾车逃往新竹山区，警方立即出动无人机升空追踪，透过即时空拍掌握逃逸路线，再结合地面警力陆空夹击，成功将中嫌逮捕到案，并查扣现金170万元等证物。
3: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侦检警不会透过电话要求民众交付金融账户、提款卡或存款供司法机关监管，民众接获可疑电话应先挂断，再自行拨打官方电话查证，切勿使用对方提供的电话连接或 LINE 账号联系，如有疑虑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桃园警方执行取缔酒驾路检，发现有自小客驾驶疑似心虚转进店家停靠，立刻上前盘查，结果发现这名越南籍男子是通报失联超过11年的逃逸移工。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市警局交大直属中队员警当时在桃园区荣寿街执行取缔酒驾路检，发现白色自小客车在路检检前突然转进一旁店家停靠，相当可疑。上前盘查时，男子否认是他开车，但因为员警全程目击并透过调阅监视器佐证，让犯嫌百口莫辩。后续警方盘查闻到男子散发酒气，但酒测值未达0.15毫克标准，其后查证身份，赫然发现这名越南籍陈姓移工已经被通报失联超过11年，当场依法逮捕。讯后已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收容处置。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副大队长林建祥说，
6: 警方提醒民众切勿抱持侥幸心态，无论国人或是外籍人士都必须遵守法规，警方将秉持酒驾零容忍立场，透过精准执法与不定期的路检，全力守护用路人安全。
5: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交通安全月期间，警方持续规划路检巡逻，严打交通违规酒驾。这部分统计连月取缔酒驾达410件，展现警方落实执法、守护用路安全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嘉义县警察局暨组诈联系座谈会串联金融机构、农渔会、超商和地政单位，强化前端拦阻与通报机制，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7: 嘉义县警察局统计，今年1到8月查获89个诈欺集团495人，查扣不法利得超过2305万元。另外，成功拦阻诈欺108件，拦下金额超过6206万元。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林表示，也会利用农渔会信用部、超商点数及 ATM 无款提卡，甚至企图骗取民众不动产。因此，金融机构的第一线关怀提问相当重要。局长古瑞林说，
8: 金融机构的关怀提问是防止他们被诈骗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你们到金融机构办理业务，到行员多一份关心，多一份提问，正是因为他们这份多管闲事可以守护你的财产。
7: 嘉义县警察局表示，今年8月受理诈欺案件以网络购物诈骗最多，假投资诈骗造成财损仍然是居各类手法之首，将持续结合公司部门，从金流端强化阻诈。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高雄市大社区某里长候选人疑似以现金雨伞 LED

0: 底字幕集会选，桥头地检署传唤九人厘清案情，讯后预支20万交保。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桥头地检署接获情资，高雄市大社区某里长候选人涉嫌贿选，于是指挥高雄市调查处、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等单位执行搜索，查扣相关物品，传唤通知候选人一名、选民及证人共八名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2: 本署侦办高雄市大社区某里长候选人涉嫌已交付新台币5000至6000元不等之现金，及提供 LED 字幕灯、雨伞等物品与选区选民及团体作为投票之对价，因而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投票行贿，第102条第一项假借捐助名义交付财物与团体等犯罪嫌疑重大，但尚无羁押之必要，因而交保新台币20万元。
1: 桥头地检署强调，将持续秉持有闻必查、有据必办的决心，严厉查缉各类贿选及不法介入选举等案件。如果民众发现有任何贿选或不法情资，请勇于提出检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按4，或扫描桥头地检署官方 LINE 一键反贿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侨委会开箱今年国庆侨包好礼三合一团结包，结合绿蓝白三色团结象征，预估今年返国参加国庆庆典的侨包总人数将达4800人左右。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今年国庆侨包好礼除了三合一团结包外，还有纪念帽、方巾，并首度加入一枚小泡芙及黑可可脆饼，让返国侨包重温家乡味。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表示，礼品整体以三色设计，搭配黑熊踢足球的图案，展现台湾特色与团结意象。
4: 今年的这个礼包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是大家看到这个颜色有三个颜色，绿、蓝、白，所以呢，我们称今年的这一款包呢叫做三合一团结包。那么国家只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的，那因此呢，我们这么多的侨胞都已经踊跃要回国了，我们更是努力要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
3: 侨委会表示，目前线上报名国庆的侨胞有3937人，来自53个国家，预估现场报名还会再增加约800人。侨委会今年也推出旅游补助，鼓励返国侨胞多了解台湾，一般旅游补助3000元，如果前往往东岸旅游，补助再加码到4000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竹田系统往台88东向匝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5.6公里新丰一前油罐车跟连接车加两台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大会的设备架设交通管制，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的车流情形，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细石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谷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74线从德往太原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安定到永康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1: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2: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0: 10月3号、4号，换冈山 Awake 换醒醒村，走进历经四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1: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2: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0: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1: 三军四村三州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2: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115年9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3: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4: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

0: 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卡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9月30号，来到了九月的最后一天了。乐咖事务所，好，目前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状况，有几个地方呢还是呈现是车多，也有地方在进行施工。来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玲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了。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洋葱晚安，各位听众嘉许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国道上有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3号南下的 378.4 到 378.8 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口前外一线车道进行排水改善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上南下从安定一路到大湾，沿线车辆非常大，速比较缓慢，不好走。所以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目前都是有车多排队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洲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国道十号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9月30号，也就是今天晚上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2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这路段。第二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10月1号，明天星期四，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顶级系统交流道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第三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10月2号。星期五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西双向仁武交流道到燕巢交流道这个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得到路轨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了，今晚上非常感谢嘉玲提供给大家最新消息，跟你说声晚安了，拜拜，
1: 拜拜。
0: 是，刚刚嘉玲特别提到一个地方，因为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呢、啊，就看到这个段落路段的话，都是呈现车流量相当大的，所以在国一南下，在过了安定前往到台南系统，也包含在永康路段这里的话，然后如果你是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也要会往国一南下，留意一下车流了。这边接获到一个消息哦，有个阿伯牵着脚踏车，然后呢误闯上了哪里？

呢，这边在里岭大桥这地方要往高雄方向，这边是在高雄的大树区里岭大桥22公里处，就是要往高雄方向的话，有一个阿伯不小心呢误闯上来，牵着脚踏车在行走当中。至于在市区，刚有看到三个状况哦。在高雄的话呢，则是可以看到苓雅区的建军路，然后还有在弥陀区的忠孝路，以及三民区的大昌二路跟觉民路口，这边都有接获到呢一起交通事故。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经过以上所提到的在高雄市区三个地方了。不管是在屏东、高雄、台南、嘉义，甚至要往云林方向前进，有打开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在空中听到阳春的声音，这个区段的话呢，大致上都是呢可以来通知相关的一些路况消息给我们。当然如果你像是有听众朋友是在彰化啦，在新竹，打开线上收听，如果你要把这个路况提供给我们，比较偏向中区的话也可以啦，我们帮你输入，然后来通知一下呢在中部地区的我们警广的同仁哦。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8点会有嘉宾来到节目，跟大家聊聊他的全新单曲哦。他就是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届当中的许仁杰。最近这几年来说，可以看到他可能出现在戏剧作品当中，还是去主持了，甚至呢，在今年的8月30号，他生日的当天，有推出了一首全新单曲，叫做《377》。今天晚上就来好好聊聊他从超级星光大道出道之后，然后展望到了演艺之路，不管去演戏也好，主持也好，而在暌违了8年的时间，带着全新的音乐作品来跟你分享哦。而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如果你喜欢许仁杰也不要错过了，因为在我的脸书粉丝团跟 IG 上面，你只要找到我跟许仁杰合照的那篇 po 文，你只要留言的话，有机会可以获得到呢许仁杰的签名照哦，限量5位而已。

0: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来自惠妮休斯顿的作品，晚上7:18了。再次来关心一下，刚刚听众朋友说个阿伯哦，牵着脚踏车，然后就出没在了高雄大树区的里岭大桥上面，要往高雄方向啊，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这个阿伯哦。那再来的话呢，则是可以看到说，目前在施工方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前，包含隧道内是封闭了外侧车道的。以及这个地方马西哥昂吉吉哈，里耶国道十号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西行方向，这里的部分出口还是有部分的车流，麻烦呢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了。更多路况麻烦你来通知警广。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看看今天9月30号什么事情了齁。今天9月30号的话，要特别为一群真的有他们的存在是很棒的。那当然讲到语言的方面，很多人呢可能会去学习一些外国语言嘛，然后好让自己可能去到那个国家，还是说在看他们的书籍，甚至说是看他们的一些听音乐还是看电影，能够呢知道说他们在讲些什么，陈述些什么嘛。今天9月30号这一天叫做国际翻译日啊，那一些让我们能够看得懂好书好剧的这些幕后功臣，就在这一天要好好的感谢他们齁。因为大家其实平常上班啦，忙了一整天，下班之后大家很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放松呢？比方说像现在很多人在追剧比方说美剧、韩剧，甚至看一些很西洋的很热门的一些西洋电影好了。或者是你在睡前会翻两页有关于小说原文小说，或者是呢翻译过的小说也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啊，有时候你在看一部国外的影集看到剧中角色的一些爆笑对话还是对白，还是说字幕突然跳出一个超级接地气的台湾流行语，你总是会忍不住说会心一笑其实我们能够真的是毫无障碍的追剧看书，背后呢完全靠着一群超级厉害的幕后工程，就是翻译工作者了。所以在今天这个段落也特别安排了几首歌跟翻译有关系我应该播个范逸臣的歌才对齁，但是我先为你送上一首歌，这是来自呢廖余佩所演唱的《送你一台翻译机》。

这首台语歌呢，足够醉哈，来自廖瑜佩所演唱的《送你一台翻译机》。好，感谢听众朋友哲呢所提供的，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忠孝一路跟复横一路的交叉路口有两部机车的事故发生哦。我刚刚看了一下路网图，这个地方的确受到事故影响的话，车流还是有点大的。如果说你可以提前先避开也好哦。这边呢，事故发生在高雄的新兴区忠孝一路跟复横一路的交叉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那或者是呢，也请大家哦，经过这个事故地点的时候，切勿观望哦，不要这边看着事故的时候，然后呢忽略了跟前方的安全车距，不小心又发生了相关的一个状况了。今天是国际翻译日，那其实好像有人会讲说，懂外语难道就很会翻译吗？其实很不一样哦，因为相信大家在学外语的时候曾经也试着把你喜欢的英文歌，还是说你很喜欢看日本动漫的话，那个台词很想要把它变成是中文的哦。不过翻译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呢，它不是那种单纯把单字然后一对一的把它换掉而已。因为大家想想看哦，现在市面上可能热卖的一些外国书籍，还是说串流平台上面呢，真的是蛮火红的。比方说影集也好，或电影也好，如果你全部按照字面这样硬翻的话，读起来肯定是卡卡的，很像在读那个说明书，有没有？这个时候翻译者哦，翻译的这些他们的存在性很重要。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他们呢。我觉得翻译很像是文字的调味师，因为不只是要非常精准的去理解它的原文，然后更要发挥超强的母语功能，就是把国外的一些文化当中的笑梗还是俚语，要转化成可能真的很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说最接地气的一些语言。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呀，笑到东倒西歪，或看小说的时候也可以很投入、很入神的时候，完全感觉不到语言的隔阂，很像是在听隔壁朋友讲故事

样，是很自然很自然的。所以你也是从事这个翻译工作者吗？今天在国际翻译日这一天，要好好感谢你哦。

带来点节奏，来自呢李全哲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翻译给我听，宝贝》。晚上7:29了，那再次提醒一下，刚刚这起车祸事故呢，是在高雄的新兴区忠孝一路跟富恒一路交叉路口的两部机车事故。另外，这个阿贝不晓得离开了没有哎哈，这边的话，他刚刚这出没在了里岭大桥要往高雄方向这个路段哦，他牵着脚踏车在这个地方出没。好，至于施工方面，要再次提醒一下，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前的路段有封闭外线车道，也包含隧道内。还有在待会晚上8点到凌晨2点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燕巢要往仁武方向的全线车道。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农业部举行第八届百大青农表扬典礼，共有106名的青年农民获奖，平均年龄34岁。今年首度新增地方特色标杆，鼓励深耕地方特色产业的青年农民。农业部长陈俊济期盼获奖青农发挥创新动能，带动更多青年投入农业。李一成报道。
2: 第八届百大青农产业横跨农粮、渔业、畜牧、养蜂及特用作物等领域，其中女性有27人，占比超过四分之一。农业部部长陈俊济期许百大青农持续导入新想法，也透过自身经验

0: 让更多人认识农业及农村。
1: 我希望透过你们的努力，跟我们农业部的所有的辅导团队的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农业是可以被期待的一个产业，让我们的农村是可以实现我们梦想的一个地方。
0: 这次获选地方特色标杆的卢品芳是台北市首位百大青农，也是家族第三代海域农。18年前投入竹子湖采福海域田经营，并尝试从传统采花贩售转型发展花海观光。
2: 因为农产品就是你一定要拔起来卖出去才有收入，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用花海，用眼球经济的方式，所以就有现在大家认识的竹子湖花季。大家用眼睛拍照入园观赏，你有没有动到花？没有，可是你手机吃了花，你的有些画家来画花，摄影机拍到花，那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收入来源。
0: 卢品芳也进一步发展花卉文创及永续栽培，期盼10年后不用再向外界解释台北也有农业。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免费送韩星的桌历，小心是诈骗陷阱。台南一名女子社群网站看到送韩星桌历的消息，竟被称账户遭到冻结，要求转账才能解除限制。台南警方拆穿假客服的话术，拦阻25000元。魏静妮报道。
4: 赖姓女子社群网站上发现账号刊登赠送韩星编席柚桌历，对方以全家便利商店货到付款为由提供连结，要求填写资料，没想到操作后竟然掉入了诈骗话术陷阱。三分局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5: 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在 Trace 看到免费送桌历讯息，依连结填写资料后竟遭假客服谎称账户遭冻结，要求转账25000元解锁，所幸警方及时识破，成功拦阻诈骗。
4: 三分局呼吁网络购物或交易过程中，如遇对方以账户遭冻结、实名认证、解除交易异常等理由，要求加入陌生客服、操作网络银行或转账，都是常见诈骗话术。民众切勿依指示操作，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直接前往邻近派出所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鸿人集团总裁王文阳的小提琴老师张振洲向英国琴商买琴迟迟没有付款，还辩称要用中介王文阳买琴的佣金扣抵。琴商跨海求偿，高院今天判决张振洲需全数支付14万英镑，折合台币将近600万。吕明宗报道。
6: 现年59岁的张振洲从小学习小提琴，还曾是五等奖胡琴比赛的五度五关得主，后来致力音乐教学及收藏，并自创逻辑式音乐教学法，因而受到王文阳邀请担任提琴老师。不过有英国琴商控诉张振洲8年前购买2把提琴，双方以14万英镑成交，但张振洲迟迟没有付款。英国琴商跨海来台打官司求偿，一审法院认为求偿有理，判决张振洲败诉，需支付14万英镑。张振洲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辩称当初如果不签约，琴商就不会归还寄卖的1736年份史特拉底瓦里小提琴。同时他曾中介学生王文阳以800万美金，也就是2亿多元买下一把民琴，双方说好的近千万佣金就可以折抵这笔费用，主张不需要再付款。不过高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当初确实有签订买卖契约，但无从证明张振洲中介王文阳买琴，因商曾承诺要给予4%的佣金，仍判决他败诉，必须依约支付14万英镑，大约折合台币590万元的买琴款项。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全台各地包含离岛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4到36度，中部23到34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1: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2: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就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0: 哇，沿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1: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2: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0: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1: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2: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0: 秋天限定双主场，还有高雄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1: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2: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0: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1: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0: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3: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5: 不用了，老毛病了。
4: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4: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7:40，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广，不管是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哦。目前在道路施工方面，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前，包含隧道内都是封闭外侧车道。那另外待会在晚上的8点开始到凌晨2点哦，这几个小时会来施工封闭的是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从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路段的全线的车道呢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所以要提醒一下，待会在晚上8点过后到凌晨2点之前，你都会利用到国十的朋友哦。尤其今晚的话是西行方向，就从燕巢要往仁武的方向的话，全线主线车道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到时候势必呢，你只能提前先从燕巢来下匝道，还是说呢，可以来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了，提供给这个施

0: 供预告，先跟大家进行参考。而在道路上面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就麻烦你再帮忙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好，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要跟你分享到的第一则娱乐消息，如果你有看他的影片的话，我觉得我连我自己看都是鸡皮疙瘩，我觉得太优雅太感动了。要聊到的是西洋天后席琳迪翁，她惊喜现身了巴黎时装周，也在呢法国她的非常的经典的地标哦，就是埃菲尔铁塔下，然后登台用这个她的非常很经典的一首歌叫做 I am alive， 然后作为一个压轴大秀的演出。席琳迪翁她展现了非常极具的穿透力跟优雅的歌声，真的是震撼了全场欸。我有看那个影片，我边看的时候就觉得要屏住呼吸，然后聆听他唱的每一字每一句。其实说实在的，从他2022年公开了他的病情之后，然后一度暂停演出的一个状况，然后像是这个月其实就开始慢慢的在法国巴黎举办了他暌违六年的完整的演唱会，如今再度以绝佳的状态站上了时尚界很重要的巴黎时装周的舞台，真的让全球的歌迷见证到了天后他非常坚韧无比的精神之外，还有对音乐的满满的热忱与热情啊。所以今天特别安排了，想说刚好有找到这一首歌是他之前在演唱会当中有来演唱的版本，所以呢让大家感受一下，如果说能够在现场当中听到席琳迪翁他演唱的话，就是这样非常有震撼力哦。
1: To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here. Thank you for giving us the chance to perform for you. What a treat. Thank you.Shall we go for it?

哇，虽然说这一次呢，席琳迪翁他在巴黎时装周所演唱的版本不是像这样子啦，但是呢，我觉得不管是任何的影片好了，真的都可以好好值得的回味一下。尤其这个刚刚这个版本是在2004年的时候演唱的，那现在这个版本的话，我觉得是多了一份优雅跟感动。晚上7:47，我阿喜杨纯，好，再来要分享到是华语流行歌坛当中的教父哦，李宗盛大哥。他从2019年就展开了他的巡回演唱会，叫做《有歌之年》。诶，没想到一转眼已经唱了7年了耶，而且唱了120多场，哦，很厉害。而随着11月底他即将要飞往到美国大西洋城，还有包含洛杉矶去开唱，这套巡回演唱会也算是会正式的进入到尾声了。李宗盛也感性表示说，身为一个创作者跟歌者，每一次在写歌的愿望就是说能够唱到能唱我的歌的人呢，都能够好像被大家所爱。所以面对巡回演出即将落幕，他也心中坦言说好像有一点点不舍啦。但他笑说回去要继续的健身跑步立下了一个新的写歌目标，就是希望能再写出一点像样的东西，他自己讲的。但是看到现场其实也蛮多歌迷是越来越年轻的朋友，然后前来朝圣他的演唱会。他也幽默表示说，这真的是自己身为创作者最大的幸运啊。我也觉得有机会呢，势必要在现场当中朝圣一下他的演唱会。来自李宗盛今天特别安排的版本呢，是叫做《让我欢喜让我忧》。

0: 主我所有。
1: 来宾请掌声鼓励，来自呢李宗盛所演唱的这个让我欢喜让我忧。晚上7:54了，那再次提醒一下哦，这边地方刚截获到混凝土车故障抛锚，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跟路间，就占据外线跟路间哦，351.6公里。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待会在靠近到冈山交流道的时候留意一下外线跟路间，目前呢有混凝土车目前故障抛锚在这里哦。而不晓得这个阿贝哦，阿贝有没有离开这个地方是里岭大桥了？刚有听众来关心说，他在里岭大桥这边要往高雄方向的地方，那牵着脚踏车呢就出没在这里。另外待会在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应该说清晨2点啦，从晚上8点到清晨2点会来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从燕巢交流道开始一直往仁武交流道方向前进的这个区段，会进行相关的工程，封闭主线车道的全线哦。所以到时候势必你要改道行驶一下下了。还有更多路况，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0800-000-1235。

0: Wherever you go， 这是来自陈建伟所演唱的作品。那这边呢，混凝土车故障抛锚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这里的外线跟路肩哦，目前已经在处理当中，小心经过。还有在台六一南下这边，在七股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也有一个散落物。至于待会晚上八点钟开始到明天，应该说晚上八点到凌晨两点这个时间，会来全线车道封闭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从燕巢要往仁武方向这个地方的区段都会进行呢施工封闭全线车道。晚上八点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待会见啦。
1: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八。

晚上的8: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52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混凝土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南下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10号西行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主线全线车道是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省道的地方的消息呢，是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大会设备进场的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目前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山到林口车速缓慢，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1: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时间进入到晚上8:04，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好，首先先来关注一下，从晚上8点开始到凌晨2点，刚一直提到说呢，会来施工封闭全线车道的地方是在国石西向，从燕巢开始，一直到呢仁武交流道这个区段哦，会进行主线车道全线车道的一个施工，所以必须要提前下燕巢，或者是你在国道3号听到这样的消息的话，也可以提前做好一些改道的规划了。那另外这边混凝土车故障抛锚还没有排除，在国道1号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跟路肩，帮我们小心经过这里。其他路况要补充，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接着的话来播出周三限定版的谁想交朋友，今天的大来宾许仁杰来喽。
1: 交你想交的朋友，谁想交朋友？
0: 欢迎来到谁想交朋友，我是杨纯。今天交到了这一位的话呢，其实他已经离开歌坛有一点点时间，但也不是说真正离开啦，只是说他真的蛮多的身份的。比方说其实从唱歌的选秀节目当中出道，但是出道之后没多久呢也跑去演戏了，所以就在这个戏剧跟歌坛当中不断的穿梭。那今天很开心邀请他，他终于呢人家敲破碗，终于呢回到歌坛当中了。欢迎许仁杰。
2: Hello 杨纯，还有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tanley 许仁杰。
0: 是真的好久不见了耶。但其实也还好啦，而且在社群当中还蛮喜欢看你，就是一些算是反串嘛，有一些穿着汗衫啊那些造型我觉得在你的社群当中其实可以展现出你蛮多不一样的一面。
2: 是是，因为平常大家以前大家都会说哦，对啊，他就是超级星光大道出来的嘛。
0: 对。
2: 但是现在又有很多人是因为我戏剧上面的作品而认识我。
0: 对，没错。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怎么讲，你要说跟戏剧这个渊源，应该是从我2007年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哇，那时候其实比完的时候，我还以为要马上就是我的歌手之路了
1: 啊，
0: 结果没有哎，因为那时候客家电视台在找年轻会讲客家话的嘛，
1: 对，
0: 所以他们可能有看到我在比赛，然后我就被抓去了。
1: 不过不得不说，其实像许仁杰自己本身就是高雄人了，
0: 是
1: 来自美浓，也是客家歌手。
0: 对，
1: 相信很多人可能听到你的音乐作品，但除了在比赛当中有很多一些翻唱歌，但最主要是你自己所写的一首歌曲，词曲都是你自己写的，就是《花树下的约定》。
0: 对，它算是我的创作上面的一个开门嘛。
1: 对，但是我今天我不知道，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这一首歌，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能够在现场当中听到你唱一小段，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在播放的时候啊，打散了

0: 没错，就是这首歌我非常喜欢，而且就像是你的创作之路打开了之后，其实真的有很多的机会你把你的作品呢可能都拿给别人唱了。
1: 是，对。
0: 但始终很多人真的在敲碗说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然后刚好这一次带着全新的单曲在八月底的时候，然后我第一次看到的歌名想说377是什么意思？
1: 对啊，不是要倡导大家不要赌博吗？
0: 对，什么377辣，不是，我是不晓得什么意思。但后来听这个曲风的时候发现，其实有点甜甜的。
1: 对，
0: 然后好像也在为某一个族群，
1: 没错，
0: 为他们发声。
1: 377呢，其实就由大家一直念一直念，就会知道大家不放弃的谐音梗就是生气气嘛。
0: 生气气。
1: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呢，这首歌主要是写给所有可以承接住别人负面能量的朋友们。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负面能量。
0: 对，
1: 而且加上你看现在有时候高雄的天气这么热，
0: 我是不至于影响到我的心情啦。
1: 但你看哦，其实现在有太多因素了，比如说 AI 啦，
0: 网络啊，
1: 虽然你很方便，要学什么其实网络上都有，但相对的大家就是怕被取代啦，然后跟同侪之间的互相比较，我觉得其实压力越来越大。
0: 对，
1: 所以呢负面能量大家都会有。我们每次有负面能量的时候，你都会丢给不熟的人吗？
0: 丢给不熟的人哦，好像就会找几个朋友在聊聊天。
1: 对，
0: 然后其实我自己算是蛮能够去消化那些情绪，比方说我今天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只要吃块鸡排，我就觉得还不错。
1: 那还蛮 easy 的。
0: 对，我算是一个蛮乐观，所以我的名字其实叫乐咖 DJ 杨纯的原因是因为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因为我身高187公分，
1: 真的蛮高的，
0: 就乐咖。那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我从小其实算是蛮乐观开朗，所以想到好吧，那时候在流行什么A 咖 B 咖的时候，我就取一个叫乐咖。对，所以你写这首歌，我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很容易去接收到别人的负面情绪，然后呢帮助他们走过的人呢？
1: 应该是说当然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就会比较属于那种一直听别人家发泄的那一种。
0: 所以这首歌算是做出来是在做开示的。
1: 其实也你要那么认真讲，其实也算是想要传达一些讯息。就是我觉得我想要帮这些一直接受负面能量的人喊话。就是你们是非常重要也值得被爱的。
0: 对，
1: 相对的其实在道垃圾的跟倾诉者，就是也不要把这些聆听者就觉得哇，你就是理所当然要接受我的负能量这样子。偶尔反过来也要去关心他们。你们今天吃饱没啊，还是你在公司过得如何啊，这样。我觉得不一定能够解决到对方的问题。但这种关心其实你会让对方觉得
0: 一丝暖暖的。
1: 对啊，你怎么突然关心我？你吃错药了吗？还是你今天怎么了？
0: 他说你要跟我借钱吗？很有可能都是这样。
1: 但至少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的关系，这一种小小的关心呢，它都会是拉近彼此的距离。
0: 对，但是为什么会特别选在比方说已经睽违歌坛这么久了，然后回到歌坛的时候是拿这一首歌来让大家呢好像重新要找回那份感觉？
1: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timing 吧，因为好像大家就是很希望，就是我常常会有在音乐上面有一些人是因为唱歌歌唱比赛认识我的。
0: 对，
1: 那当然因为后来我去演了戏，然后也演了蛮多的。他们当然为我开心，但是其实我后来就觉得说哇，那我追我的梦，但是大

0: 大家也正在毕了业啦，然后社会新鲜人啦，跟可能为人父母啦，
1: 嗯，
0: 也会有遇到很多各自的课题，
1: 嗯，
0: 但是我好像在音乐上面没有再继续给他们能量，
1: 嗯，
0: 其实但是这件事情一直放在我心上，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还是要把我电脑里面的资料夹，
1: 哎，
0: 就是那些不错的作品，
1: 嗯，
0: 我还是要一一的找一个好的 timing 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1: 哦，所以三七七这首歌只是一个开端，
0: 开胃前菜而已，
1: 开胃前，难怪你今天穿绿的。是一个前菜。对啊，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听的过程当中就是很舒服，然后又再一次好像唤醒大家对于许仁杰，对，他是超级星光大道出道的，所以呢让大家可以来好好的回味一下。不过其实聊到这一首歌，除了你自己参与了填词跟谱曲之外，
0: 嗯，
1: 然后也是因为好像有跟了某一位也是非常厉害，那个现在是星期五晚上，我完全走音耶。现在是
0: 听得懂听得懂听得懂，
1: 这一首歌里面这位人物你怎么跟他认识的啊？
0: Oliver Kim 他是星期五晚上的那个作曲人，金曲作曲人。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在十年前就认识了，那这个作品呢也是我跟他在八年前就已经写好了。
1: 哦，八年前就等于说你消失了八年。
0: 对对对。
1: 这一首歌就有多久时间单身？
0: 没有，真的很想要找一个好的 timing 跟大家分享，但是一直都找不太到，嗯，但是我觉得anyway 现在还是就是端出来，
1: 嗯，
0: 然后因为呢很开心，是因为我觉得要谢谢我在创作上面的启蒙恩师张脸君伟。对，因为那时候因为唱片公司我刚签进去，然后跟他有开始认识嘛，
1: 嗯，
0: 然后呢后来有了自己的 team， 然后他也有很多作者，
1: 嗯，
0: 那我也是作者之一，然后跟 Oliver 他也是韩国来的一个很优秀的音乐人，
1: 嗯，
0: 对，那那个时候我们自己会除了自己创作之外也会互相的 co-writing， 所以这一首歌就是在很久之前我跟 Oliver 就已经写好了，
1: 嗯，
0: 我跟他一起写的曲。
1: 对，
0: 那时候呢我跟他写完之后，我们又对这一首歌的整个 grooving 跟弹跳轻松的感觉非常的喜欢，
1: 嗯，
0: 对，然后后来也是我自己有一些想法之后呢，再把377这个一些音乐的概念放进去写成词。
1: 哦，然后呢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像是不只是音乐，假如说找来像是 Oliver King， 然后还有包含了
0: 还有
1: 吉他的部分，
0: 是吉他手，
1: 这个会不会太厉害了一点点？你也认识吗？
0: 不能完全认识啦，应该就是说，嗯，就请他一起来帮我搭这个377的吉他，
1: 嗯，
0: 那这位吉他手呢就是现在韩剧鬼怪，
1: 嗯，
0: 不止韩剧鬼怪啊，
1: 很多，欸，
0: 很多的 OST， 像比如说最近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应该就是金特务啦，还有
1: 真的假的，
0: 还有大军夫人等等，就现在非常火一线的那些 OST 的御用吉他手
1: 制作团队里
0: 面 Tay Wigley， 对对对对对，
1: 好厉害耶。
0: 我应该有诚意满满吧，
1: 贼吧贼吧。想说你在跟他们一些比方说创作的交流也好，嗯，所以你们平常沟通都是用英文还是用
0: 其实还好，因为在音乐上面的，嗯，这一次不是我是制作人，是那个 Oliver，
1: 哦，
0: 所以 Oliver 他本身是韩国人嘛，
1: 嗯，
0: 这个部分就交给他就可以
1: 了，哦，完全是可以 Kenchana 你好
0: Kenchana。
1: 好，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曲，真的也让大家等待了很久很久，来听听许仁杰这首歌曲
0: 377。

这边杨晨提醒一下，目前有全线车道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从燕巢往仁武的方向，目前全线车道在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呢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了。连带也包含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另外是混凝土车故障抛锚还没有排除，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跟路肩这里哦。

0: 听到的是来自许仁杰的新歌叫做377。刚刚听到他聊了这么多，而且尤其我觉得回归歌坛真的是很有诚意啦，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说嗯，除了这个制作团队也包含了词曲是也是你有参与，
1: 是，
0: 然后让大家可以听见你的创作你的歌声。然后紧接着的话他刚好提到说这是一个开胃菜，
1: 嗯，
0: 所以接下来陆陆续续可能也会有一些压箱宝要登场。
1: 哦，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在以前比赛刚出来的时候，后来接触戏剧，我一直以为我要一直就唱歌了，
0: 嗯，
1: 所以我也没有想过就会去接触一个完全不熟悉的领域，
0: 嗯，
1: 然后又待了那么久。
0: 对啊，因为我发现其实你在超级星光大道比赛完的算是隔一年就陆陆续续在参与戏剧作品了耶。
1: 对 对, 对，
0: 哇，当时候是什么样的契机点让他看到说你其实你会演戏啊？
1: 其实那时候我坦白讲是完全不会，
0: 嘿呀，
1: 因为也没有完全没有演过啊。
0: 嗯，
1: 那个时候是因为就是客家电视台在找年轻会讲客家话的，
0: 嗯，
1: 他们要做属于他们的第一出偶像剧，
0: 对。
1: 然后我的外婆跟妈妈又是美浓人，
0: 嗯，
1: 所以他就哦。然后那个唱片公司就说那你可以到客台去闯关一下这样子、嗯、就打开了我的戏剧之路、嗯、当然啦、啊、第一出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怎么演戏，我连演都不会演、
0: 嗯、
1: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告诉我原来看台词、嗯、它是不用像背课文这样可以照自己的理解去表达出来、哦、
0: 就是你不用照着台词念啊。
1: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傻傻，因为没有人跟我讲，
0: 嗯，
1: 我就真的因为我压力非常大，而且、嗯、你看喽、哦，我还用客语表演，
0: 嗯，
1: 我的第一出戏就算了，还要用我的就是一个从小到大一直听但是没有在用的母语，
0: 嗯，
1: 你也知道语言这种东西你没有在使用它就会生疏嘛。
0: 对哦，所以其实你哎，如果你回到自己家中的时候，通常跟这些长辈们或者家里的人聊天也都是用客语吗？还是
1: 没有？
0: 哦，那是更难呢。
1: 其实现在的话会，
0: 嗯，
1: 但是
0: 你要逼你自己嘛？
1: 对，因为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因为从小到大，可能阿妈跟妈妈就是他们都彼此在用客家话，然后国台语这样掺杂着、
0: 嗯。
1: 但是我顶多就是用国台语。
0: 嗯，
1: 对，但是除非啦，我真的要逗阿妈笑的时候，
0: 嗯、
1: 阿妈是翻脸哦，那是多龟皮哦什么的、
0: 嗯，
1: 你才会偶尔来。

0: 去逗他们。
1: 嗯，
0: 对，但是突然要我完全就是你知道开口全部都是客家话的时候，我其实有很多字都听得懂。
1: 嗯，
0: 但是你要突然要我去运用
1: 说、
0: 没办法，真的没办法。
1: 哇，那当时候你是下足了什么样的功课吗？
0: 因为进行了很多的对阿嬷的电话骚扰。
1: 阿嬷辛苦了。
0: 对，我就一直跟他说、欸、阿嬷快救我，我现在等一下53二，拜托你不要再跟我闲话家常了。
1: 其实不得不说、其实今天的话我觉得好像也可以称呼你叫学长耶、欸。
0: 怎么说？
1: 我们不是学生时期的学长学弟关系
0: 哦。
1: 其实我也曾经参加过超级星光大道，
0: 真的假的？
1: 但是我是参加第四届，就是方佑馨啊那一届的。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只到了17强就止步了。
0: 17也蛮厉害，那个一定很多人啊。
1: 对，那就其实很多人。然后我想说，其实当时候他们有跟我讲说，进入到20强之后，可能要跟公司签约等等。
0: 怎么了？感觉要被卖掉了？
1: 不是，没有。其实当下我可能也想说可以签下去，
0: 有期待、
1: 但是家人反对的、因为那时候我是大学生，
0: 对
1: 对，然后后来他们就觉得，因为可能其实我爸爸还在世很年轻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然后曾经有唱片公司好像要找他、可是你知道以前那个歌坛当中可能会传出说有一些黑白势力，
0: 对对、就是这样子，我妈就是那时候很反对我唱歌、也是一样的原因，
1: 对啊。其实刚好第四届其实速度算蛮快的，20强之后我大概录了可能几集之后刚好就淘汰了、所以那时候还来不及签那个同意书还是说签约的时候刚好我就离开现场
0: 哦，
1: 对，
0: 所以还是有跟家人革命的这个部分吗？
1: 其实没有，但后来发现其实唱歌就变成是有压力的事情，所以我真的很好奇说、其实你在比赛当下其实你是非常享受
0: No
1: 哦，真的吗？
0: No，
1: 所以有什么压力？
0: 当然有压力。我们第一届是完全前面没有 reference 的。
1: 哎呀，对呀、
0: 你说别人要干嘛，要选什么歌，然后要怎么样在舞台上要怎么表现，完全不懂。我只知道我自己爱唱歌。所以其实因为大家以前都叫我许默默啊，我觉得桃子姐那个时候也是辛苦了。我只要轮到我唱歌，我就只想唱歌完，然后大家反问说对。我就想马上赶快下来。
1: 没错，因为我记得以前就是你给我的感觉是没有那么多话的，
0: 对，
1: 也算神话一哥的其中。
0: 是因为我自己，当然你要说我也有想法有意见，但是我是比较不会去表现自己的。然后在那个当下就是又而且一个比赛，然后人家比那么久的，所以那时候其实压力很大，然后那个现场你也知道。环境那个冷气超冷，
1: 真的很冷，而且你知道，如果你是在比较后面比赛的话，你整个是锁住的、
0: 一定锁住啊、但是观众朋友根本就不会去管这个啊，
1: 甚
0: 至他们就只看结果论。
1: 对，而且很多的观众当时候都会觉得说，你参加这个歌唱节目，那些人在哭什么啊？但他们不了解，其实我们私底下其实有很多很多相聚的时刻，
0: 没错，
1: 其实是有情感上，所以被淘汰掉当然舍不得、
0: 而且你看一个比赛比这么久，你不熟也得熟了吧？
1: 哎呀，真的，所以当时。之后我想说你这戏剧上的安排会不会是因为比方说比赛完之后然后签约了，他们也许没有那么快的安排你往歌坛的方向，只是先帮你安排戏剧，
0: 应该是说刚好那时候真的是客台突然有看到，所以可能有跟唱片公司沟通，那唱片公司也觉得它不是一件坏事嘛，那毕竟是新人多方面尝试也好，只是完全在我意料之外，
1: 可是学长我想问一下请问一下，你在参赛之前就已经有经纪公司了吗？
0: 没有完全没有，
1: 完全是零的状态。
0: 对，一个小菜，
1: 喜欢唱歌的人，
0: 对，一个小菜鸟这样子，真的。而且我觉得跟现在比起来，现在还蛮幸福的，就是你到处搜寻啊，就有很多什么。唱歌系统，然后教学，不然就是很拜师。当然可能以前有，但是我以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资源，所以完完全全就是靠自己，就是自己在家里乱唱乱练这样子。
1: 真的，
0: 对，所以你刚我问说，那你那时候是很享受？没有，当下比赛是真的就是压力很大，然后一下子第一届那时候突然被关注，就是连。过个马路，然后你吃个热狗都会变成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子啊，
1: 真的吗？你吃热狗没有了？我说你吃热狗还上新闻吗？
0: 对，就是我们几个后来就签订唱片公司之后，就是好像一些小小的动作，就觉得这不是大家都会的吗？那为什么要变成说我因为喜欢唱歌，然后这些事情都好像变成很像很不一般这样子？

0: 是会有一点，其实不是一点，那时候是觉得蛮多要适应的。
1: 嗯，
0: 对，然后所以我反而是啊，就是后来被签下来之后，到各地去签唱，然后办演唱会的时候，
1: 嗯，
0: 在舞台上，然后看到大家，然后跟我们一起嗨，然后又签名，然后大家很开心那种感觉，
1: 嗯，
0: 那时候才真正的就意识到我有享受这件事情。
1: 嗯，
0: 但是在比赛当下，你要说真的很放松去享受吗？其实没有，
1: 好像没有，
0: 真的没有。
1: 嗯，因为我自己在进入到比方说50强里面的时候，嗯，然后真正带在舞台上面，然后几次可能在，因为我们要唱歌之前一定会先彩排，
0: 对，
1: 然后就听到制作人呢，就是会比较大声一点点或什么，我就，啊，这个这跟电视上完全不一样。
0: 对 对, 对，大家不会看到这个。
1: 嗯，
0: 但这可能就是在圈子的一个算日常吧。
1: 嗯，
0: 因为所有的 teamwork， 大家就是你知道赶着下班或是什么的，就是大家每一个就各司其职。
1: 对，
0: 所以像在拍戏的时候，我刚刚有提到我第一出，
1: 嗯，
0: 那时候我让我非常非常的挫折，就是我从来没有碰过这样东西啊。
1: 嗯，
0: 但是我又把，我既然来了，我又想把戏演好。
1: 嗯，
0: 但是我遇到一个很凶的导演。
1: 哦，没
0: 看。对，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啊，你在这边干嘛？你就滚回去唱歌就好了。
1: 嗯，
0: 他就叫我滚回去唱歌这样。
1: 嗯，
0: 然后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其实有点傻眼之外，我在内心其实是真的啦，那个玻璃是有碎掉的。
1: 嗯，而且我觉得演戏会占据蛮多时间的耶。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后来拍的各大的戏剧，甚至像八点档那个，
1: 嗯，
0: 简直就是可能动辄一年，
1: 嗯，
0: 一年多甚至2年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感谢我那时候最初很凶的那个导演。
1: 嗯，
0: 那时候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心里面有下定决心，我不想要让人家觉得说哦啊那个就歌手那个唱歌的啊，就只在这边玩，嗯，玩玩而已，就是好像沾酱油这样子。
1: 嗯，
0: 我不希望是被这样子感觉的。
1: 嗯，
0: 我就想说我希望我在哪里我就要像那个样子。
1: 样子。
0: 对对对对。所以就开始就是开启我的观察模式，从，
1: 嗯，
0: 灵眼啊，然后到老的少的啊，就是我只要觉得他们的表演跟谈话跟他的一些情绪我觉得不错的，
1: 嗯，
0: 我都会把它加到我的最爱，
1: 嗯，
0: 然后就一点一点的土法炼钢去练习这样子。
1: 嗯，
0: 也在后来才慢慢知道说哦原来拍戏是这么一回事。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反而就是对这个圈子的不安全感越来越低之后，我才慢慢的有自己的那种个性跟感觉，整个表演我才敢拿出来这样子。
1: 嗯，嗯，的确，因为现在的确能够感受到徐仁杰自己本身呢，不管是个人也好，还是在演出上面是更加自由奔放的感觉。那刚刚也听到了徐仁杰的新歌377了，待会下半段落在新闻之后呢，一样会邀请到徐仁杰来跟你好好聊聊他的演艺圈之路哦，有好多可以聊耶。不过提醒一下，目前正在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从燕巢往仁武这地方的路段全线车道是无法通行的，要提前下燕巢，或者你可以提前做好改道规划。晚上8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喽。

0: 景广新闻。
1: 为了强化饮用水水质安全和检测技术，台湾自来水公司和国家环境研究院今天签署合作备忘录，将整合供水及环境检测研究量能，提升饮用水的安全保障。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双方此次合作聚焦五大方向，包括新型污染物检测技术训练及转移、饮用水水样验证、标准检测方法建立、新型污染物水处理研究及水质流部调查，以及藻类检测技术与 AI 应用。台水公司董事长李嘉荣表示，透过与国家环境研究院建立合作平台，可将研究成果与实际供水需求结合，让科学研究更贴近第一线水质管理。
3: 正式的一个 MOU 签订以后，双方不管是在人眼培育方面和新型污染物的检测标准，国环院这边以他们的专业更能够给我们指导。
2: 国家环境研究院院长张顺清则表示，希望透过双方技术合作，为民众饮用水安全提供更完善的保障。
4: 除了刚刚讲的水质检验、水质把关，后续的这个饮用水的这个处理上面这些技术的研发，或者说污染物的流布，这个都是未来在双方合作

0: 上面可以来拓展的。
1: 台水公司表示，未来将运用实际饮用水水样及供水系统资料，验证新兴污染物标准检测方法，并结合 AI 等科技提升藻类及水质监测能力，持续守护国人饮水健康及水资源永续。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一名遭到宪兵队汰除的士官，疑似因为欠债上网贷款被对岸情治组织吸收，不但配合拍摄反台独影片，还提供兵籍资料获取30万报酬。高院认定他触犯贪污受贿罪，今天判处5年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年仅20多岁的许姓男子原本是宪兵队中士，今年因购买手机、机车等物品积欠债务，上网搜寻贷款时被诈团利用成为人头。宪兵单位发现异状，展开自行调查，除了将男子汰除，并移送检方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男子寻求贷款期间，在网络上经人引介认识一名疑似中共情治人员，并加入中共情治单位成立的神秘组织卧龙会群组。事后不仅配合拍摄影片主张统一及反台独，还将个人编辑资料提供给对方，陆续获取30多万元报酬。检察官站长后以违反国安法、泄露公务秘密文件及贪污违背职务受贿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法官认为他受国军长期栽培，却违法收贿犯罪，败坏官贞及军人武德，危害军誉及国家安全。但考量他坦诚犯行，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依贪污收贿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予以驳回，维持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宝山总队破获长森桃园民宅的彩虹烟制毒工厂，查扣第三级毒品原料超过1公斤，成品595支及制毒设备，估计可制成6000支彩虹烟，同时还查获了大麻和一坨米纸烟弹，成功阻断毒品流入黑市。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宝山总队调查发现，嫌犯租用头天厝作为制毒基地，架设7台烟卷机，并改装家电，打造调配、干燥及封膜的一条龙生产线。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沈玉安指出，专案小组巡线逮捕张姓、李姓2名犯嫌，并在现场查扣第三级毒品彩虹烟原料超过1公斤，成品595支，以及烟草与烟丝，另外查获大麻、一坨米纸烟弹及制毒设备。出估可制成约6000支彩虹烟，黑市价值超过数百万元。全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5: 本总队第一大队日前接获情资，发现制毒集团隐身于桃园郊区民宅，企图制造彩虹烟毒品谋取暴利，立即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与南港分局、汐止分局、民政分局、桃园分局及灌务署、基隆关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查获厂烟制毒工厂，查系张李2名制毒嫌犯到案。
4: 宝山总队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制毒情形，可拨打宝山总队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新台币1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晚上8:36，我是杨晨，感谢你持续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目前南部地区整体路况也都还算不错，都是绿色灯号的，请持续维持了。只是说有些地方在进行道路施工，包含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里港交流道路段，这边外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也包含匝道这里哦。还有在这个国

0: 时全线车道封闭的是西行方向，从燕巢交流道开始往仁武交流道方向前进，这里同时也在进行全线车道的封闭。不过呢，可以看到国时西向的燕巢交流道出口倒是也没有说车多回堵的情形啦，所以帮我们小心的来利用通过哦。好，再来的话，如果说还有在道路上看到任何一些路况要补充跟做叮咛的，麻烦你再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警广。好，今天在水想交朋友当中邀请到了许仁杰跟大家聊聊哦。这个段落我倒是很想问说，就是本来你觉得自己在超级星光大道比赛完了，好像要走入到歌手之路，可是陆续你接到一些戏剧作品也好，主持的机会，那我自己这样看下来的话，就觉得应该呢你就是好好的这样存在着。但是还有哪个阶段可能让你遇到一些瓶颈或低潮吗？或者是你可能看到你当时候星光战友们有人陆续发片了，然后你会觉得说我可能怎么还在演戏嘛之类的，还是说我没有音乐作品、
1: 我觉得这一些相对的失落感是一定会有的。尤其就是比如说那时候刚开始我包括我第一出戏花树下的约定，那个时候我想说奇怪，我不是应该要开始要唱歌的吗？当然你不会去跟公司说我不要拍戏，我没有这么的做自己啊。
0: 你还是很安分守己。
1: 对，因为我就觉得说公司有公司他的建议的这个理由，所以我一定就是因为我是新人，我什么都不懂，所以我就多学吧。
0: 对
1: 我是抱持这个心态，但是后来可能在比重上面就觉得可能好像接触戏剧也不错，然后他们觉得不错，然后反而我在戏剧上面的机会也变多了。那个时候的我当然会觉得说那我都那么乖了，演了那么多戏，
0: 是不是可以让我开口唱歌了呢？
1: 对，当然啦，就是那时候公司有安排，就是比如说像我自己有一些想法，想要办自己的 mini concert， 然后我有一些想法，然后要什么样的主题、什么样的歌单，我都自己设计好之后，就去问制作老师，然后老师也说，可以啊，好像可行哦，可以做，我自己还是蛮开心的，只是就是当然你要说对于有没有一些遗憾，就是说，也希望有自己的专辑，或是自己真的属于。自己真真正正的一张作品这样子，一定会有的。但我觉得本来每个时期每个人的路跟运气都不一样。而且站在公司的层面，我觉得也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也没有任何不对。因为一定会每个人立场不一样，就会不一样的考量了。所以我只是觉得那个时候在面对说，大家都有作品，然后也会看看自己说我也好想要有哦，或者说我觉得那个是很正常的。所以也是因为我觉得够爱这件事情吧。然后我在拍戏之余我才有一些动力，跟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就想要用创作或是说一些音乐的部分来当为出口这样子。对，不然其实你看哦，我其实也要蛮谢谢我的那个恩师张简君伟，因为怎么讲，那时候在那个 team 一直写歌，然后他也告诉我说，如果你是可以写歌的人，你就要持续的写。就是不要因为就是好像我在戏剧上面稳定了，我说你现在一直都在拍戏，那你就好像忽略了这个自己的专长，或者说你可以你可以写出一些什么让人家感动到什么的，就是不要把这个东西放掉，因为有点可惜。
0: 真的，因为第一首歌就很厉害耶。真的，我知道现在至少应该播了超过十几二十次。
1: 真的
0: 真的，我很喜欢花树下的约定。
1: 是
0: 只是说我每次在听，因为我是一个老实说，就算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孙燕姿好了，我买了她这么多张专辑，但我每次在购买专辑完之后我去听她的歌，我都没有在看歌词。对，我都是听着听着我可能就会唱了。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只是靠到 KTV 的时候听到说原来这歌词是这样唱哦，我就会这样。所以在听你的花树下的约定的时候，那尤其是客语嘛，
1: 对，
0: 我就只能凭着你唱的那个音然后去对照。
1: 我觉得这种品味的方式也不错。
0: 谢谢你。
1: 我常常没有，因为真的我常也会去用这样的方式。有时候不一定会去做我们一边听歌一边对照歌词吧。就是你会真的去很注意听这个人的声音啊，跟他表达出来的那种氛围感这样子。对啊，
0: 所以这样一路以来然后走向戏剧，然后刚刚也问说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低潮的部分的话，除了可能也会稍微羡慕别人，但是这过程当中除了你在戏剧然后跟你的歌曲的创作之外，那你还有从事什么样的事情吗？
1: 其实我从比赛完的时候我的工作算领域

0: 宇传接触的蛮多的，主持也好，
1: 对，主持
0: 外景，然后就是为一些动画也会有配音过这样，所以现在想想觉得很庆幸，因为你尝试不一样的工作之后，你才会
1: 有更多机会耶，
0: 对，然后除了触角打开之外，你也会对你自己那个最喜爱的东西的那一份执着跟想念，因为你做久其他的东西，你还是想要会，哎，怎么这边都没有动啊？所以你还是会想念它，因为够爱嘛，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像比如说演戏好，如果拍多了，然后我再回来，有时候偶尔去唱一些插曲跟片尾的时候，我就发觉我在写歌跟唱歌这方面，它一定有某种程度相辅相成，就是会让我觉得，哎，我唱歌的咬字跟一些想要琢磨的一些点跟重点字跟切入点，好像都不太一样，然后也会去观察的更细腻，对。
1: 那你觉得近几年来，比较大的改变在哪里？
0: 我觉得应该是说比较大的分水岭是，早期，就是我刚开始比赛完，然后发作品的时候，跟之后的我。我觉得以前比赛完可能就是突然，以前呢在比赛前都是爱唱歌，然后也没有人去叼，但是突然，好像开始自己发作品之后，有制作人会开始逐字的叼你，然后去要求你要怎么样去做到，那为什么要去做，然后就开始被教了嘛，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原来可以雕到这么细哦，压力好大，然后又很想要符合人家的期待，因为那时候可能自己的个性，因为我本来就比较没有自信嘛，我就想要大家要求的跟大家想要的我都要达成这样子，所以我自己心里面内心其实压力蛮大的
1: 哦。这跟就是三星期，其实三星期就是你自己的，是写你自己的，就是你在承受这一些，但是我觉得每个人人生都是这样子啊，
0: 对，
1: 不可能一帆风顺就到百岁或者怎么样，
0: 没错没错，但是也是因为那些雕呢，到后来，说真的，以前我就是为了要达到别人的目标，然后也比较在意别人眼中的我，或是耳朵里面的我，对，所以以前你要说完完全全的放松跟松弛去诠释每一首歌嘛，其实我觉得比重没有到那么重，但反而我觉得戏演多了，然后其他工作也做多了，然后对这个圈子的了解，可能你了解一个环境越来越熟悉的时候，你相对的对它的不安全感会降低，那降低的当下，你就会慢慢的拿出真正的自己，因为已经觉得 safe 了嘛，
1: 对
0: 对，所以之后的不管是我再回来唱歌还是再回来做一些作品的时候或是写歌的时候，我就发觉，哎，我是有在松弛的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两个不一样的时期的差别最大的地方。
1: 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说，因为大家其实所有的乐听者啦都只是在听音乐而已，那他们没有真正走进到录音室里面，所以你刚刚说在雕这件事情，连我自己因为都没有走进到录音室过，所以我们很好奇说这雕，比方说多么细小的在雕这件事，
0: 其实应该就是说，好，比如说一首歌词有很多嘛，那它有分 A 段 B 段，然后还有副歌，还有 bridge， 那其实呢在每一段呢就像我们在讲故事一样，刚开始的前言，刚开始叙述故事的时候，从前从前你不会从前从前，
1: 也是也是，
0: 对，你不可能嘛，就是你还是要属于说，哎，这个故事它是什么样的调性，它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还是快乐的故事，还是让人家听起来就是要在你睡前的时候讲的一个很舒服的故事，其实这个东西呢在之前喜欢唱歌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我只会 follow 就是我听的那一个歌手他的唱法，我就去模仿，
1: 我也是，
0: 我不会感受那个氛围，顶多我会觉得，就很开心啊，然后就会很会唱啊，然后哪里技巧我要做啊，跟着转音什么的，但是因为在进去录音室之后，你就开始觉得说，哇，每一个字，就比如说这个也很阳光的，这个比如说不用怕洒洒泪，这个东西我要怎么样把它唱得弹跳，那老师跟我讲弹跳，弹跳什么意思，我要跳着唱吗？对，你就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慢慢的真的就是老师跟你一字一句这样子讲，就说不是不是那样子，当然我没有跳着唱了，就是他告诉你就是说就是你的每一个字不需要去拖那么长，就是他真的要叙述的比较详细，
1: 对，
0: 然后跟你的气不用看有的字你可以放多一点，有的时候刚开始 A 段的时候，哎， 是夜夜梦见你之类的。
1: 嗯，
0: 那其

0: 是刚开始要放一些气息比较多的时候，他的情绪就会比较重。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专业术语，就是跟我们自己原本没有接触这个行业的，我觉得都要同步的，要慢慢的跟上。
1: 嗯，
0: 对，所以在这个咬文嚼字里面，就觉得说天哪，唱歌哪有这么复杂？
1: 真的，所以唱歌其实不简单。
0: 对，而且他是说，有时候呢，你开心的时候，你笑着唱，
1: 嗯，
0: 其实听众朋友是听得出来的。当然，我心里面就想说，现在有没有 camera， 就是没有要录花絮，你叫我笑着唱，人家会觉得我很奇怪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你慢慢的去发觉，就是。我照老师这样讲，我去试着这一句去笑，微笑的去唱，
1: 欸，
0: 其实听众是听得出来，
1: 真的真的，
0: 在回放的时候我自己真的也听得出来，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不是玄学，它是一个蛮科学的事情。对，后来就是会让我在歌唱里面就哦，原来唱歌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就从要达到老师的期待，然后自己慢慢慢慢的就是习惯了，它变成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习惯之后呢，才慢慢开始享受这件事情。
1: 哦，我觉得今天你也是教了很多喜欢唱歌的人就是一些方法。
0: 嗯，
1: 因为其实笑着唱歌能够让人家感受到呢一种微笑感，就跟我们其实在平常在录音啊或者在上节目的时候，你只要也带点微笑，听众是能够边听的时候感觉哎，他也在微笑的。
0: 没错，你嘴巴有没有开，有没有上扬，我觉得那个细微的东西是可以被感染的。
1: 嗯，真的。那在这整个戏剧之路好了，你有没有发现说以前在唱的这些歌曲，然后跟你后来演了戏，可能体验了很多很多的情绪之后，再唱出来的感觉又不太一样呢？
0: 不太一样。
1: 嗯，
0: 真的，而且有的是差蛮多的。
1: 嗯，
0: 就有时候在活动上面可能会唱以前的歌，
1: 嗯，
0: 但是就会发觉哎，因为每个歌手都会有自己习惯的一个，
1: 嗯，
0: 比如说转音也好或者收尾也好，
1: 嗯，
0: 我觉得都会再重新定义，
1: 嗯，
0: 就是好像没有说我一定得要怎么样的模式去唱，
1: 嗯，
0: 或是到那边我一定要转个音，没有，
1: 嗯，
0: 有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当天的心情我就是想要平铺直述的唱，
1: 嗯，
0: 然后也不用怎么着重什么技不技巧这件事情，
1: 嗯，
0: 对，
1: 怎么样就平唱嘛，洒洒了一点点，
0: 哦，当然也不会这么
1: 平，可以加个木鱼进去。对我就想说，哎，其实参与了这么多戏剧之后，能够从这些角色或者是经验来说，也可以增加这声音的丰富度。
0: 对，因为我觉得你看哦，就是如果做歌手的话，他其实就会从自己出发而已嘛。
1: 嗯，
0: 那其实，在当演员的时候呢，后来我就一直发觉说。早期人家问我说唱歌跟演戏你选哪一个，
1: 嗯，
0: 我常被问这个问题。
1: 哦，真的吗？
0: 那以前比赛完我一定毫不犹豫，我就说
1: 唱歌
0: 啊废话，你这问这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就是后来我就发觉我越来越了解表演跟演戏之后，
1: 嗯，
0: 然后就一出一出的这样演，后来我没有办法回答，欸，
1: 嗯，
0: 就是那时候跟不管跟工作人员跟演员彼此这样子，就是大家好像说，哇，我是怎么撑过就是在拍戏的那一阵子，因为它是 teamwork， 是大家一起在一起完成这个作品，
1: 对，
0: 不是只有你自己。
1: 嗯，
0: 所以你就会觉得哇，那时候熬了多少夜，然后，经历多少困难，然后又去哪里出外景很远，
1: 嗯，
0: 最后看到他在那个荧幕上面播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哇，那种成就感好像跟我在舞台上，然后很多人在台下听我唱歌好像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但是他都是让我感觉很好的成就感。
1: 对，
0: 所以后来我就越来越没有办法去回答，我就说没有啊，我两个都要哦。
1: 嗯，
0: 对
1: 对，所以呢，这一次终于回归歌坛了。
0: 对啊，我不就来了吗？
1: 嗯，可是像我也蛮好奇，本身你有在词曲创作这一块，尤其在词这一块，因为我这一次在这个377里面的话，嗯，我有一句话我看到时候就笑了一下下，
0: 哦，
1: 你居然把孔刘跟孔锵写进去，
0: 哦，是的，对，
1: 这是什么样的灵感呢？
0: 我觉得有时候哦，就是你在人在放松的时候啊。你都会天马行空嘛，我觉得。那我不知道当下的我是飞去哪里了，
1: 嗯，
0: 但我只觉得啦，因为你看我刚在介绍三七七的这首音乐概念的时候，
1: 嗯，
0: 它其实是有叙述一段，就是好像它不是像歌词里面讲的，就是说哇，好像啊，今天那个女朋友或另外一半生气了啊，我 feel 到了，我要赶快去灭火了，
1: 嗯，
0: 它没有这么的，我传达的东西没有这么的简单，
1: 而且没那么肤浅，
0: 对对对对。但是你看哦，我要让大家比较好入耳的东西，我就不希望它是一个很沉重的，而且音乐本身，嗯，我觉得不用让大家就觉得一直好像说，哦，我硬要就是传达一个什么，然后让这整个

0: 氛围都是变得很沉重。
1: 对，
0: 我希望大家就是不管去你是出去旅行啊，还是就是大家下班的时候，我都是希望，即便你要传达一个概念，嗯，我希望就是用很轻松、很 chill 的方式。
1: 真的，
0: 所以我在曲风上面，还有在歌曲的内容，我就希望说就是用。

0: 代表可能就那个梁鹤群梁哥小梁哥
1: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完完全全就是照应出现在你最舒服然后最做自己的一个时刻
0: 也是没错、嗯、
1: 因为我这样听下来然后像刚提到那个开关打开之后然后比方说我最近在浏览你的社群平台好了你的这个个性就跟这首歌一样完全浮现呢、欸，就是完全你现在是一体的了。
0: 怎么说我哪里让你这么觉得？
1: 不是，因为只是觉得像以前的印象当中的许仁杰跟现在完全不同。那我很喜欢现在，比方说你带给大家，也许是你经历了那么多的角色也好，然后现在做你自己最轻松、
0: 最舒服的那个对最自在，确实得这么说了，因为。其实以前不管是上电台啊还是因为你知道事隔这么多久了我都忘记我上一次就是上电台而且宣传自己的音乐作品是多久、嗯、因为后来即便有在唱一些比如说插曲或是片头片尾、
1: 嗯、诶有跟别人合作吧对不对、
0: 其实有不管台语还是国语、嗯、其实都有、嗯、那只是那时候都没有特别的去宣传就是为了拍戏、嗯、所以这一次事隔多年你知道我觉得我上电台有一种
1: 是算熟悉的感觉吗、
0: 熟悉但是又陌生、嗯、但是又不像以前这么的战战兢兢然后又有点兴奋
1: 嗯，就是自己好复杂哦
0: 对啊是自己好像是伪星人的感觉嗯，就很想要把自己介绍给大家因为我跟你讲因为以前大家都是有一些是音乐上面认识我那现在不一定是这个答案
1: 对是戏剧作品
0: 他是唱歌的他不是演员吗就是很多现在都会这样子啊嗯哼哼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新人的位置也是蛮好的、嗯、就是我也很希望就是说在现在选择那么多的年代里即便是盘好菜我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就是感染到然后被这首歌就我自己觉得很好的作品给影响到这样子嗯对
1: 因为像如果2007年到现在换算一下时间了、
0: 欸、请不要太细算了、
1: 没有我只是想要细算一下说就是应该说让这些歌迷朋友等待了这么久
0: 对
1: 所以呢这一次的话当然除了推出377这首歌曲之外那后面会变成是迷你专辑还是说一整张的专辑呢
0: 当然我觉得一个歌手最好叙事跟创造自己的 IP 的话当然是专辑了、嗯、但是我必须得讲就是现在有很多方面的考量跟、
1: 市场不同了
0: 对而且大家听歌习惯的关系、嗯、所以我在戏剧上面也没有完全的放掉、嗯、就是有好的剧本跟一些内容角色、嗯、我还是会去做、嗯、所以在众多的因素考量下、嗯、然后我又要想要再持续做自己的作品的话、嗯、我可能就是以单曲居多
1: 嗯、啊，其实接下来可能是单曲的发型
0: 但是我可以好我可以 promise 大家就是不会在那种什么什么两三年啊还是什么不会他应该就是可能半年甚至我看努力一点可不可以一季就是会有一个作品来跟大家分享、哦、
1: 对的确呢现在的这个串流音乐也好大家的收听的方式比较不同因为像你是几年次的我忘记了
0: 我是 B 、对
1: 哦原来是那个年次哦
0: 对还自己
1: 然后其实我没有听到答案有没有因为你也是七年级生吧对不对
0: 哦是啊是啊
1: 我也是七年级生啊所以还好啦、
0: OK 算同梯的嘛对
1: 对对那我问的这个东西要干嘛天哪我是怎么了这告诉大家要多吃银杏了没有啦我是想说对啊我刚刚就问这七年级生的哦，我是要了解其实在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在听一些歌曲啊都是比方说像孙燕姿蔡依林周杰伦这一些
0: 对
1: 我们很习惯的因为一个歌手然后去收藏他的整张专辑
0: 没错
1: 所以你自己来到现在的话然后发现说现在的世代在听歌习惯的不同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0: 我觉得自己当然有很多觉得蛮可惜的因为现在呢会比较注重氛围所以相较之下可能在我们那个时候所谓的经典跟传唱在现在的歌里面好像会偏我觉得比重啦会比较少一点现在比较注重整个编曲跟整个vibe 的那种氛围感对那加上我如果在要写给别人的歌或者说有收到唱片公司要发的歌手就会有那些 list 那上面的 list 我们也开始慢慢就觉得啊其实有好多好多的怎么讲我们算 demo 吧我们写好的大家一个比一个还完整 就是会变成大家

0: 他不会再去哦。你如果今天一个简单的 keyboard 或者只有简单的吉他、配上你自己的 vocal， 好像就是有可能。如果你的旋律性好，还是会录取。是会，但是我觉得这个比例会偏少。因为大家都很
1: 已经做很满了，
0: 很依赖。我觉得很依赖编曲。就是会忘记，就是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旋律跟它整个氛围的一些塑造。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呢，就是会有比较多，好比如说像陈奕迅啦，还是有很多我们经典的歌手啦，然后张学友那些的，是有传唱度，但是他们的所谓的 hook 就不是那种经典的传唱。应该就是说哦，我为了要抓听众的耳朵、
1: 对对对，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避免，是连我们现在写歌，因为市场是这样，所以作者在要做这些给各大歌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就是希望说，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就是想办法就是 catch 大家的眼球跟耳朵就好了。然后长度我们也会就是有所琢磨，就是因为现在的歌都是
1: 就不要太长，
0: 对，大家的注意力没有专注度没有那么高，所以尽可能的短。所以就没有以前好像有很多歌它会突然有可能是四五分钟，有的七分钟，或者是甚至它有比较多铺陈啊。我觉得时间不一定是一个根据，但是就是会变成说有很多是因为市场而去修正。那我没有办法去再跟大家评断说这个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就是现在市场这么做，那我们就是尽量就是去符合它。但是我自己啦，我不知道其他创作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自己的话就是会在我刚跟你聊的这个所谓的传唱度，跟一些旋律的经典的传唱的这个氛围，我其实也是会想要把它 balance 一下，我不想要完全把它放掉。
1: 真的，
0: 今天即便是好我可能以377为例好了，就是它的副歌或是它的一些每一个断点，就是我还是希望会创造出不仅是它是一个 hook， 它是抓耳的，我还是希望说大家可以朗朗上口，而且是那种很自然而然的那种。
1: 有这首歌是有做到的，
0: 我就还是希望说不管是我以后的作品是快歌慢歌，其实我在写给别人或是写给我自己的时候，我都是要我比较贪心一点啦，我都是希望说这首歌它能够被运用的地方要多一点这样子。
1: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也蛮适合出现在婚礼的。
0: 对，
1: 所以推荐给所有的新人哈，准备要结婚的朋友，377给他来一下。
0: 真的，还有你现在周遭就是很阿杂的那些朋友有没有？包括你自己，可能下班的时候塞车的时候，你整个那个火又遇到三宝，想要冒上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这首歌把它放下去，至少会帮你降一点点的火。
1: 没错，所以想要降火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个许人姐的377听起来哦。不过我觉得下半段落的话，还是可以邀请许人姐来跟大家分享，毕竟你创作了这么多首歌嘛。然后我觉得你可以来推荐一下你曾经写过了哪些歌，然后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呢你的创作风格是什么了。在晚上9点，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之后，下半段路还会邀请到许人杰跟你分享一小段哦。然后紧接着，因为现在目前在进行道路施工封闭的地方，全线车道是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从燕巢要往仁武的方向，目前主线车道是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哦。好啦，我们就在时间的话呢，9点，待会先切回总网，我们就下半段落继续跟你乐咖事务所继续的来提供给你最新的消息之外，也包含再次邀请到许人杰来跟你分享。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前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北上施工在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195.3到192彰化系统的和美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呢，南下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线的三个车道。

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4到4.8公里石碇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这里是有施工的。国道十号的西行里港交流道的外线施工，西行的燕巢到仁武是封闭施工不能通行哦，要提早改道。好，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的，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超高龄社会来临，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举办高龄者疫苗防疫及防疫安全记者会，呼吁政府持续提升高龄者疫苗政策。115年，卫福部首都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并争取明年扩增到60万剂，让更多高龄者获得防护。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起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更适合高龄者的疫苗。今年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但数量有限，仅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因此，期盼未来持续扩大供应，让更多长者受惠。
2: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的数量有限，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1: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随着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建立防护。接种疫苗不应只是短期任务，而要纳入日常防疫。卫福部也将争取明年将新型流感疫苗增加到60万剂，并期盼透过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加便利。
3: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我们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1: 不过老人福利团体认为，面对人口结构、疫苗科技及长照形态改变，高龄防疫政策也应与时俱进。现阶段除了疫苗更新、接种资源不足以及部分法规、评鉴规范僵化等问题，也可能增加高龄者感染后的医疗及照顾负担。老人福利团体呼吁政府，除了持续采购疫苗，也应强化到点到宅接种服务，让疫苗真正送到长者身边。秋冬感染症进入流行期，专家也提醒，高龄者接种新型流感疫苗，保护效果较传统疫苗进一步提升。相关疫苗将自10月份起分批开打。面对近期急诊拥塞，有医师建议医护人员全面改戴 N95 口罩。台大医院小儿科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感染管制应该依照不同疾病及暴露风险采取适当措施。
4: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1: 黄立明指出，新冠、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等多种病毒并存，已经是台湾常态。若遇到结核病、水痘等空气传染疾病，重点应该是及时辨识及隔离。一般飞沫传染疾病，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消耗医疗资源。黄立明也表示，高龄者受到免疫老化影响，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的免疫反应较弱，

0: 进行疫苗可以增加约两成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可达六到七成。建议再搭配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次防护，降低高龄者感染后重症风险。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0: 晚上9:08，加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有打开警广来收听。不管你锁定到是 FM93.1 也好，还是 FM94.7 高雄分台或台南分台，在南部地区或比较偏向中部地区，都还听得到我的声音的话啦，还在我的管辖，不是还在我的事，还在我们的管辖当中。所以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大家来通知一下警广，让很多驾驶朋友第一手消息能够先掌握到哦。刚刚稍早在高雄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天祥一路口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那另外的话，这边地方全线车道封闭，在国十的西向燕巢到仁武的交流道路段，目前主线车道都是封闭起来的。那我刚刚看了一下 CCTV， 其实也发现这边也没有说有车多回堵啦，所以大家呢可以先下燕巢之后走平面，然后再从仁武这边上匝道来利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了。而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有封闭外线车道，国十的西行方向离港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跟匝道这边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那施工预告则是明天哦，明天10月1号的话，晚上的10:00到后天清晨的6:00会施工封闭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的东向，会往国道1号南下的匝道哦。哦，这是明天晚上会进行的施工项目，所以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再来的话，还有一小段落，同样是邀请到今天的许仁杰来跟你分享。除了稍早一个小时分享了他从演艺圈、从比赛节目，然后后来呢，闯入的戏剧圈，甚至主持圈，然后只陆陆续续其实也有推出一些音乐作品啦。今年8月30号他生日，然后又推出了一首新歌，那甚至也听到他说他创作了蛮多首歌，虽然说有些爱歌不是自己唱的，所以我也想问问说许仁杰，就是在过去以往的这些作品当中好了，如果说要你推荐一首歌是你创作的，你会推荐哪一首呢？
1: 哇，我自己想要推荐的，大家要大家听国语的还是台语的比较多？你的听众朋友呢？
0: 其实都可以，你怎么推荐我就怎么播。但是我先找看有没有这首歌。
1: 好 ，OK， 那我推荐陈世安的《家具》。像这一首歌呢，我觉得虽然我不是写词，我是写曲，但是我必须要好好的介绍大家，就是可以去好好品味这一首歌的词。因为我觉得它就像我稍早讲的有提到的切入点，我就觉得这个写词人他非常的优秀。然后他的切入点啊，包括这一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你知道有时候创作者就是面临有一种尴尬的状态。我如果写了就收歌，然后我写了一首，我连我自己都觉得哇，就是在纠结我到底是要把这首歌卖出去，还是我要自己收着唱。
0: 哦，对耶，
1: 其实都会有这个时候。但是因为像君伟就会告诉我说，不要纠结，就丢出去吧。
0: 一样，对，一样也是可以有一些收入了。
1: 对，如果你要，你就在自己再写一首，就这样子，你不要纠结。
0: 可是这种灵感怎么可以说来就来呢？
1: 对啊，但是没办法，因为后来我觉得啊，作者他们应该都不是说什么所谓的有 feel 没 feel 才能创作，大家应该都

0: 都是就是哎，好，比如说我现在我必须要创作了，
1: 嗯，
0: 我就会一定会在那个状态，一定是想得出来这样子。
1: 哦，好厉害哦！
0: 没有，但是就是我觉得真的你要遇到自己的觉得很赞叹的作品，或是真的很喜欢很有 feel 的，
1: 嗯，
0: 其实你偶尔都会还是想要把它留给自己。
1: 对
0: 对，但是我觉得每首歌它都有它的缘分在。
1: 嗯，可是像陈珊珊家具这首歌的话，当时候是你单纯写完之后可能就这样丢出去看谁要，还是说也是为了这个歌手而量身打造的呢？
0: 其实那个时候这首歌也是写了好一阵子。
1: 嗯，
0: 然后其实我是要拿来自己唱。
1: 哦、
0: 刚刚讲半天就只是。
1: 但还好啦，因为我觉得，当然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心情。如果说我今天自己花了一些时间，哇，这旋律很棒，然后我想要自己唱，
0: 对，
1: 可是对啊，就是真的是缘分。
0: 是啊，而且我觉得当然也没有所谓的好与不好，
1: 嗯，
0: 因为其实诗安他也诠释得非常棒。
1: 对，
0: 然后而且我要爆一个小小的料，诗安非常的可爱。
1: 嗯，
0: 有一次我们在工作上面在发廊，
1: 嗯，
0: 又遇到这样，嗯，然后他就跑来跟我讲，他就说，你知道那个家具的，我听到那个 demo， 那时候是有一天我记得是收工吧，收工完，然后他在保姆车上面听到我的 demo，嗯，他自己在保姆车上面哭，哎，
1: 哇，这么厉害！
0: 没有，他很可爱，他就说，嗯，我在保姆车上面，
1: 嗯，
0: 我说真的很喜欢，然后当然身为创作者，我就会有点被激励到，然后也觉得说，嗯，蛮感动的，就是说。嗯，自己真的很用心做的作品其实是会有人去细细的去品味这样子，
1: 嗯，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你看这些一点一滴就是也是持续让我就是 push 我，就是我不管在我做其他各式各样不同领域的事情，
1: 嗯，
0: 但始终在音乐上面我还是不能放掉，没办法放掉，嗯，
1: 我觉得现在雪人姐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颗太阳，欸，
0: 真的
1: 你就是我的太阳，
0: 吓到我生气气了。
1: 好了，我们现在听听哦，这个快乐的情绪要稍微转折一下，先听听来自雪人姐的创作，来自陈世安的
0: 家具。

0: 好，在听完家具之后呢，在最后面啦，因为我们今天分享到了雪人姐在八月底的时候推出了377这首全新单曲，陆陆续续呢还是会可能是以一季或者是一段时间还是不会忘记掉唱歌这件事情。
1: 我努力
0: 所以后面的话你有说过你接下来的话其实有一些计划是要去做一些小小的一些巡回嘛。
1: 是是是，因为像以前有办过类似像各地的亲巡回，那就是说就是
0: 多么亲呢，
1: 很亲，就它不一定是要非常大场的啦，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很多蛮棒的蛮chill的一些场地或是 cafe 还是一些展演的空间
0: 对。
1: 那我不一定说要到多大，就是我可能会带一个吉他手或者就是一个 keyboard 手，以不插电的方式就是去每一个县市，因为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就是 mini concert 可以跟近距离跟支持者互动的一种感觉，因为有时候你看唱商演啊活动啊就很来来去去就很快，
0: 对，
1: 你也没有办法好好跟他们讲话，然后用音乐去传达一些想法什么的，然后甚至就是观察他们，因为你看哦，就是有时候在 concert 上面，就是他们当然会注意我在台上唱歌，我在台上我一边唱我也会注意他们，他们听的状态，
0: 对，
1: 跟他们可能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的，其实我都还蛮喜欢就是跟大家有这样近距离的互动，所以我觉得 mini concert 就是我一个很喜欢的方式，所以接下来我可能就是包括就是大家有觉得不错的
0: 地方，
1: 对，展演空间或者是 cafe， 我觉得就算少人30、40、50甚至100、200，我觉得都可以私讯建议我
0: 哦。所以现在粉丝们可以许愿了，
1: 对，就是不一定要到台北才可以听得到我现场唱歌，就是我希望就是如果在忙工作啦带小孩的朋友，就是我会去找你们的。
0: 但是这样的轻巡回如果说有这样的计划，但目前有没有稍微一些安排比方说可能会走往哪些县市呢？
1: 我只能透露就是
0: 高雄一定有吧，
1: 高雄一定会有，
0: 那可不是美浓吧？大家去你的家乡，
1: 那可能就唱给亲戚听了。我觉得好，我可能会先从南部开始，对，我先这样透露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好，到时候我就去，
1: 好，然后对，如果到时候那个杨叔没有上班的时候，你可以过来，一定要。
0: 如果说你是选，应该是选择在假日还是平日？
1: 假日，假日，假日
0: 啊，那我就没有上班了，太棒了。不然你选择平日好，我也可以请假。
1: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
0: 只是听众就是必有啦，因为我的同学呢，我的高中同学，我是读中华艺术学校毕业的，我的高中同学是叶伟霆，他也是参加星光大道的，
1: 真的好妙，
0: 小叶。
1: 而且你知道吗？他跟我的生日是同一天，
0: 真的吗？
1: 对。
0: 他生日是8月30号嘛，对不对？
1: 是是，就是这首377发行的日子，
0: 发行的那一天啊，
1: 对
0: 啊，对，我刚刚突然忘记了，想说那天是你生日发行的单曲，
1: 好奇妙哦，所以你认识他就对了，
0: 他是我隔壁班的。然后他近期以来可能在南部地区有叫蓝色狂想，
1: 对对对，
0: 对他也会去那边唱歌这样子，
1: 对，
0: 不然就办在那边好了。
1: 好像那边其实也不错啊，对，因为小叶他也蛮优秀的，哇，你现在这样提这个名字，我都有好多那个 flashback， 就是想到，对对对，真的。
0: 对啊，好啦，我们可以期待一下雪人姐接下来的话呢，在各县市然后都会有一些巡回演出之外，那如果你是身为歌迷朋友，你也可以建议一下，假如说在彰化的，在云林的，有什么样的小小的地方是可以让大家近距离可以听听你的声音。
1: 没错，因为我觉得很多县市很多角落其实都有那种还不错的咖啡厅，然后他们也可以当展演空间，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种大家就可以带着一个就是你知道就是假日出来很 chill， 然后很放松的心情来听我唱歌这样子，
0: 对，是，而且我有看到

0: 后面问的是，就是除了像这些歌曲的释出，还有像是巡演之外，那好像是不是有一部电影也会在明年的时候？
1: 现在当然还没确定，对对对，都在后制当中。对，然后如果有详细的，我觉得这些不管是音乐啦，还是戏剧上的电影的作品啦，就是请大家多多 follow 我的社群，我的 IG， 然后翠还有脸书这样子。
0: 对，
1: 你知道现在当歌手，我觉得应该不是歌手了，应该说所有的演艺人员其实都还蛮辛苦，真的都不容易。所以拜托，生气气的时候一定要听这首歌，
0: 真的。
1: 对，然后要帮我多多的分享，好吗？
0: 因为我觉得许仁杰今天不只是身上穿的绿色啦，我觉得现在的你的状态非常好，就像是一棵大树一样绽放着花朵。所以你知道我接下来要播哪一首歌了吧？
1: 是花树下的约定吗？
0: 跟大家约好呢，就是如果这个巡演的时间出来了，还是说呢约定好，我们一起来支持一下许仁杰的新歌，好不好？
1: 谢谢，谢谢杨春，
0: 谢谢许仁杰，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拜拜。

来自许仁杰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花树下的约定》。好，那也跟大家约定一下一件事情，假如说你今天听完了访问你很喜欢的话，麻烦可以先来我的粉丝团哦，不管是 IG 也好，还是说呢脸书这边搜寻乐咖 DJ 杨淳。

木布洋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找到我跟许仁杰的合照啊。因为在这篇 po 文当中有个抽奖活动，就是从现在开始呢，你只要上到我的脸书或 IG， 然后把你刚刚听完节目的心得也好，还是听完了许仁杰的新歌，任何跟许仁杰相关的留言都可以，到时候在双十节连假之后会抽出幸运的五位朋友送给你他的签名照哦。真的限量只有五位而已，所以欢迎大家来留言获得这个签名照啦。

晚上9:29，待会呢要切到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喽。下半段落还有一个说有温度的字，再继续跟您分享好的文章跟好的故事了。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展望第四季景气，求职网调查发现，企业净乐观比例和第三季相比为正14%，乐观度创六季新高。上班族的净乐观比例则为正6.1%，也创七季的高点。而65%的企业透露在第四季有加薪计划，显见劳资双方都正向看待经济前景。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依照产业别分析，加薪意愿较高的行业依序有科技业、制造业与餐旅业。资方平均提供的月薪条件大约落在4.6万元，续创14年同期新高。还有89%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四季换工作，比例也是14年新高。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在企业调薪部分，基本原则为员工绩效至上，其中是加薪人数少数，加薪意愿比较高的资方应该以缺工较严重的行业为主。第四季整体起薪的波动属于平稳向上，加上劳方牺牲年终奖金，选择提前转职的薪资补偿依旧存在。
2: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各大产业在求财方面外热内温，特别是受惠 AI 产业供应链的外销厂商招募动作转趋积极，除了有双十、光复节两大连假，还有从百货周年庆到圣诞跨年档期，使得内需型店家持续面临缺工问题，所以不断有真人需求，只是其中有不少的工作可能属于临时性的职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获报有民众的机车车牌遭人冒用，巡线将网购伪造车牌的男子查缉到案，

0: 讯后依法移请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1: 当时桃园警分局埔子所接获新北市民众报案，表示他从未骑乘机车到桃园，却接获违规罚单，怀疑车牌遭人冒用。警方获报相当重视，循线追查，最终在桃园区慈祥街发现悬挂伪造车牌的红牌大众机，随即上前拦查。24岁郑姓骑士见东窗事发，坦言因为原有车牌被注销，才上网购买伪造车牌悬挂使用，据料因违规停车遭警方锁定查获，求案讯后依法侦办举发。这部分除了涉及使用伪造车牌，还有无照驾驶违规情事，最高恐面临14万元的高额罚锾。桃园警分局埔子所蔡东洲所长说：“
2: 本所接获被害人反映机车号牌遭人冒用，经积极追查，锁定悬挂伪造车牌车辆，顺利将该骑士查缉到案，经厘清案情，依法移请侦办。”
1: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悬挂伪造或冒用车牌不仅影响交通管理秩序，更可能侵害他人权益，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触法得不偿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青贝、白腹鱼类如果保存不当，可能产生大量的组织胺，即使烤熟了也没办法去除。医师提醒民众，如果食用之后短时间内出现食物过敏症状，伴随呼吸不适、胸闷或血压下降，就要尽速就医。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3: 一名50岁男子中秋连假与家人烤肉，吃下一整尾青鱼后，不到一小时，突然出现脸部及上半身潮红、头痛、心悸与皮肤红疹。家人原以为是喝酒的关系，不料症状却持续加剧，赶紧送医。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主任王哲仁表示，经问诊得知，青鱼在烤肉前曾常温放置一段时间，研判为鱼类组织胺中毒。
4: 那这种鱼类的组织胺中毒，往往是在青贝、白腹的，像青鱼还有秋刀鱼，然后这就很多组氨酸。组氨酸呢，经过保存不当，造成细菌感染，这些组氨酸呢就变成很大量的组织胺了哈。那在身体内就造成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脸色潮红、头痛、心悸、红疹，有可能恶心、肚子痛。
3: 王哲仁主任提到，鱼类在保存不当的过程中已形成大量组织胺，且外观或气味未必异常，后续即使经过烘烤或煮熟也无法有效去除，预防关键在于料理前持续做好低温保存。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1: 还没有哎，怎么啦？
2: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1: 免费的？哪里啊？
0: 10月3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纳玛夏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号，林园区早上8点到11点，中云凤云西西里里民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1: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2: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0: 当然没问题，只要四组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2: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1: 好好好。

0: 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2: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3: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4: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抢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晚上9:39跳到40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呢会陪你到晚上10点钟哦。目前有看到在台82的西行方向16.5公里，在鹿草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个散落物，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这边是台82西向，在鹿草交流道路段内线的掉落物。那另外的话呢，则是施工的消息，还是要再次提醒。这边有台88的西行方向，竹田系统到万丹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当中。以及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的里港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跟匝道这边地方也有工程。然后在明天早上，应该说凌晨2点钟之前，都是封闭国道10号的西向燕巢呢往仁武的方向前进，这边的主线车道、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那明天的话，则是同样在国时哦，明天晚上的10点到后天清晨的6点钟，则是会来施工封闭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东向会往国道1号南下的匝道啊，这是明天晚上的施工哦。那另外在市区，我来看一下，整理一下。好，没有接收到最新的消息，没路况当然是好的路况，阿姨请持续的维持下去哦。有更多消息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今天所有温度的字为你找到的这篇文章呢，叫做当问题发生的时候，你是灭火器还是扩音器呢？当然灭火器是用来灭火的，就把这火气降下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扩音器呢，则是可能会跟着起哄哦，煽风点火，然后把本来没多大的事情就搞得不可收拾了。某天晚上，阿正跟他的太太，尤其是呢，他太太可能

就生气嘛，然后一气之下收了行李就跑回娘家去了。没过多久哦，就岳父就打电话来了哦。然后一通一接通的时候，电话那一头劈头呢就是一阵怒火冲天。他说：“小子啊，你是怎样啊？是怎么欺负我们家的女儿？我告诉你，这事情跟你有完没，就是跟你没完没了。”然后正当阿正呢要准备开口解释的时候，电话一啪哦，就把电话挂掉了。直接呢非常冷酷的挂断电话。那当阿正想要急着回拨的时候啊，对方呢又根本不接电话。所以正当阿正一个人坐在客厅沙发，然后当场愣住，心里慌的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结果呢手机就连续跳出了几则的 LINE 的讯息啊，一解锁一看就有点哭笑不得啦。第一条讯息呢就是他刚刚哦他的岳父传来的。他说：“我刚刚呢是故意大声骂给他们听的啦，你不要往心里去吼，男人嘛就是度量大一点，多担待一些。”然后第二条则是丈母娘传来的，他就说：“哎，你们小两口过日子，每个小两口都是这样子啊，对不对？都会有个吵架嘛，不开心嘛。那你岳父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晓得，所以你的话千万，他的话千万不要放在心上。”然后最后一条讯息呢，是他的老婆传来的。他就对他老公讲说呢，我爸爸刚刚发火的样子真的好吓人哦，你先别过来接我哦，等我等一下，等可能气消了之后他自己搭车回去就好了。你看家里头假如说如果能够有一位懂得以柔克刚，然后懂得调和的一个人存在的话，真的很重要。可能这短短的几句对话其实也藏着大智慧啦。这两个人在吵架在争执的当下，谁听得进去什么道理呢，对不对？所以这故事里面这一位就是岳父哦，岳父大人就非常的睿智。他懂得先顺着女儿的情绪，然后当着老婆跟女儿的面前把女婿给狠狠骂了一顿。好让女儿觉得说爸爸是站在我这边的，有人帮我出气。然后等到女儿的心理委屈宣泄出来了，顺了，内心一放松，甚至还会反过头来心疼老公，刚刚被爸爸骂得莫名其妙。而是说真的，很多事情只要当下的火气消了，情绪过了，其实后续就蛮好谈的啦。毕竟夫妻是一辈子的事情，关起门来过日子，然后争到最后就算是可能赢了面子又能怎么样呢，对不对？夫妻之间从来就没有谁输谁赢，只有同输同赢啊。

来自林志炫所演唱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今天分享的这个文章故事呢，你也可以问问你自己，平常在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通常你都是先当灭火器，还是呢当个扩音器哦？所以下次遇到冲突的时候，可能也不用急着要当扩音器跟着吵啦，你可以学学刚刚那个丈人哦，就是一个丢狼吧。其实我觉得也蛮高明的一个智慧展现啦，先把火气灭了，然后把日子过稳了，好像也比什么都更加强啊。

这首歌叫做 Maybe Next Time， 这是来自呢 Funky Moore 所演唱的作品。晚上九点五十七分要跳到五十八分，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的哦。现在目前全线车道是。

工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从燕巢交流道开始一直到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哦，主线车道都是无法通行，所以只能提前先下燕巢交流道了。那改走平面之后继续想用国十西向是没问题的哦，你就从这个仁武交流道这边上来即可。那这个地方呢，施工是会到凌晨两点钟而已，所以开夜车的朋友待会呢就是晚上的凌晨两点钟过后还是可以进行使用齁、哦。好，在这个道路施工方面的话，还有包含在台八八的西行方向竹田系统要往万丹的路段外线车道，还有国十的西向里港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这边都有在工程进行，有车道缩减。总之呢，在南部地区可能有几个地方刚刚没有点名到的，可能呢还是有部分的一些施工在进行当中，也请大家呢利用国道的话多加留意一下 CMS 看板哦，会告诉你前方哪个地方有相关的掉落物也好，施工也好，相关讯息都会在上面呈现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一样杨淳会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啦。尤其明天十月一号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就是我来到景广的满五周年的时间哦，所以明天想说好吧，找一些歌单呢，大家欢庆一下下。我们明天晚上见，先跟你说声晚安，也感谢你的收听哦 ，See you tomorrow。

暗时十点，我是江慧仪。一天辛苦啊，工课卖冲到半暝，要困就要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客运火烧车的事故后方有回堵。国道一号的施工，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到台中的内线车道，北上的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线三个车道。南下施工在154.9到158.6，三义交道到泰安的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的138.4到13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195.3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内线两个车道。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南下4到4.8，石碇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都是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里港交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而在西行的燕巢到仁武是完全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台82线的西行16.5公里鹿草交流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呢，在进行国庆大会的进场交通管制到10月11号。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4: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5: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6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6: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7: LINE。
6: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8: 请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9: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个叫 September 九月，这是来自求烽火合唱团的歌曲，经典的。今天九月最后一天嘛，那在昨天上线的时候也有播过了 Wake Me Up with September End， 那今天就来听一些其他的作品。10:11，接下来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

10:19，国道10号要注意一下，这是往西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车道是全线封闭的哦，这要改道了好吗？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致上都算是顺畅好走哦，不过有一个路段要请你注意一下，这是国一北上湖口过后到杨梅休息站前，这边时速有一段是特别缓慢的，所以有经过这边的话要再麻烦你特别注意，就国一北上 75.7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呢，客运烧起来的一个事故只有回堵2公里，那麻烦你留意咯。这是来自 JP Cooper 的歌，叫 September Song。

来自 Icy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 Dumpling。 好，这边还是要跟你讲一下，国道一号在北上 75.7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车道客运烧起来的一个状况，这里有回堵两公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十号这边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到主线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这是合伙人 Nuts 的歌曲，叫做 Super Hero， 是跟吃素有关的歌。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蛮类似的，各地还是属于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白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西半部局部地区还是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在24到27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卫福部公布十月新制，健康币累积活动与公费左流右心疫苗接种同步开跑，打三大疫苗还能赚健康币。国民年金保险费利息免缴额度提高到100元，七大药物治疗放宽给付。记者由柔顺报道。
2: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下载健保快通和 HealthyGo 这两个 APP 注册绑定。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表示，只要达成指定的预防保健等健康任务，就可以赚健康币。十二月就可以拿着健康币到五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3: 我们为了要鼓励疫苗接种，所以在这边的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跟肺炎链球菌疫苗的自费接种也有纳入换币的这个部分哦。那当然目前是18岁以上可以开始使用跟累币，那累币的效期使用的期限是2年，那要累积1000币以上才可以开始做兑换。
2: 十月起，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开打，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等11类人接种。打完这两种疫苗，就可以获得1350币的健康币。如果加打肺炎链球菌疫苗，总计可以获得1950币。打疫苗赚健康币之外，保国保的民众也有小确幸。如果持缴国民年金保费，利息低于100元，直接免缴利息。另外，健保也放宽7类治疗药物给付，其中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以及高度恶性 B 细胞淋巴瘤成人病人二线治疗单次 CAR-T 的治疗给付819万元，预计有1600多人受惠。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中秋连假高铁人潮拥挤引发民怨，交通部长陈世凯针对疏运乱象致歉，

0: 也认为在疏运高峰期间，高铁应该思考自由座总量及整体分流，但先不预设具体时程。记者杨欣报道。
1: 今年中秋高铁运量创新高，9月24号达 34.8 万人次。高铁表示，首日下午5点到晚间9点人潮集中，对号座、自由座同时进站造成拥挤，当下已经进行分流，双十连假将持续改善。至于自由座总量管制，交通部表示，将从动线、车次、宜丰田谷及差异化票价等面向进行检讨。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2: 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疏运，我们也开过检讨会议了哈。那一方面我们针对整个高铁它目前看起来它的载运量已经到达上限哈。那除了我们考虑运量之外，其实民众更在意的是这个搭乘的舒适度的重要性哈。特别请高铁公司要开始检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自由座的这个总体的量哈。那在一些比较高峰期哈，尤其是连假的这种高峰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做检讨？好，一方面要做比较严格的管控，二方面要做分流的动作。
1: 台铁则表示，这次提前公告加开列车资讯，让旅客评估是否改搭台铁。国道方面，双向平均交通量达 112.9 万车公里，较去年增加 3%， 南向第一天负荷高达平日的 1.5 倍，雪隧更是暴增 1.7 倍，达今年最大量，甚至比春节期间还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百富集团负责人楚开轩与父亲涉嫌招揽投资澳洲基金，吸金超过182亿元，父子俩一审都被判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将父亲加重改判5年刑期，楚开轩则因过世判决公诉不受理。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白富资本控股公司负责人楚开轩先前经常在脸书分享名车美食讯息，还有捐款的行善时机。监督获报，楚开轩和曾任国安会会计主任的父亲涉嫌未经金管会许可非法销售两档澳洲基金，声称不仅保本，年息报酬最高达 12%， 数千位民众砸钱投资。由于两档基金没有获准在台销售，期货同业工会曾经发出投资警讯，检方侦查后认定他们7年内违法吸金182亿多元，将父子俩等13人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负责人楚开轩位居主导地位，要负最大的责任，但考量他认罪，便声称愿意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依银行法判刑10年2个月。父亲因坦诚犯行，积极投资和解，获判3年10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由于负责人楚开轩在审理期间因病死亡，高院判决公诉不受理，父亲则加重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其他被告则分别改判2年2个月到6年10月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交通部公布今年1至7月道安数据，全台30日死亡人数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220人，降幅达 12.3%。警政署表示，自7月起调整毒驾统计方式，扩大纳入违规肇事案件，让统计更贴近实际道路状况，作为后续取缔及防治依据。记者任兰新报道。
4: 7月起，毒驾统计方式进行调整。警政署交通组科长陈其峰表示，过去统计方式无法完整反映实际道路状况，因此与学者及交通部讨论后，扩大纳入过去未计算的案件，包括闯红灯同时验出毒驾，或违规停放毒驾车辆遭其他车辆撞击等情形。115年一到六月毒驾死亡23人，7月份单月统计就有7人毒驾死亡。
5: 这个也不符合现在的道路交通肇事的情形，所以我们都把它框列进去。7月以后，这个都把它记录进去，跟以往那个数据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波动，但是。这个事实上，这是呈现一个事实上的道路状况，所以希望各警察机关能够依照这个实际的道路状况去做毒驾取缔、毒驾肇事防治的工作。
4: 另外，道安数据显示，115年一到七月高龄者死亡697人，较去年同期增加33人，增幅5%。死亡事故主要集中在桃园、台中及花莲，事故形态以机车路口左转及行人穿越道路为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刑大共同破获泰国运输毒品来台的运毒集团，逮捕3名嫌犯。这个运毒集团以进口坚果花生的罐子装毒品埋在公园，然后再让下游取走。警方还请来缉毒犬，查获大批大麻烟弹。记者宋林报道。
6: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指出，这个运

0: 毒集团利用进口国外坚果、花生等食物作为伪装，在铁罐内夹藏 5.85 公斤第二级毒品大麻。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的嫌犯之后，未向上溯源，埋伏蹲守在埋包地点，果不其然，下游的人前来挖掘。侦八队第二队长韦诗婷说，
1: 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犯嫌后，取得嫌犯配合坠取上游指示包裹，取得后再转埋包之地点埋伏。期货前来挖掘包裹之第二层嫌犯陈某，后续再以法官核发之搜索票于陈嫌租屋处查获大麻分装工具及烟弹成品。期间陈嫌坦承曾将过去同样模式取得之大麻加工分装成烟弹后，再找人烟稀少之地点埋包后回报上游，经手过之大麻烟弹至少上千支。
0: 不过因为嫌犯埋包的地点遍及中南部地区，所以只记得埋包的大概地点，详细位置无法确定。专案小组请来了保安警察第三总队警犬分队的支援缉毒犬，果然在台南高雄多处查获了大量的大麻烟弹，及时拦阻大量毒品流入市面。全案先后拘捕陈姓等三名嫌犯到案，三人警讯之后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第七届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颁奖典礼今天举行，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表彰103岁宋江镇保存者何国昭等14组得奖人，期许台湾历史生活轨迹成为现代人的文化场域。记者吴依妮报道。
3: 三年一度的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今年首度增设保存贡献、保存传承及优良传统匠师等类别，将奖项从历史建物延伸到个人，并首度设置总额新台币600万元奖金，实际表彰文化资产守护者的长期贡献。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4: 今天所表扬出来的有官舍、有民房、有教堂、有宫庙，包罗万象，正显现出台湾这种多元而且能够接受各种文化来淬炼这块宝岛土地的一个最佳的精神，让这些具有年代的建筑让它成为一个符合现代国人可进性的一个场域。
5: 保存贡献类第一位得主，恭喜何国昭医师，掌声恭喜。
3: 本届得奖者包含西港挂箱国宝级宋江镇教头何国昭，发起我爱迪化街保存运动的邱如华女士，金门传统建筑土水修造匠师王天木等七位个人及团体，还有露丝义教堂、桃园景福宫、李林秋故居等七件历史场所，树立文化资产保存典范。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7: Crossing，
6: 我是哥哥 CJ，
7: 我是弟弟 C Mike，
6: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7: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台82线往西25公里水上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哈，小心一下。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客运烧起来的状况，稍早说回堵2公里，那目前看起来呢，路网图上还是显示速度偏慢的。如果你有经过这里的话呢，多一点耐心吧。国道10号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车道封闭，要到2点钟哦。这是徐怀钰的歌。

这是徐佳莹还有洪佩瑜，歌曲是他者。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在国道一号呢，要注意北上75.7公里，这是高架杨梅端前，因为在外侧车道客运有烧起来的状况，目前还是有回堵的情形呢。国道10号往西，燕巢到仁武交道主线封闭，要到凌晨2点。韦礼安最好的朋友，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凌晨11点钟，在光与暗的纠缠中，为了你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更多最新路况，让整片盛开的星空陪你安全回家。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11:02，警广路况导航。台82线往西25公里在水上，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请驾驶朋友留意。还有国一北上75.7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车道呢有客运烧起来的一个状况哦，目前依旧是有回堵当中，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再来，今天晚上国道10号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主线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预计到凌晨的2点钟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台88线往西竹田系统到万丹路段，在外侧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哦。国道5号北上雪穗外侧施工，还有国五南下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和路间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封闭管制的，预计要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爸，你要出门哦？
1: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0: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
1: 耶。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0: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1: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0: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1: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好，
2: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回收先生，歌曲是国王新衣。11:11，第二个小时上恩的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这边客运烧起来的状况回堵哦，还没有排除，请过小心。Halsey 跟陈永熙这首歌叫做 Falling。

他是大胖，这首歌叫《你在乎吗》。7:21，在国道一号北上75.7公里高架阳明端前，这客运烧起来的状况目前依旧是有回堵啊。国十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到2点钟。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北上194.5到191.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封闭施工。

Drunk in my mind 来自 Benson Boone 的歌曲，11:2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阳明端前的外侧车道，这边客运烧起来的状况目前依旧回堵2公里，麻烦你经过多点耐心。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

来自 Boxing 这首歌叫做《不简单》。11:39，好，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还没端前的外侧这个火烧车事故哦，客运烧起来状况呢？后续消息还没收到，但是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呢，好像有恢复顺畅了耶。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好吗？这是郑一农的歌，叫做《亲妈》耶。

0: 他是黄小琥，这首歌叫《一年半载》。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11:52。
1: 还没有结果。
0: 好，国道一号北上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这边外侧车道呢，客运的火烧车事故，稍早有回堵。那么现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恢复顺畅了，不过尽管是要请你帮我再注意一下，好吗？国道10号今天晚上呢，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到2点钟。

听到的歌曲来自慢慢说乐团，叫多傻。11:55，国道一号呢，这边稍早北上过桃园，有自小客车常开远光灯，影响到前车视线了，麻烦大家注意一下你的灯啊。我知道在国道上面有些路段可能会你觉得车比较少，然后呢又比较黑，你想要开远灯，但是如果你的灯啊，那不是一个什么智慧头灯自己会切换的，真的是你不要把它随意的开启，因为那就影响到别人的视线，尤其你前方的车辆，它可能会因为你的这个远灯在在后视镜上面可以说是完全看不到，这个就非常危险。当它完全看不到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判断到底后方来车的速度，然后它如果有需要要切车道的时候，就会有可能发生一些比较危险的状况，请大家留意一下你的灯的使用，好不好？好了，在12点前，这是 Dolce 道奇乐团的 September， 因为待会要进入到10月份了，光辉10月啊。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的。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警广，让警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10月1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5.7公里高架阳明端前，稍早外侧这客运火烧车的事故呢，我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不过路网图上面啊，可以看到是已经是恢复顺畅了啦。如果你还有经过这里的话，再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好，再来要继续关心到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车道施工。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一的北上194.5到191.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还有南下的154.9到158.6公里，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接着关心国三这边，北上270到268.2公里，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195.3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138.4到135公里，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接着来关心一下国道10号，在往西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要到凌晨2点钟。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2: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 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欢迎收听阿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3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去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3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7: 米先生，
6: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Crispy 翠乐团，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12:1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十月份咯。当然十月份有两个连假，两个三天连假，给安排一下出去玩。不过应该是我觉得双十节跟光复节的这个连续假期可能不会像中秋教师节这样四天假哦，这么的交通上面这么困扰，对吧？前阵子在这个 thread 上面，大家就开始讨论关于高铁自由座的事情。不过这个目前短时间内应该是无解，要怎么做呢？就交通上面，大家似乎都蛮依赖高铁的哦，对吧？尤其是比较长途的朋友。那另外台铁好像疏运的效果也非常好，国道呢？我到在中秋节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来上线也是，哇，很拥塞哦，有些路段是真的很不好走。不过过了那些路段就还 OK 了，所以你要怎么样在选择出发的时间，还有你要搭什么样子的车，怎么样的大众运输，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咯。

这是 Trash 的歌离开台北。12:2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0号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封闭，这边预计要到2点钟哦。接下来这是郭靖的歌离开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柯志堂，提醒您多搭大众运输工具和多人共乘汽车，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节能减碳又环保，一起爱护地球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哈，拢来家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介绍是的哦。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刚刚是于浩威的歌《想爱就爱》，12:3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0号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是封闭的哦。来听到的是卢广仲《燃烧卡路里》。

刚刚是阿令的演唱《平衡感》。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有事故哦，这个要小心了。国石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封闭。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的怀宁街全线封闭哦。

听到歌曲是胡夏的《静电》。12:55，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陪伴你到这咯。待会1点汇整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最后，这是来自刘轩真的作品，叫做《相濡以沫的存在》。晚安，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

0: 深夜一点钟还没睡觉吗？
1: You should say sorry， 因为你的肝在无声哭泣。
2: 工作辛苦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享受美好的音乐。
0: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部。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10号，这边是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一样全线车道是管制的，请你改道行驶，一路要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钟哦。另外国一北上在181.5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在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的北上194.5到191.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懂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4: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3: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啊，
4: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按键就有赚。
5: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3: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4: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6: 要告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4: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6: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5: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啦啊，又来到新的一个月份咯，今年倒数第三个月啊，这个已经来到10月1号，哎，觉得好像才刚翻过 2025, 然后进到20261月啊，对不对？但是呢瞬间就觉得哎呀，今年好像快结束了哈。啊，来到10月1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啦啊，不管是哪一个月都持续加油了哈啊，这个每一天班还是要上啊，饭还是要吃，对不对啊？这个吃饱饭，夜间这个工作到一半肚子饿，吃饱饭休息一下继续开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

稍早听到来自凯瑞这个歌手 Wake Me Up，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在国道省道上面大部分都是施工的状况，提醒你留意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北上的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呢，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啦。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还有北上的195.3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这些路段都是封闭了内侧的两线车道。以及呢，国三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当中。

今天节目一刚开头，感性开场啊，刚刚的 Wake Me Up 轻轻柔柔的歌曲，之后是 Justin Bieber 啊，小贾斯汀的 That Should Be Me 啊，从这个声音听得出来呢，这是他小时候刚出道左右啊所演唱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省道呢啊的这个施工状况，看到在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过中和到新店端这里因为施工单线车道进行封闭，然后在台65线南下的0.6到1.4，泰山到新庄一这里施工封闭桥下的内侧车道，以及呢新庄一的出入口匝道这里也施工封闭喽。然后呢在国道省道啊，一样是省道，台一线南下的45.8到46.4，杨梅之前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最后市区有一些工程哦。首先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啊，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机车道啊。不过汽机车事实上都还可以维持通行，那小心就是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啊，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5:30哦。好了，夜间开车啊，虽然说你可能已经工作好一段时间了，但提醒你哦啊，还是要随时留意一下前后方有没有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留意一下车灯有没有开错啊，随时保持警觉，开车才会安全到达目的地啦。来自道奇乐团，虽然说现在已经来到10月了，但送上这首歌是9月 September。

稍早听到两首乐团啊，这个英文道奇乐团的 September 啊，但是日历往后翻一页了哈啊，接着来到小男孩乐团的时光冉冉，时间是凌晨的1:26。好，目前呢这个时间呢、啊、看到天气上面状况哈、啊，全台各地哎，今天呢、啊、虽然说已经来到礼拜四了，哎，但还是很热，对不对？哎，中央气象署说哎会变天，还没有变天哈、啊，还不及冷空气还没有到，所以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而且呢啊，事实上在今天的白天呢、哦、双北地区还有在部分南投啊台南啊还有屏东地区、哦、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什么还要出现36度高温？东北季风不是要来吗？啊，没错啊，这个白天还没有杀到，大概是在傍晚啊到这个晚上呢，也就明天这个时候啊，这个封面才会下来。所以呢这个风场逐渐转为东北风之后啊，大概在今天的晚上哈、啊、一直到明天凌晨呢，这个北部地区就会比较容易出现短暂阵雨，高温也会略微下降啊，虽然说今天白天还是可以出现33、34度高温，但是星期五呢高温就会下降到30度上下，但中南部啊比较没有影响，还是可以达到32到35度，所以要记得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咯。好了，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 Never End。

0: 妈，我走了，你等我吃饭哦。
1: 哎，等一下啊，安全帽怎么没有扣好啊？
0: 有戴就好了，我又骑不远，不会碰到警察，安了。
1: 哎，你戴安全帽是为警察戴的，你不要心存侥幸，安全帽不扣好跟没戴一样的。
0: 你儿子都已经30岁的大男人，你还管呢？好好好，我把安全帽扣好，这你满意了吧？
1: 嗯，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机车驾驶人或负载的人唯一规定戴安全帽，要处驾驶人新台币500元罚锾。此外，安全帽帽戴不系也是会被处罚的。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并且避免被罚款，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交通部祝您一路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柔米 Zumi。 你还记得 T by Hipshong 第一次照相是什么时候吗？许多珍贵的故事都留在照片里。如果想要了解警广的故事，欢迎上 Instagram 搜寻警广的账号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警广的照片和影音消息吧。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很开心的是呢，目前在道路上面状况似乎都没有新增的情形啊，一路顺畅好走啊。不过呢，这个夜间的施工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留意了哈啊，在国道10号呢，2点钟之前哈，封闭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主线。全线的车道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啊！等一下2点钟过后呢，如果解除封闭了啊，我们也会在这个空中这个播送最新讯息给大家啊。那国道十号一样，国道十号西向的里港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来到今天这一节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呢，先跟大家这个问候一下，就是夜间工作到一半，还是要吃点晚餐，吃点宵夜再继续工作才有体力，对吧？不过呢，不知道你是不是每个人好像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偏食的偏食的这个习惯啊，你可能有不吃的东西，你哪些东西不喜欢吃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呢，说来自英国杜伦大学的研究表示说我们人这个不喜欢吃什么东西，事实上很有可能在娘胎里面的时候就决定了。哈，什么意思说呢胎儿在这个怀孕的后期其实就有气味感知的能力，而且呢可以把这些气味经验转化为记忆。然后呢这些研究团队他们透过超音波还有出生之后的追踪观察，发现一件事情分析婴儿和幼儿对于不同食物气味的脸部反应表情呢发现这个母亲在怀孕期间摄取的食物种类会影响孩子出生后甚至到3岁左右的气味偏好。

这研究指出呢，好，母亲摄取的食物啊，好，当小孩子还没出生，还在妈妈的娘胎里面的时候呢，啊，这食物会透过羊水传递气味分子给胎儿啊。如果胎儿在这个妈妈肚子里面哈，吞咽羊水的时候接触到不同气味啊，这些气味刺激会被大脑记录下来，形成初步的感官经验。所以事实上呢，这个虽然说胎儿在出生之后，在前几个月还是只能喝奶，对不对？可是呢，开始出现可以吃副食品了，然后呢，终于可以吃正常人的食物了。他吃到之后，其实会熟悉哦，就是说这个味道啊，好像在这个娘胎里面的时候就不太喜欢，大脑会有直觉反应啊。当然，胎儿自己不知道，小孩子自己不知道，然后呢，就会变成就是说他不太喜欢吃某种食物。比方说呢，研究发现呢，如果母亲在怀孕期间经常摄取红萝卜或者是羽衣甘蓝啊这样子的菜肴呢，孩子在出生之后，甚至到三岁的时候，对这些气味会表现出比较少的排斥。所以呢，换句话说啊，在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些小孩子妈妈想要喂他吃蔬菜，但怎么喂，好像他都不喜欢吃，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妈妈在怀孕。

孕期间比较少吃蔬菜，所以呢小孩子对这样子的一个食物气味并不是很有记忆啊，那后天他才接触到这道菜呢反而会不喜欢。随着研究呢提供了一个新的观点，说孩子会挑食可能不只是个性或者习惯问题，也许跟早期感官经验有关会影响到这个孩子出生后甚至到三岁左右的气味偏好。所以呢这个研究鼓励这个新手妈妈或是怀孕的孕妇呢都做一件事情，如果在孕期期间吃多元摄取的各类蔬菜，等于提前为孩子建立饮食的接受度小孩子呢开始学习吃饭的时候吃各种不偏食不挑食的一个几率可能会比较高。当然这个小孩子呢在胚胎内可能已经开始接触了一些食物相关的记忆了，但是呢这研究还是鼓励一件事情事实上很多的这个饮食习惯还是需要透过出生之后透过反复的尝试来接受食物，也许呢在娘胎里面这个天生喜欢或不喜欢哪些食物可能是一个关键，但是后天的训练也是很重要啦。这个听到这里呢突然觉得如果你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不太喜欢吃某些东西，自己不用负担那么多的罪恶感了，对不对？不过呢，不喜欢吃的东西，你会勉强自己吃吗？会想尽办法多多接受吗？这个可能见仁见智了哈。来自雍俐、李彦廷和薛以丹一起合作这首《漂亮美好》。

连续两首浓浓的 City Pop 的歌曲，刚刚李彦廷带来的《漂亮美好》，之后是高真和旧以斯带来的 Alice My Girl。 这个歌曲之前呢就分享到，就是说这个如果你有不喜欢吃的食物就拒绝很抗拒的食物有的时候呢可能跟你在娘胎里面的这个经验有关，对不对？可是呢这长大之后其实有另外一个课题，就是说你不喜欢吃的食物好吧那就不接受了，那就算了但是呢非常喜欢吃的食物反过来非常喜欢吃的东西可不能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对不对？比方说呢一天一杯手摇饮料，哇，这个新闻上常看到很多的案例，对不对？医师呼吁就是说这含糖饮料要少喝，对不对？有的呢可能是一天一杯，一天两杯，一天三杯，然后呢长期下来造成了可能有三高可能出现了糖尿病有的甚至还急性的肾功能出现异常等等的所以好像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不喜欢吃青菜，但是得吃青菜但因为青菜还是有我们身体会需要的一些维生素一些营养素，那只好往别的方向来想办法替代摄取，但是呢太喜欢吃什么东西也不好，对不对吃东西需要取个中庸之道。好，时间是凌晨的1:49。好，这个在台北市呢要留意相关的一个交通管制勤务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东西双向这里都是管制通行的，还有重庆南路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南北双向呢也是有管制。另外在这个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交管作业当中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一样的路段了所以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都是交管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吕世轩，鸡同鸭讲。Sorry.

那个，我等一下回家的时候，我会去买那个榕树下的干面。你要大碗对不对？然后妹妹我就买小碗的。不然我多切一点卤味好不好？啊，你等一下接妹妹不要太晚回家，不然凉掉就不好吃了，好吗？

来自林杰星这首 Go with the flow， 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啊、这个小时看起来道路上面状况是安稳许多，持续维护下去了哈。等一下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们是来自韩国的独立乐团 Roller Coaster， 这首《风儿啊吹吧吹吧》，看夜晚是不是能凉一点、舒服一点哈。好了，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7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原本外侧车道有客运火烧车事故，现在已经完全排除了，相关道路呢也都全线恢复顺畅通行。所以都是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在国一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还有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另外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一直到西湖服务区是内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相关的一个护栏调整作业所以有施工封闭，提醒您经过要多加留意。省道台一线南下45.8到46.4，杨梅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在台六属线南下0.6到1.4，泰山到新庄一之前施工封闭占用桥下内侧车道，还有这个桥上呢新庄一的出入口匝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不是最近要搬家吗？怎么还在整理这台车？
1: 想说这台车放着也没再开，趁这次搬家一次处理掉啊。
0: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车主免到场收车啊？
1: 免到场？那我要怎么把车交给回收商啊？
0: 先到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申请，完成身份验证，填写车辆状况，再把车子的照片上传。
1: 然后呢？
0: 回收商就会根据你提供的资料和照片线上评估报价，等你同意之后就会通知回收商到现场拖车。
1: 哇，太方便了吧，这样我就不用特别请假处理了。
0: 没错，不过车子要先停在合法不用付费的地方，车内的个人物品也要记得清干净哦。
1: 没问题，谢谢你的建议。
2: 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服务，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上申请，确认报价，回收废车省时又便利，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

0: P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4: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5: 守夜人乐团。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 CJ Mead 啊带来这首歌曲《最凹级帮掐》啊，这个凌晨2点多，大众运输工具大致上应该都没有车子了，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有一些这上晚班的朋友上得很晚，可能11-12点啊才能回到家的话，就必须要算清楚，这最后一班公车、最后一班捷运绝对不能错过。听起来呢，应该要是一个很匆促、很急忙的事情。可是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啊？往往搭上车之后，通常来讲呢，末班车可能也不会有太多人啊。在往这个家里的路程开的时候呢，望着窗外啊，突然有一种好像这个时候就是一天只有短短的10分钟、20分钟的时间，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今天到底做了什么，可以缓下来，有一点时间给自己，就算只是发呆就好。所以会不会这个时候反而是一天当中最轻松的时间呢？因为下车之后回家又有一些琐事要忙了哈。所以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刚刚 CJ Me 这首最凹级帮掐，歌曲挺轻松的耶，挺符合这个在坐车的那个当下就这样子珍惜那10分钟、20分钟可以放空的心情。好啊，但开车不能放空哈，开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咯。即使不是什么很耗费大脑的事情，但是呢有些原则，像是要确实打开车灯啦，确实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都要多加留意了。道路上面有些施工，像在国道5号南下的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工程。好，市区呢，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疏洪16路双向这里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工程，但车辆一样可以维持通行这里工程会到6点钟一样在三重忠孝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部分汽车道、机车道都会受到影响。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承德路三段往北从民族路民族西路到敦煌路，这路面也是有铺设作业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通行，所以换句话说南北双向都有相关的一个车道调拨，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CJ Me 是新生代的台语歌手，这位也是 Aiden Chen。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小心，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确实打开大灯，然后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开车过程当中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开车啊。这个今年呢已经剩下最后3个月不到了哈。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年有一些交通制度这个细微的一点一点一点在做改进呢？

好像是这个公路局哈，今年在一月起呢，实施驾训班的训练人员以人为本的一个驾训标准化课程呢，哈，经过这个调整之后，发现驾训的一个违规率比以前还没有实施之前，真的是下降蛮多的。以机车班来讲哈，原本的一个事故违规率大概有 7.13%， 但是实施以人为本的一个驾训标准化课程之后，事故率将下降到2.19%了哈，这个可以接近到零，那当然是最好了。小型车班呢，从8.25%下降到了2.93%，大型车班哇，原本呢在这个驾训班的这个训练原本的课程当中，驾训的大型车的这个驾驶朋友啊，事故率居然有18.54%，哇，这是五分。

子也很多呢，但现在呢，还是下降到了 5.53， 有长足的进步。另外呢，在今年其实也实施了这个机车笔试，全面改有选择题。以前呢，这个笔试当中有一定比例的是非题，对不对？是非题蛮简单的这个改成考照的时候必须要回答选择题呢，可以加强这个要拿到驾照的这个新手驾驶朋友哈，真的动脑筋，好好的把一些道路规范给记下来。而这个违规率的比起旧制 5.56% 的这个事故肇事率呢下降到 4.12%， 希望还可以下降更多，当然是最好啦哈。但是呢，这个慢慢的其实在年底之前还是会有一些制度小调整。比方说呢，有个新制昨天9月30号就上路了。就说呢，这个重大违规再犯，要持续参加讲习班的一个新制哈，有三点不同的改变。比方说呢，一年之内曾经受到讲习却再犯的这个不乖的朋友哈，另外呢，酒驾违规再犯，以及呢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都必须要增加参加训练的时数。例如呢，这个一般交通事故违规的这个再犯班哈，原本呢，这个只要参加四个小时的讲习课程，现在延长到必须要参加六个小时讲习课程。酒驾违规这个原本就要参加讲习课程，原本呢，这个讲习课程要参加12个小时，现在延长到必须要参加15个小时。另外呢，新增了一个就是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也必须要强制参加驾训课程，而且这个驾训课程因为是未满18岁，家长必须要陪同未成年子女上课哈，而且呢，这个上课的时数直接就必须要上六个小时了这个高工局呢根据过往的一个资料来看呢，一年其实呢相关的影响人数可能高达2.8万人。

强化这个讲习再犯班、酒驾违规再犯班、未满十八岁无照驾驶再犯班呢，哈的这个讲习时数增加啊，当然是希望说呢，对于相关有曾经违规过的朋友哈，都必须要强化更深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当然啊，这个课程的这个设计改变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公路局也表示，目前呢啊，都已经日前都规这个预告了修法纳入驾训的正规课程学习啊，这个会辅导呢尚未加入道训的几家啊业者呢编修课纲、教材准备作业，以利呢明年一月全部都会实施上路啊，就是说呢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完备，能够更贴近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强化。当然呢除了相关的一个再犯课程哈这个内容更扎实让曾经违规过的朋友必须要意识到自己危险驾驶这个的不应该的地方，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啊，预防胜于治疗，对不对这个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呢，只要是上路都建立正确的道路安全驾驶观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呢礼让行人，不要再违规咯。那当然如果真的不小心哈这个必须要参加道路安全讲习课程，拜托拜托，规定的时间之内，规定的时数，规定的课程都必须要参这个上好上满，好吧这个把自己原本呢比较弱的一个观念通通都重新补强，然后开车上。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
1: 了。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救命啊！
6: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7: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8: 110报案中心，您好。
7: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8: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6: 哇，这么厉害呀！
7: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6: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9: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在台北市呢有相关的一个交通勤务管制。首先在凯达格兰大道哈啊，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东西双向全线车道啊，因为管制封闭。重庆南路呢，从宝清路到贵阳街南北双向啊，这里也是有管制封闭啊，这里也同时管制了重庆南路还有衡阳路口啊，北往南的方向这里的路口哈，请你注意啊，提前避开了啊。除此之外呢，看到怀宁街啊，怀宁街的这个与衡阳路口啊，还有这个怀宁街和宝庆路口。也管制了北往南的方向，请你留意咯。来自姚代伟这首《护照》。

护照啊、这个拿护照通常是要出国，对不对？但在爱情当中，拿着一本护照要逃离目前的枷锁吗？啊，这个早年哦，他在1980年代出道，后来呢，转为演员。不过呢，事实上他发过7张唱片啊，所以呢，这个演员当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曾经参加一个叫金曲超级星比赛的这个节目，想要重回歌手身份。哇，当时他这个所挑的歌曲，我看了一下，哇，蛮大胆的呢。比方说，他这个挑了《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啊，还唱了动力火车的歌曲啊，还唱了葛兰的经典歌曲，歌路其实也是蛮广的哟。刚刚听到来自姚岱伟的《护照》。如果姚岱伟的歌曲你不是很认识，但现在李翊君的歌曲应该就认识很多了吧？这首经典歌《雨蝶》。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报2:52。好，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了哈，在国道10号呢，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这里主线车道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另外呢，在一样是国道10号西向的里港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哦。

况。三年之前，这首南希·肯恩的《烟花》（Fireworks） 啊，不久感觉又要看年底跨年烟火的这个季节了。不知道今天有哪些卡司哈。好，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我们持续加油喽。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哦。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54.9 到 158.6, 三义到泰安服务区，以及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施工维护。北上的 194.5 到 191.5, 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也有跑步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 268.2, 古坑到古坑系统，还有北上的 195.3 到 192, 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5号在南下的4到 4.8 公里石定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相关的护栏调整施工。另外在省道的台一线南下 45.8 到 46.4, 杨梅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台六属线南下 0.6 到 1.4, 过泰山到新庄，这里施工封闭桥下以及内侧车道。另外呢，在省道高架的主线车道上，新庄一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最后提醒朋友们，台北市有相关的夜间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还有怀宁街口宝庆路口，怀宁街和衡阳路口，这里也是有管制的，要麻烦朋友们配合管制改道通行哦。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哥，你是丁？
4: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识识？敢有去过兵？敢知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萧煌奇《多情天下》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做几年秀景能心美郎啊，做几年秀景能心美郎，让他成为一个很会唱歌的人啊。台语歌呢，其实仔细一听会发现，哎，每一张专辑都走出了不同的路数哦。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徐成邦看外秋。

徐成邦啊，他跟刚刚听到的萧煌奇呢，都是盲人歌手，而且在这个早期啊，他们还一起组了一个乐团，叫全方位乐团啊。事实上，现在这乐团也还在了哈，就是当时一起玩音乐的朋友啊，这个在我记得是去年吧啊，好像还有办一个小型的演出会，象征着友情永远不散，对吧？啊，看着这个新闻呢，都想起，哎呀啊，学生的时候一起玩的朋友都没有联络了，应该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好，时间是凌晨3:17，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哈、啊，持续在国道5号南下的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工程啊，国道其他的施工呢，看到在国道10号哦，这个西向的燕巢的仁武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施工，然后在西向的里港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好，那一样也在差不多路段哈，在台88线西行的竹田系统到万丹这里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喽。再送上这首也是台语歌，它是吴美玲《牵一条线》。

来自尤兆奇，这首歌曲叫做《红线》。刚刚是吴美玲的《看几雕塑》，牵的什么线呢？牵的是红线，很浪漫的配置吧。好，3:26，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提醒朋友们哈，这个夜间工作到现在哈，我也觉得好累啊，一定要适当的做休息，再继续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这首歌曲也叫《红线》，不过呢，它其实是维里安《如果可以》的日文版。维里安很厉害啊，当时这首歌曲唱红了之后，一口气唱了日文版、韩文版、泰语版，好像还有泰语版的样子，根本是语言天才啊！来看看啊，这首歌曲唱成日文版到底是什么感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24到28度啊，今天夜晚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哈啊，到了白天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双北啊、部分的南投、云林、台南还有屏东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白天还是挺热的啊，还是要多多记得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哎，东北季风呢啊，大概今天晚上才会报到了哈啊，这个届时呢，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可能会转为零星短暂阵雨啊，但是呢影响不大啊，以星期五啊这个北部呢雨势啊或者是阴天会感受到比较明显。礼拜六礼拜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啊，水汽会略微减少啊，那么到了下一个礼拜一哦，说入秋以来啊这个最强的东北季风会报到啊，阴风面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届时降雨会降温会很有感啊，然后呢低温也许会下探20度上下啊，下礼拜一二三啊似乎都在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南部地区呢啊，因为东北季风还没有强到让背风侧也一口气变凉，所以变成是白天呢啊也还是温暖啊，还是蛮热的，31到33度，那夜晚呢？

会变得比较凉，温差还是会变大，所以早出晚归朋友们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温度穿搭。来自胡夏那些年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当中的电影主题曲，胡夏演唱的歌曲啊，事实上刚刚听到威里安的《红线》啊，中文歌曲如果可以，其实也是电影啊的主题曲，对吧？3:42，哎，太棒了！今天的这个夜间呢，道路状况一路都非常的稳定啊，但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到台中内侧车道路面有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38.4到13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田馥甄，小幸运。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要金广，放心。

时间是凌晨的3:52。好，台北市的朋友要留意了，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那么承德路3段往北，民族西路到敦煌路路面有铺设作业，所以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同行，所以相关路段南北双向都有相对应的车道调拨，会到6点钟。来听到这首歌，它是柯震东

柯震东这首《漂流瓶》呢，里面跟他一起唱歌的女生就是陈妍希啊。当时在这电影上面一幕

这个慢慢的就要到清晨了，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最后的爱情已不存在，祝你今天星期四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100。

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138.4到13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是内侧三线车道，目前有跑步作业进行当中。省道台一线南下45.8到46，杨梅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险铺工程，还有在台65线南下0.6到1.4，泰山到新庄一啊，这里施工封闭桥下的内侧车道，以及主线车道的新庄一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最后在台北市小心有夜间的交管还在进行，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怀宁街和宝庆路口，还有怀宁街和衡阳路口，这里也是有管制的，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哎呦，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然后午后是南部跟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今天还是高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平地温度最高在彰化埔青 30.2 度，高雄弥陀30度哦，而最低温只有 20.4 度在花莲凤林。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

哦，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因为我们很熟，都说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这个到底这个我是谁？哦，哇，今天的月亮虽然只剩下三分之二了，但是还是很美很亮。4:11哦，秋天里的意象代表思念的话，除了月亮，还有这个东西。

和方大同诠释的版本《红豆》，还有 R&B 的音乐哈，把那个原本我们很熟悉的，可能是很怎么讲古早味的那样一个旋律啊，变得蛮现代的。说到古早味哦，这一颗红豆放的可久可久了。那这是为出来归干妈点比较靠会比有所不散，来听一下凤飞飞的歌声哦。

现在时间4:19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打微哈。国一的话，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侧，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那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以及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作业在进行。国三要注意的是北上哈，都在北上就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彰化系统到和美，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线有作业塞宜哈。那国五现在北上雪隧外侧、南下石碇路段外侧外路间都有工程在进行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这是吴飞，我在北上的高速公路，你是不是就在北上的高速公路？哈，在这样的夜里，有时候这个移动的过程不只是距离改变，哈，更像这个岁月向前推移，又随着跟灯光的远近，你这样忽明忽暗。你看，一转眼今天已经来到十月份了。今年就剩下三个月了，熊公，诶，这前几天才刚刚跨年不久，怎么马上已经到了十月了？哎呀，马姐你好，时间再过一下，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好，四点二十三分了。国三县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让你加哈，大轮胎皮掉落在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之间，小心啊。

0: 林英红的歌曲《制造浪漫》。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之间有大块轮胎皮掉落了。再来就是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在南屯到台中内侧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哦，那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以及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国三要注意的是，北上的古坑到古坑系统、彰化系统到和美都是内二侧有作业，以及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施工中啊。然后国五北上雪穗外侧、南下石碇路段外侧外路间都有作业进行哦。而国十现在西行竹田系统到万丹路段外侧也有作业哈。台北市这里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哈。好，有路况一档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么要卤蛋呢？啊，如果是泰雅族语，断句应该是马鲁个蛋哦。好，说这句话是在撩人家，意思称赞对方很好看。你看，我们这个不同语言的习惯都连接起来哈，大家想的都不一样。接下来这个歌应该不会误会了，因为讲得非常明白。快一点，戴爱玲加上葛西瓦。

哦，台湾族的戴爱玲唱的叫快一点，但是这个歌曲非常浓厚的拉丁风情齁。就在台湾原住民来讲，他们有一种优势，就是他要学习外语，特别像西班牙语这种，对他们来讲真的比较容易，因为呢彼此那个语音啊，还有语言一些发音的习惯，其实已经是也有它相近之处啊。所以听了那一首歌，突然想来一下下棋啦好了。

罗嘎大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来，已经4:45了，尽管我是雅玲。郭山啊，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还是要注意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好，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通常哈，一个家族里边呢，总会我们会听到，就是可能父母跟小孩，其中会有就是两个人生日是一样的，这还蛮常见的。但是你如果说在家里面五代的人都有人在同一天生日，那这真的不是大口罩有诶哈。美国爱荷华州有一个家族，他们呢五代的人都在9月14日有人出生，这个延续了118年这样的生日哇！从1907年开始，从曾祖父、祖父母，然后妈妈，然后到去年一个小男生出生，哇！都这样子，家里面五代哈。都有人在9月14日生日，这一天对他们家族来讲真的是特别啊。然后呢，他们也这一项也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因为不然会当赢赢哪呢哈。这个到第五代呢，这个产妇说，从小阿嬷就跟她说，你一定要在9月14日生一个孩子。啊，每一年阿嬷都这样跟她交代哈。但她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因为早产，所以没办法如愿。然后第二次怀孕的时候，她决心要让这个孩子不知道怎么控制的哈，预产期她就一定要让她落在9月14日哈。我就说，怀孕当然如果说这个时间是 OK 的哈。现在也可以剖腹产，只是说怎么那么厉害，要算准什么时间怀孕，那也不容易啊。那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家族是4代同一天生日，这已经很厉害，他们家是5代呢。

你生日的时候有没有人帮你唱生日快乐歌啊？哈，那不咖喱球嘛写赛呢哦。4:52了，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啊，中外侧那大地在哪陪还是赖在这里，小心啊！

关哲想说爱你不容易，4:56啦。来，目前哦，在台一线南下呢，杨梅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而台64则是东向哦，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那还有台65南下呢，过泰山到新庄一前哦，因为施工封闭桥下内线，还有新庄一出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路况哪些当波球？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国三目前北上在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掉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要留意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侧，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也在内二侧有施工。国三北上呢，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还有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有作业啊。国五南下石碇路段外侧外路间施工封闭，北上还有雪隧的外侧要注意哦。台一线南下杨梅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台65线南下过泰山到新庄一前施工封闭的桥下的内线，以及新庄一出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

哎，已经5:55了哦，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哦，南部地区还有山区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2 度，高雄弥陀也有到30度哈。那最低温是在花莲凤林 20.1 度，台东的东河也才21度哈。然后屏东车程也是21度左右哦。好，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2到26度。

康乐队很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深情青春忙，秋天的风吹过来，感觉还有一种桂月花的甜香哈。5:11哦，尽管我是雅玲。你说男人的故事，女人花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啊。我们听的是邰正宵的版本。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5:17 哦。尽管我是雅玲，郭山北上在109公里哦，香山入口中外侧大块轮胎皮还没有排除，所以哈、啊。

哎，如果我们用水果来标示季节，这个时候，哎呀，柿子也是真的是很有特色的存在哈。那在台湾柿子有名的产地嘉义番路乡，他们要在10月3号、4号举办今年度悠游番路这样一个活动啊，就把柿子跟产业节结合起来，然后今年说有 VR 虚拟实境的农业体验哦，透过科技走进柿子园，而且还举办最佳好事试吃比赛。好，就通常在这个产业节的活动里面哈，那就一定会有像这一次是以柿子为主题嘛，结果有柿子的评鉴哦跟比赛哦。然后今年他们柿子节跟嘉义大学合作，导入所谓的 VR 虚拟实境食农体验，带上那个 VR 的设备，好像一个头罩这样子，然后呢就可以好像亲自走进柿子园里面，这种所谓沉浸式的感受，就是透过这个装备，你好像就直接来到现场在柿子园里面，就是很特别的一种感受。然后他们的重头戏还有最佳好事试吃评比，就是呢参展的柿农拿出自己种的柿子来比赛，邀请民众哦，哇，不是专家评比，是让民众来试吃评比，然后从品质、口感、风味、外观、卖相选出心中最佳的好事。哇，我觉得让民众消费者来试吃也是很中肯的哦。哎，第一名已经，那个不用说第一名啊，前三名啊，行情会非常好。

这首歌有事啊、哦，但是是试试看的事啊。好，陈世川喜欢可以试穿。

哦，这卢凯族陈世川，他是一个音乐人，他也是一个艺术工作者，喜欢可以试穿。5:24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我现在很怕你眼睛会冷气呢，眼睛背后金，注意周遭，留意安全啊。

来5: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北上 116.3 公里西滨前哦，路肩要特别注意，有箱型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哈。那就是车子有状况，所以停下来了。这是在国三北上 116.3 公里西滨前要特别注意，路肩要小心，箱型车在冒烟当中哈。然后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林口爬坡道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啊，这个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已经有车多回堵哈。现在只知道在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这边有这样的现象，拜托大家要特别小心彼此安全，等一下如果有最新讯息会随时跟大家来通报哦。而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大轮胎皮还在这里啊。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的话在台中北上呢，南屯到台中内侧，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内三线有工程，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以及三义交流到泰安服务区都是内二侧有施工哈。那国三要注意，都在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有工程，以及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施工中。

0: 国五是北上雪穗外侧，南下石碇路段外侧外路间道小心哈。台六十五线现在南下过泰山到新庄一前，施工封闭了桥下的内线，以及新庄一出入口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哦。好，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孙子涵，你从我的世界路过，有种秋凉的萧瑟感呢。这段歌嘛，让人听了真不甘啊！李子深的版本，爱就才在听。

0: 来到现在时间5:40了。那先前讲到说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不知道是怎样出现车多回堵情况，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原来是这里有施工，所以造成回堵啊。哦，国一这边有施工，但是因为先前我看到的国一的工程这里是在中部哈，所以现在是说在林口这附近因为有工程在进行哈，那因为这个施工在测收当中，所以导致林口爬坡道这里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好，拜托如果说因为这个一时之间还是这样情况，我们多一点耐心哈，实在等点，因为这个施工已经在测收当中了哈，需要一点时间。那在国三北上 116.3 公里西滨前路间，箱型车抛锚还在冒烟呐、啊，哎，特别注意哦。那国三的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建门，哎，还有看到那一块大轮胎皮吗？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哎，0800-000-123。
1: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2: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1: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2: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1: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2: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1: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

0: 以后绝对不能再偏移行事喽。
1: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2: 健康按个赞。

哎，我们来讲一下哦，很多人习惯在午餐或晚餐的时候才吃到比较丰盛或蛋白质啊，但是通常在早餐的时候就比较缺少蛋白质。而国际期刊有一个研究提醒说呢，蛋白质啊，每一天的摄取应该要均分哦，不要太过度集中在某一个时间点。那尤其早餐，当早餐缺乏蛋白质的时候，大脑因为没有获得足够的必需氨基酸跟饱足感，它会缺乏饱足感，最容易导致呢在中午前血糖剧烈的波动，而且在下午就会诱发你就很想要去吃那个精致的淀粉，一些甜点啊，高热量的食物啊。这个实在是因为大脑它感觉到我的身体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它就会诱发你要去吃更多的这些精致的糖，高热量啊。好，那蛋白质建议大家，我们来想一下，你早餐都吃什么哈？很多人早餐啊，可能吃馒头啊，哦，然后豆浆啊，或者是喝牛奶啊，吃吐司啊，哦，但是你要注意，蛋白质，蛋是最简单的蛋白质的来源哈，哦。所以因为在早餐的时候一定要有蛋白质，而且蛋白质是三餐都要摄取，不要就，哦，真的就是要平均。那三餐摄取最主要是会精准的预防肌少症，哦，还有可以稳定血糖跟胰岛素，再来也会提高这个食物热效应，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跟体重的管理，哦，你看就这样子，哦，这个把蛋白质三餐都要兼顾到，哦。那早餐的建议，比如说呢，你可以喝这个无糖豆浆，然后呢两颗蛋，哦，还有一小份地瓜，哦，这营养师开出来早餐建议单，哦。然后第二个呢，你可以吃那个无糖优格，哦，最好是希腊式优格，当然你没有，你吃无糖优格，然后一颗水煮蛋，还有一汤匙的坚果，这也是可以的。再来第三个，就是你也可以无糖豆浆，然后一个蛋，然后呢再吃一份这个鸡胸肉或者是豆腐，豆腐也可以，哦，所以哦，就是在早餐的时候你要去注意一下你的那个蛋白质摄取，还有因为你如果有蛋白质然后还有淀粉类的，一定要先从蛋白质吃，哦，就是不是叫你不要吃淀粉，而是只要调整顺序，光是对血糖的稳定，哦，它就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啦。

哦，这首日文歌曲 Breakfast 那个早餐，但是我觉得一定要用日文来念，包括这个团名哈、哦、，Mr. Green Apple 哈、哦，如果日文来讲，哦，青苹果夫人，然后那个早餐日文念是 Breakfast， 哇！我第一次到日本去旅行的时候，然后我听到那个 Apple 讲阿普鲁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是太有趣了。然后点餐的时候讲 Apple， 那个人家听不懂齁。后来他才说原来要讲阿普鲁才知道。好 ,5:51 分哦。这个时候有的人应该蛮喜起来讲沙等啊，对吧齁。啊、哦、加油加油，你也讲看应用的呢齁。来哦，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先前有车多回堵现象，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哈。然后国三北上 116.3 公里西滨前路间要注意有箱型车抛锚还在冒烟啊。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来5:55了，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在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大块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解除哈。但是国三北上 116.3 公里西滨前，还是要注意路肩先前有箱型车抛锚，而且在冒烟哈。另外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之前说有车多回堵现象，因为呢说这边的施工还在撤收当中，还不知道现在最新情况如何，如果有变化的话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还有国五现在两个施工点在北上雪穗还有南下石碇路段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哦。

我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安平七龙殿这个庙里边有一尊已经有80多年历史的虎爷，是主神仓府千岁的坐骑，但是呢他大概60年前就被信徒引请回家镇宅祈福，从此李当刀拢死地啦。60年来这个信徒把他请回去，但也不敢说就让虎爷一直待在他们家，所以哦多次把龟来请示虎爷，您是不是要回家了呢？虎爷都没有同意。然后没想到他最近呢再次请示，终于啊

别说呵 Nike 哦，那个有得到圣杯了哈。好，那在地其实这个如果说遇到家里面有一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说婚丧喜庆。

然后呢庙方这边说，哎，没事啊，虎爷都不回来，那因为这个虎爷呢是神明的坐骑，所以这样子神明有所不便，而庙方只好再雕塑一尊虎爷出来，变成学长不在家，学弟来帮忙。没想到这个学弟一陪也陪了数十年了，哇，终于啊，你看隔了60年，虎爷说我要来等，我要等去啊。结果呢现在两尊虎爷并列在庙里边，然后呢学弟看起来反而比较有岁月痕迹，因为他在庙里面待的比较久，然后呢反而这个学长啊虽然已经有80多年历史，但是形灿灿，颜色比较浅，这也形成了蛮有趣的对比啊。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早上的6:01，我们来了解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林口爬坡道这边呢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刚看了一下路网图，车速的确比较慢哦。而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路间厢型车抛锚，而且在冒烟哦。再来，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在314.8公里白河前的内线有轮胎皮刚刚掉落了。台64、台65的施工现在也都告一段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

哦，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原本在关岛东北方海面热带性低气压，凌晨2点的时候，它已经变成轻度台风了，名字很美，叫彩云。好，但是彩云现在的位置是距离关岛东北方中心位置在关岛东北方550公里，台北东南东方2970公里，离台湾还蛮远的，但是距离关岛挺近的哦。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到了午后南部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哈。今天天气依然高温炎热，那平地最高温在目前来看，彰化埔心得秒 30.2， 高雄弥陀乡有到30度哦。最低温呢是在花莲凤林 19.9 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依然有36度哈，那中部今天最高34，南部今天上高也是有34度，东部32，离岛最高则是31度。

Beyonce 的歌曲 Beautiful Liar， 然后借优秀他的古典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就在这个清晨醒来还有点暧昧不明，清醒然后跟睡梦之间界限还没有很分明，关键的，把酒杯背后金嘛。

0: 来自欧颂所演唱的歌曲《一起看月弯弯》。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录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14哦。尽管我是雅玲，先注意一下路况哦。在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路间，先前箱型车抛锚，而且当时它还在冒烟呐、有一小段时间了，不知今嘛情形如何哈。再来国三北上的314.8公里白河前内线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注意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在现代的诈骗里边，网络购物诈骗的案例，这个案件数也是非常非常多。常见的一些网络购物的诈骗哈，比如说透过钓鱼网站，它会伪装成你很熟悉的购物平台，然后诱导输入账号密码跟信用卡资料，还有的是要窃取你的个资哦。这所谓的钓鱼网站，因为它伪装成你很熟悉的，哎，那个山寨版做的真的哈、跟真的一样，好像哦。那不知情的人，然后被诱导，还把自己的账号密码跟信用卡资料都输入了，这样你的账号真的就被别人掌握了。还有不是官方下载来源的购物 App， 很可能被植入恶意程式。这个恶意程式呢，可以窃取你的个资，甚至控制你的装置哈。那也有的是假装说订单异常，退款或分期付款，要求你要提供验证码或重新再付一次钱。这个是常见的网络购物容易遇到诈骗的模式啊。

哦，很有趣的歌曲叫买，来自自然卷乐团。是的，进入到十月了，不仅放假多，而且开始百货公司的那个周年庆，对不对，凯西啊？哈，预备起啊！不止在百货公司买周年庆，那个网购啊，也在周年庆哈。哇，所以大家呢，真的是买得很过瘾，但是要小心，不要被诈骗了。就是现在这个网络购物的诈骗哈，比如说像演唱会，好多人抢不到哇，结果在网络上当了咖喱工，我这边有票，要不要买？然后用晚了就被买走，今天以内一定要付定金哈。然后用这样的话术制造抢票的压力，让民众匆匆忙忙就汇款。而且通常这样的一个诈骗就很巧，他知道你在台北，他就会说他是住在南部哈。你在南部，他就说他住在北部哈。总之呢，他就是叫你赶快汇款哈。然后很多买家汇款之后，诈骗者再以账户要验证啊什么来拖延，最后是封锁失联啊、哦、这是一种模式。还有就是现在很常见的，就是诈骗集团假装是买家联系卖家，说诶，我没办法完成订购你要卖的东西、哦、然后传给对方一个伪造的物流平台或电商客服的连结。然后在这样模式里面，通常都会出现开通金流验证、身份实名制或者卖家认证，这是假冒买家，也有假冒卖家来骗的。总之你听到什么认证啊，然后要叫你输入什么样密码，你真的就是要注意，就遇到诈骗哦。接下来买的机会很多，咖喱的钱够喝水，真的是买东西回家，不要变成跑到那个诈骗集团的荷包里了。

哦，你买单还是我买单？消费之前先确认一下好了。重点是我们买单，米家爱惜尾掉啊。哦，6:24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320.9公里永康前路间哦，有铁管让你加有铁供哈。让你国一北上320.9公里因空进井，路肩要小心掉落物是铁管哈。倒是国一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先前这边车多回堵情况，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车流已经恢复顺畅了，好，感谢您的通报。而国三北上314.8公里白河前内线有轮胎皮，那先前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路间有箱型车抛锚，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车子是否还在这边，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帮忙通报哈，感谢你，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年度几百万评选，哎呀，一听就知道屏东一百碗，这应该是美食的竞争了。然后呢，在这里面大家参加比赛的竹田乡席园亭，今年他们呢就那个指数碗数越高的代表成绩越好，四碗得到四碗，这是屏东一百碗的最大赢家。哦，那这个他为什么会得到四碗的肯定？因为他的炒饭融入客家风味，还有打抛猪，结合传统跟创新，所以一口气摘下四碗。我们说几颗星几颗星，他是最高四碗。然后呢，有那个做猪脚的拿下三碗啊，其中还有这个是元老级的菜色万峦猪脚，拿到三碗的肯定。那在屏东这边，因为族群多元，有山也有海，所以这里光是饮食的风这样的一个风味哈，之多元，然后之精彩，哇！你那个冰冻的味道，拢吃这会哈，那真的会吃得很撑哈。

肉霸瓦来的也有肉霸本。哎呀，这个肉霸本真的也是台湾的非常代表性的饮食啊。丹炉也挂下台湾肉霸本。

来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啊，路肩要注意掉落物，是铁管替供让你加哈。而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路肩，先前有厢型车抛锚停在这里，还没有看到排除哈，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倒是国三原本北上白河前内线轮胎皮掉落情况已经解除咯。哦，再来看了一下路网图，虽然说现在大部分地方是顺畅哈，但是在桃园到林口，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慢慢车子多起来了。好，路况提醒，加麻烦看见点位嘞哈，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超高龄社会来临，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举办高龄者疫苗防疫及防疫安全记者会，呼吁政府持续提升高龄者疫苗政策。115年，卫福部首度采购200,000剂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并争取明年扩增到600,000剂，让更多高龄者获得防。

0: 护。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起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更适合高龄者的疫苗。今年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但数量有限，仅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因此期盼未来持续扩大供应，让更多长者受惠。
1: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数量有限，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0: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随着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建立防护。接种疫苗不应只是短期任务，而要纳入日常防疫。卫福部也将争取明年将新型流感疫苗增加到60万剂，并期盼透过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加便利。
2: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0: 不过老人福利团体认为，面对人口结构、疫苗科技及长照形态改变，高龄防疫政策也应与时俱进。现阶段除了疫苗更新、接种资源不足以及部分法规、评鉴规范僵化等问题，也可能增加高龄者感染后的医疗及照顾负担。老人福利团体呼吁政府，除了持续采购疫苗，也应强化到点到宅接种服务，让疫苗真正送到长者身边。秋冬感染症进入流行期，专家也提醒，高龄者接种新型流感疫苗，保护效果较传统疫苗进一步提升。相关疫苗将自10月份起分批开打。面对近期急诊拥塞，有医师建议医护人员全面改戴 N95 口罩。台大医院小儿科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感染管制应该依照不同疾病及暴露风险采取适当措施。
3: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0: 黄立明指出，新冠、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等多种病毒并存已经是台湾常态，若遇到结核病、水痘等空气传染疾病，重点应该是及时辨识及隔离，一般飞沫传染疾病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消耗医疗资源。黄立明也表示，高龄者受到免疫老化影响，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的免疫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以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可达6-7%，建议再搭配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次防护，降低高龄者感染后重症风险。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北网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五阿零。来，再过几秒，6:38，国医最新通报。

0: 南下在 351.4 公里哦，冈山前路间哦，大货车抛锚，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买就背后金国一南下 351.4 公里冈山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间。还有在国一北上 320.9 公里永康前路间有铁管掉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朗，气温35度。其他松山有非常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晴朗24到26度，离岛南北干多云时晴，气温26度。金门、澎湖多云时晴，气温25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际线、国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位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源也要个别保护，比如说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者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来哦，在彰化这里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在彰化西滨路二段往南深港到县际这一段，留意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一两个点要小心，北上 320.9 公里永康前路间有铁管掉落，而南下 351.4 公里冈山前路间有大货车刚刚抛锚了，随即哈。

哇，李健富非常温润的歌声，守着阳光守着你，这是秋天、哦、有阳光的清晨，非常美的一种视觉。好、哦、6点44分了，那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国一南下 351.4 公里冈山前路间、哦、大货车刚抛锚停在这边不久，然后北上 320.9 公里永康前路间、啊、掉落物是铁管也是要注意、哦、以及彰化这边西滨路二段往南深港到仙溪这一段、哦、内线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哈。

哦，也是经典名曲，又秋天早晨一种非常美丽的风景，想象温暖的秋阳洒在你的肩膀上。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已经6:50了。来，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啊，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哈，现在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然后国一还要注意两个点，一个是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再来是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路间 T 共让里家有铁管掉落哈。彰化这里西滨路二段往南，在深港到县西之间内线要注意是动物被撞到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这里有一位女消防员，最近她获得金氏世界纪录认证。那女消防员可以获得认证是哪个部分？因为她身高只有147公分左右，在150以下，好，个子真的很矮哦。以美国的女生来讲，那真的也是很少数哈，看到这么个子小的。然后呢，她就获得世界认证，是全世界最矮的女性消防员。好，她厉害了，别看她长得不高，但是呢，她投入消防单位5年，她面对各式各样任务，包括她要开消防车，然后要操控高压水枪，要进入火场来搜救，表现得非常好。她原本是上班族，但是工动美雕朝九晚五啦，觉得太无聊了，所以呢他决定去加入消防机构。他说虽然很辛苦，但是事后如果听到民众向他表达谢意的时候，他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好。但是身为消防员要承受非常高强度的体力挑战，他也付出许多努力。他的身高才147公分，但他没有因为这样说哎呀那个挺克好啊。没有诶，好厉害哦。但是他说呢，他身材娇小有一个好处，因为他就能够进入比较狭小的地方去帮忙搜救哦。那他并不是因为有什么遗传或疾病的影响，就是个子长得不高啦。所以他希望把自己的故事可以作为其他可能身高不高的人，但是也是可以勇于

哦，安心雅的歌曲《超女力》。来讲一个也好厉害的外电报道，日本啊，有位小学生，那他今年这个老师出了暑假作业哈，结果他暑假作品出来被学校送去参加比赛，竟然获得市长奖的肯定，家长都愣住了，想说这是什么情形？原来这个小朋友他呢用了做了一个主题叫做世界杯蝉准决赛，因为他收集了很多那个蝉蜕，就那个蝉幼虫出土羽化的时候会有空壳嘛，哈，那他收集很多蝉蜕，然后呢他就自己做了一个用纸板做出一个足球场，不管是上场选手、裁判或者是应援的观众，全部都是蝉蜕来组成的，哇，很有特色哈，就这样子以他这个非常有创意的作品获得市长奖的肯定。家长说料想不到，但是觉得真的很有趣，不过你看他那个蝉蜕的那样的一个足球场的作品，好神哦，厉害，不过每一个人想的不一样，我是想说他是住哪里啊？

这首歌来自格式塔少女所演唱日文歌曲《暑假》哦，听到蝉鸣哦。好，到了七点，我们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这里平安哦，我是阿玲，明仔再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七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有几个路段车多速缓。那现在从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而国一的三重到台北北向路段只有33公里左右哈。再来是五堵到汐止南向路段，即时车速不到60公里啊。而目前在国一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路间有大货车抛锚，然后刚通报不久，北上128.6公里头屋前路间猫咪被撞到了。台61线南下在117公里新埔路段有轮胎皮散落，而台74线东向20到21公里潭子系统路段外侧有铁板浪里加哦。彰化县西滨路二段往南深港到县西这一段留意内线也有洞被撞到哦。高雄现在有两个事故点，在大寮区内坑路158到20号前靠近加油站这边，还有高雄小港红平路跟红文路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1: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0: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1: 这么厉害哦。
0: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1: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2: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0: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1: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0: 不是沉重，是慎重。

0: 비밀어
1: Are you ready?
0: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景广早点名。

0: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今天10月1号星期四的金广早点名。高速路在南下的 351.4 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前，在路间呢有一部大货车抛锚停放，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利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的 351.4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的路段要留意一下哦，路间有一部大货车抛锚停放，请您要当心不要走到路间来。高雄市区呢一早通报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左营的文字路跟崇礼路口，左营区的文字路跟崇礼路口有交通的事故，那周边道路车多的地方，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还有东向华夏路的出口，目前呢也都是车多。高速路在南部路段包含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在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北上从底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呢现在上班车流在增加当中哦，车险速度已经开始有慢下来了，
1: 好可爱哦，好像卡通哦。

棉花糖所演唱的《好日子》。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各地呢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哦，高温炎热。午后在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在气温的方面呢，今天白天各地的高温都大概有32度到35度左右，在我们西半部局部的地区还是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在中午前后，紫外线都还是偏强的，比较容易达到过量的等级，所以呢，在中午前后呢，尽量不要外出哦。但是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呢，你不得不在外头这个奔波劳碌忙碌，好，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哦。在中午的时候呢，哦，这个紫外线都还是容易出现这个偏强的一个状况。原本在关岛东北东方的海面呢的第30号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已经增强为第26号的台风彩云了。不过未来呢，它是朝日本东南方的海面前进的几率会比较高。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天气会比较热，当中呢偶尔可能会有下雨的机会，所以今天出门呢要这个考虑一下天后的因素，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形，携带雨具备用。南部地区今天的温度从26度到33度。左营区的文字路跟崇礼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那目前车多的部分，高雄市交通大队也通报辖区车多的地方，包含了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凤山到五甲新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西向的路段车多，车嫌速度慢下来。其他车多的部分，像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还有呢在大中一路荣总的周边双向的道路，以及在顶尖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线速度也是缓慢的。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在高速路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车多，车线速度缓慢。建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要往东的方向，还有建国一路从正义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往西，建鳌在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目前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的多。中正一路在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往东沿线，现在一样哦，也都是车多拥挤的。高速公路在北上的大湾交流道过后，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现在上班车流也开始在增加。高速公路在南下的351.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在路肩有大货车抛锚停放，那这个状况呢，在等待处理当中。

先做一下施工的预告，在等一下九点钟开始呢，还有下午的大概三点半左右，左营区的明华一路跟安吉街号志灯会停电施工。那在等一下的九点十五分开始哦，到下午的五点，还有在三民区的建工路跟建中路、民族一路、建工路、建工路跟应生路口，号志灯也会停电施工哦，都先做一下这个号志停电的一个提醒。

向了0.1公里，在靠近五甲线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匝道的地方，现在有三部车辆的交通事故，两部砂石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一个事故，所以是四部车辆哦，两部砂石车还有两部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利用台八八呢，要往高雄方向务必要注意下了，就在五甲线统交流道的路段，西向0.1公里，要接中山高北上，在五甲线统交流道路段的内侧，现在有四部车辆的事故，两部砂石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看起来后方车线速度已经都慢下来了，原本上班时间这个路段车线速度就比较慢，再加上有事故占用内侧的车道，现在呢看起来后方有一些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屯区的大中一路跟民族路往东，还有在大中二路文字路要往高速公路入口，现在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有一个新的交通建设呢，预计在10月底可以通车哦，这是费时了有9年。高雄的新台17线呢，预计在今年的10月底呢可以通车。新的台17线是哪一段呢？这个滨海连外道路呢，北起桥头区的点昌路，南到左营区的南门圆环，全长有7.3公里。那通车之后呢，从桥头到左营哦，车行的一个距离可以缩短大概2.6公里，可以节省大概15分钟的行车时间，而且在上班的时间，其实在翠华路、左营大路车子都相当的多哦，渴望呢可以疏解这个原本台17线在翠华路、左营大路的交通量呢，大概30%到50%的交通量，希望到时候10月底呢，这个通车之后呢，我们在这个道路上，比如说上班时间啦、下班时间，能够交通更顺畅。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往南，在水泉路过了之后，家里朋友说在外侧车道散落了很多的泥土哦，而且对于行车是有影响的哦，大家都在闪躲路面上掉落这个非常大量的这些泥土，在沿海二路南下过了水泉路之后，在外侧车道沿路散落了很多的泥土，我们提醒驾驶朋友也务必小心。还是要提醒哦，这个车上载的任何的货物，包含像这些沙土啦、泥土类的啊，都一定要把它处理好，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呢掉落下来，真的相当的危险。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在金福路到中安路，还有中山四路要往南，在中山四路地下道到金福路的这个路段，沿路也是车多，车行速度缓慢。再次提醒，利用台八八要往高雄的方向呢，目前从凤山到五甲新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行速度相当的慢，因为在西向0.1公里，就在五甲新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的内侧，现在有两部砂石车还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

安排这首易洁琪所演唱的歌曲《萨瓦迪》。7点25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台北八站西向0.1公里，我们刚刚所一直提醒哦，就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匝道内侧四部车辆的事故，但分局交通中心刚通报给我们说呢，已经没有看到这个事故了，事故车辆已经都离开哦，不过后方确实有回堵的一个状况哦。那现在看起来车流已经有在慢慢的消化了，利用台北八西向从这个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也务必要再多点耐心。事故呢已经这个排除了，那后方呢有一些回堵的状况，车流看起来有慢慢的在比较舒缓当中，请驾驶朋友呢在车多拥挤路段行车，务必要多耐心，要注意车前的情形。东向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也很多，现在也出现了排队的一个状况。凤山的郭皮凤顶路在台八八凤山交流道西向入口，车行的速度一样，也都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国道一号中山高车多的部分，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往北到南子交流道，北上的仁德到台南系统再到安定交流道，目前上班车流也都是比较大，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流量也是偏多的。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麻烦通报给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去逛街的时候发现衣服好像都换季了，但是就会犹豫哦，在迟疑说要下手买吗？因为今年冬天到底冷不冷啊？可能买了之后结果一整年呢就到了整个冬天也没有怎么样拿出来穿。好，中央气象署也公布未来一季有10月份到12月的这个季长期天气的一个展望，气温整体来说呢是正常偏高温。那雨量方面呢，在这个月份呢是正常到偏少雨的。那气候上来说，10到12月呢是台湾的秋季跟初冬的一个季节，那各地的气温也会随着季节的转换呢逐渐的一个下降。迎风面像在东北部跟北部偶尔会有短暂雨，那我们因为中央山脉地形的一个屏障的效应呢，在我们中南部地区呢，从这个月开始就会开始进入气候上的枯水期。好，所以要注意一下节约用水。高雄市岡山区在红中街61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目前车多车行速度慢。高速路在北上的永康到台南。

所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要接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一直到底基系统接中山高，在往南的方向还有往北双向出口，现在都是车流量相当大的路段。7:29，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两波东北季风影响，首波在明天短暂影响一天，另一波则是在下周一开始影响。北台湾的高温将降到27-28度，预计明天开始到下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雨的天气。原本位在温岛东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发展成轻度台风彩云，未来将转北朝日本东南方海面前进，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交通部公布今年1到7月道安数据，全台30日死亡人数为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220人，降幅达 12.3%。 警政署表示，自7月起调整独家统计方式，扩大纳入违规肇事案件，让统计更贴近实际道路状况，作为后续取缔及防治依据。记者任兰心报道。
2: 7月起独家统计方式进行调整，警政署交通组科长陈其峰表示，过去统计方式无法完整反映实际道路状况，因此与学者及交通部讨论后，扩大纳入过去未计算的案件，包括闯红灯同时验出毒驾，或违规停放毒驾车辆遭其他车辆撞击等情形。115年一到六月毒驾死亡23人，七月份单月统计就有7人毒驾死亡。
3: 这个也不符合现在的道路交通肇事的情形，所以我们都把它框列进去。七月以后，这个都把它记录进去，跟以往那个数据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波动，但是。这个事实上，这是呈现一个事实上的道路状况，所以希望各警察机关能够依照这个实际的道路状况去做毒驾取缔、毒驾肇事防治的工作。
2: 另外，道安数据显示，115年一到七月高龄者死亡697人，较去年同期增加33人，增幅5%。死亡事故主要集中在桃园、台中及花莲，事故形态以机车路口左转及行人穿越道路为主。新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警警破获全台最大的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共80人，欧姓主嫌主导诈得158亿多元，一审法院依诈防条例等185罪重判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减轻改判18年刑期，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年仅27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和黑帮吴姓男友，前年五月共组美乐公司，先以电信诈欺机房架设2000多个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之后，再由出金集团配合汇出小额款项，营造获利假象，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得手之后协助取款并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了158亿多元。检警发动4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了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导致民众重大金钱损失。虽然到案坦诚

0: 案情，但辩称不知诈团施用诈术，借此试图减轻刑责，因此人依诈防条例等185罪，共判处687年多刑期，定应执行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有所违误，予以撤销，将欧姓女子减轻改判18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至于欧姓女子男友等15人逃亡，已遭到检方通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秋连假高铁人潮拥挤引发民怨，交通部长陈世凯昨天针对疏运乱象致歉，也认为在疏运高峰期间，高铁应该思考自由座的总量及整体分流，但先不预设具体时程。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中秋高铁运量创新高，9月24号达 34.8 万人次。高铁表示，首日下午5点到晚间9点人潮集中，对号座、自由座同时进站造成拥挤，当下已经进行分流，双十连假将持续改善。至于自由座总量管制，交通部表示将从动线、车次、移风填谷及差异化票价等面向进行检讨。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3: 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疏运，我们也开过检讨会议了，那一方面我们针对整个高铁它目前看起来它的载运量已经到达上限哈。那除了我们考虑运量之外，其实民众更在意的是这个搭乘的舒适度的重要性哈。特别请高铁公司要开始检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自由座的这个总体的量哈。那在一些比较高峰期哈，尤其是连假的这种高峰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做检讨。好，一方面要做比较严格的管控，二方面要做分流的动作。
2: 台铁则表示，这次提前公告加开列车资讯，让旅客评估是否改搭台铁。国道方面，双向平均交通量达112.9万车公里，较去年增加3%。南向第一天负荷高达平日的1.5倍，雪隧更是暴增1.7倍，达今年最大量，甚至比春节期间还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点36分。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美君来提醒。美君早。
2: 是，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稍早在台八八西向0.1公里，也就是五甲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的一个交通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不过呢，现在上班时间呢，台88线往西，从大寮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这边的车流量相当大，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台88线往西，从大寮到五甲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出口沿线，持续是车多的哦。所以如果是要利用凤山的凤顶过皮路口，台88线凤山交流到西向入口上来的车辆，这边车速会比较缓慢。凤山的南华一路在进入五甲系统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及周边呢，车行速度也会比较缓慢。那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351.4公里冈山交流道这一带路肩上大货车抛锚的状况也都已经排除了。市区道部分呢，目前在左营区的崇利路跟文字路口，有交通事故。冈山区的红中街61号也有交通事故传出，请经过的车辆小心。其余在上班时间车流量大的地方，中山高速公路呢，目前北上从中正到南子出口，北上冈山交流道一路来到高科出口是不好走的，南下从鹿竹来到高科沿线，还有南北双向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南下末端进入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也都是车多。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

0: 上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出口，现在行进速度会比较缓慢哦。所以如果是左营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要衔接国十的话，这边车速会受到影响。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也是车多的。而台88线呢，目前东向从大寮来到大发这个路段，包括东向的大寮出口、东向的大发出口，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其余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周边，林雅区的建国路在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下方周边道路，包括建国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建国路从正义路来到高速公路往西方向，一路上都是车辆大的。林雅区的中正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包括中正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也都不好走。左营区大中路在榕种这一带，目前东西双向，包括要利用顶金系统大中顶中路口要进入顶金系统北上入口，这边的车流也都是比较大的。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大中文字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沿线也都是车多，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不好走，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南下路段一样车多，提供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51.4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在路肩有一部抛锚的大货车停放，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台南市的北区在北城路跟裕德一街有事故，中心区的武胜路55号的前面，还有在东区的中华东路一段205号的前面都有交通的事故。利用台88东向要下大发出口跟大寮出口都要多加注意哦，现在都已经出现了车多拥挤排队的一个状况了，务必要小心，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

0: 续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黄俊杰来提醒。俊杰早。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逐渐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黄俊杰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台南市的安南区在长河路二段74号的前面，就在台南启智学校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多，车协速度已经慢下来。
2: 哎呀，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3: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2: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

0: 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1: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0: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2: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1: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1: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7:45，我们继续要来关心的是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请陈柔安来提醒。柔安早。
5: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的周边道路、仁爱路段以及复兴路段车多，自由路与大连路口的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及建国路段沿线往高屏大桥的方向，以及台二七线海丰街双向沿线都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两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分别在南州乡的中华电信前，以及屏东市的广东路102号前都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施工管制的部分，在屏东县的长治乡台二四线双向10.95K 到11.15K 的昌隆街路段，目前正在施作箱涵改善工程，施工占用西向车道调拨东向车道供西向车辆行驶，请用路人行经路段时小心驾驶。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支线道看到闪光红灯套至红色八边形，中间有白色停滞的停车再开标志，或路面白色停滞时，请记住速度降为零，停车观察，确认无来车无行人后再开车。干线道遇到闪光黄灯也别大意，路口前减速慢行，五号至路口停让才是王道。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4: 谢谢柔安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还有交通的提醒。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翠华明潭路口要往左南后昌路要往北的方向呢，沿线车多，车行速度相当的慢。
1: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40盛大登场喽！
6: 10月3号、4号、6日两天，林后40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爱玲、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7: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
1: 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6: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7: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40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
1: 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

0: 你怎么又在玩手机？不是跟你说不要再玩了吗？
1: 我才玩一下下而已，而且同学都在玩呢。
0: 每天都说一下下，到底要玩多久？
1: 你都只会叫我不要玩，根本就不了解。
2: 面对孩子的数位生活，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该禁止、该限制，还是干脆放手？当孩子走进网络世界，家长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守护者，也是孩子进入数位世界的第一位导师。网络世界不只是游戏和影片，也可能遇到陌生人、错误或是诈骗资讯，甚至各种数位风险。与其只说不可以，不如陪孩子一起理解、一起探索，从小建立网络安全意识。
1: 那如果我在网络上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跟你说吗？
0: 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想办法。
2: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邀请您参加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理解与同理亲职教育讲座，特别邀请社团法人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王子翰秘书长陪伴家长学习如何理解孩子的数位生活，建立亲子沟通与网络安全意识，用陪伴与引导取代一味禁止，让孩子在数位时代不只是会使用网络，更能懂得保护自己，安心成长。活动时间115年10月3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活动地点凤山区青年国中第一栋3楼会议室。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从理解开始，用同理陪伴。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7:53。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台江大道一段735号的前面有事故。另外一个事故点在福安路五段134号的前面，就在盐水溪的旁边有事故处理当中。今天晚上有一个夜间施工作业在高速公路上呢，有这个匝道的一个封闭哦，务必小心。在今天晚上的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封闭的是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的匝道。所以呢，原本要利用国十东向顶金系统接中山高南下的朋友呢，务必要留意一下今天晚上施工的作业。在今天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的匝道会封闭施工，必须要利用其他路段来改道行驶。台线省道北上，在高南公路八德二路过了之后，到金属中心前这一段的高南公路呢，要往北的方向，车子很多，不好走。左营的翠华明潭路要往左南后昌路北上的沿线，也是车多拥挤的。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要往高科上班的车子很多，南下从鹿竹到高科，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都是车流量相当的大。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的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偏多，车嫌速度慢。国道十号在东向的11.8公里，在仁武过后要往燕巢交流道的方向，外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在进行后续事故处理当中。这是在国道十号东向的11.8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的外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转接道到环北，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11.8公里燕巢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2.6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照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黄奇耀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和主持人，你们好。那么高雄机场目前的天气是晴时多云的，能见度可以来到10公里以上，气温是29度。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各航点方面天气都是晴朗的，金门机场29度。澎湖机场是30度，清美机场27度，花莲机场29度。有关于上午的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是晴朗的，气温31度；越南的河内是晴朗，气温28度；日本东京多云，气温27度，跟着气温21度。冲绳的部分是晴朗，气温是27度。有关于下今天的航班动态部分。国际线及国内线的航班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及接机的民众注意下相关的航班动态。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